0: 跟你一样，差不多吧。哎，你看，他们来了。老天，任务带回来了。
1: 下回别让我接他。
2: 怎么了？
0: 他不听命令，非大傻他还咬我。
3: 他先打我。
0: 行了，别闹了。
2: 哎，土匪头子。
1: 对，是我，好久不见。
2: 四姐，把他们两个带回寨子。跟我走吧。
0: 去吧。这就是你说的神仙啊，
2: 神经兮兮的。不这样，他就称不上神仙了。我还是希望你是个凡人。不用希望，我就是个凡人。
0: 着急干什么？好不容易就剩咱们两个人了，还有事吗？
2: 没事，不能走走啊！
0: 行行行，走走。那么觉得你一直长不大呢？
2: 我怎么长不大了？我现在可是司令。
0: 是司令，我说你的脾气性格。
2: 脾气性格你不是喜欢吗？
0: 那是小时候你缠着我，我没有办法。
2: 行，回去吧。
0: 走。

0: 哎，又怎么了？
1: 不对。
0: 什么不对？
1: 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0: 行，你问吧。
1: 那我问你，现在，就是此刻，你心里有没有喜欢的女孩？这问题还用得着想啊？
0: 不是想，杜鹃。现在，我们都肩负的重任，还不是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好吗？
1: 不好。
0: 杜鹃，
1: 你跟我说实话，不要骗我。
0: 可是杜鹃，
2: 我只需要你一句话。
0: 那你答应我，我到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不再提这件事情，好吗？
1: 我答应。
0: 20多年了，我心里一直惦记一个女孩，我以为这只是亲情，现在看来远远不是。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占据我整个心灵，直到我见到他那一天开始，我知道我一直深深地爱着他。
2: 他是谁？
0: 他叫谢春红。

我刚才真的很害怕，我怕你说的不是我。我跟你一样，我和你一样，我这会见到你以后才发现，我这20年来到底等的是谁。再一个离开我了，

0: 司令不应该哭鼻子。
1: 走吧。
2: 走吧，司令。
1: 走吧，特派员。
2: 请。
1: 请。

0: 他们还干什么了啊？他们还干什么了？少爷，我就发现这些，没发现别的。走，去跟我杀了那姓丁的。
1: 站住！站住！
0: 哎呀，你又干什么呀？他骑到我脑底上拉屎了。
2: 我是杜副司令啊，你觉得你能杀得了他吗？
0: 我不客气的跟你说，就是他手底下那个姓赵的，轻而易举的就能了结你们两个。
1: 告诉你啊。
0: 别小瞧老子，老子他也是。
1: 你知道他是谁吗？不就一个特派员吗？啊！你江汉波怕了，我杜念主不怕。
0: 混账话！杜鹃会因为一个狗屁的特派员投怀送抱吗？你眼睛瞎了？杜鹃可没有。
1: 那你说是谁？你说他是谁？
0: 他是田壮飞。田壮，
1: 江副司令，你没说错吧？
0: 你没有听错，他就是田壮飞。特派员是田壮飞？他们抓了真的听行声，而现在的特派员。 是田壮飞冒名顶替，
1: 冒名顶替，林王和太子，这真的假的呀？千真万确。但你怎么知道的？你以为我江某跟你一样是个瞎子？我告诉你，杜念祖，你每天半夜几点钟出去撒尿，我都一清二楚。
0: 那你还等什么呢？这是，
1: 每天还在低三下四，还赔个笑脸。
0: 你明知道他是谁，你为什么就不把他杀了呀？你真的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老子竖着耳朵听着呢。那你就坐下来听。我坐什么坐呀？你快说吧。坐下。说吧。
0: 杀了一个田壮飞，简直是太容易。
1: 但你想过没有啊？
0: 杀了田壮飞，杜鹃会怎么样？我妹子她就不会帮助田壮飞的。特派员田壮飞不早就一枪把他崩了？
1: 我看你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状况。杜鹃她不仅知道他就是田壮飞，而且她也知道了，20年前跟他相依为命了6年，最后失散的哥哥田小飞。
0: 就是那个田青云的儿子，
1: 田小飞。没错，就是他，他就是田壮飞。哎呀，我这狗娘养的啊！我哎呀哎呀，轻点！哎呀哎，你轻点！哎呦，哎，
0: 真的需要冷静冷静。哎呦，哎呀，哎，你说，
1: 一
0: 旦我们杀了田壮飞。
1: 那杜鹃就会杀了我们，到时候滴水崖天堂寨都会落入共军手里。老子不管什么滴水崖天堂寨的啊，老子就要杜鹃，哎呀，就要田壮飞的命。
0: 好啊，好的很。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你按我说的做，你不仅可以得到杜鹃，还可以杀了田壮飞。
1: 同时还能保住滴水崖和天堂寨更能杀了更多的共军。不过，就看你愿不愿意听我说。
0: 不是，那要是您说的这样，我肯定愿意听啊，对吧？那可是吧？只要你愿意，其他不是你操心的事情，因为杜鹃和田壮飞已经在往我的圈套里钻。你。
1: 只要老老实实按我说的做，那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都会100%成为现实。
3: 少爷，江副司令足智多谋，咱们就听他的，肯定没错。
1: 行，我知道。
3: 那好吧，我听你的，你就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哈哈哈。
0: 这就对了嘛！我知道杜副司令

0: 聪明。
1: 明天我会要求去趟滴水崖，带田庄飞去看看那里的布控和地形。我相信江汉波一定会跟我一起去。
2: 那少爷呢？
1: 我会让他留在那儿。
3: 小姐，要这样的话，你想控制滴水崖就难了。
1: 所以说，黄大哥，我要你留在那陪着少爷。在我们几个人当中，只有你的话他听得进去。当然了，走的时候我会提醒他，让他多听你的意见。
3: 行，那就好。
1: 虽然少爷是杀死老爷的帮凶，不过他毕竟是老爷的亲生骨肉，我不希望他死。
3: 属下明白。
2: 共军什么时候行动？
1: 那就要看我们这边的情况了。不过最迟不会超过20号。
2: 今天已经12号了，
1: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等我和江汉波离开滴水崖之后，黄大哥，我要你留下来陪着少爷。如果能控制住少爷和前后上山道路，使江汉波在那里的特务营放下武器，那最好。如果做不到，田壮飞的人会炸掉山前的3处工事，使天台上的几百个守卫，还有曹三的预备营，用炸药将他击退。黄大哥，到时候我希望你迅速带人占领那里，迎接解放军上山。
3: 属下定当竭尽全力。就算控制不住少爷，属下支队的1000多弟兄也会为解放军上山血战到底。
1: 好，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
3: 小姐，别这么说，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改编，保住众兄弟的身家性命，这是老爷生前的遗愿。如今这个遗愿总算可以实现了，属下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1: 好。
4: 你们破译的电报已收悉，我们会严密监视通往滴水崖和天堂寨的所有道路，并在麻城布下天罗地网，尽最大努力不让丁醒生先照片送达敌手。但是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你必须做好最坏打算，必要时坚决迅速撤离。另我已秘密命令部队往滴水崖天堂寨附近集结，以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动进攻。保重。
5: 到底怎么样了？
6: 你们不用担心。
7: 你们不用担心。
6: 我相信江汉波不会拿到照片，同时我也相信在江汉波拿到照片之前，我们能做好一切的准备。
5: 那就好了。
8: 现在就剩下滴水崖了，应该没有嘛问题。
3: 对，
6: 最迟在后天之前我们能到达滴水崖，同时搞清那里的防护情况。
9: 等到杜鹃和田壮飞自以为得计，带着共军来攻打我们滴水崖和天堂寨的时候，那个时候老爷岭的刘麻子和野人山的穿山甲前标就会将共军的主力一举歼灭，而我们呢，就要挥洒麻城，横扫大别山，那鄂豫皖边区完全就在我们的手里了。
10: 真是妙计啊。
11: 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啊？
9: 这个我必须要确认共军完全的上钩了，我才可以搜索。
11: 那你什么时候能确定说田壮飞完全的上钩啊？
9: 我当然有我的渠道了。你觉得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瞎猜的？
11: 哦，那我就明白了。哎，那不过啊，俗话说得好啊，那夜长梦多啊。那你田壮飞他也诡计多端的，那万一让他或者我妹子发觉了呢？
9: 嗯。你说的这个可能嘛，倒不是没有。
11: 那是。
9: 但是即便他发现，我也会在第一时间知道的。到时候我们也完全有时间可以展开行动，起码可以将田壮飞一伙用打尽。这样共军失去了内应，那么攻山的计划也得放弃。这样的话，滴水崖和天堂寨肯定是安然无恙的喽。
11: 嘿，那这计划不就天衣无缝了吗？
9: 还有，为了让田壮飞完全的放松警惕，

0: 我已经告诉杜鹃，我让我的人带着金行生的照片往这里送，这样田仲飞就会以为我们继续在调查他，他同时也会认为只要这照片没有得到正式的结果之前，他是完全安全的。所以我才说我们这个计划他发现的可能很小。
1: 你看看，你看看，江副司令，这把功夫他做到家了，这倒是。哎呀，
0: 对付田壮飞这样的敌人，不能有一丝点马虎。
2: 小姐，当前的形势对我们有利，但若不能严格保密，一旦被江汉波还有少爷察觉，那形势必定会逆转，鹿死谁手可就难说了。
3: 四姐说的有道理，黄大哥、小刀姐，动员下属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少爷和江汉波在里面要众多耳目，万一泄露，后果不堪设想。
4: 小姐放心，属下定当谨慎。
5: 小姐，我杨小刀部下的人哪一个我心里都有数，请小姐放心。
3: 那就最好，我们不宜久聚，各自做准备吧。
4: 是
6: 是。
3: 怎么，四姐还有事儿？
2: 是。
3: 说。
2: 属下是怕小姐会误事。
3: 我？
2: 小姐现在和田壮飞实在是太亲密了，一旦被少爷看出你端来，他岂会善罢甘休？他如果真的闹出事情来，或者是不听小姐的话，那我们控制滴水崖还有整个局势的计划可就是一句空话了。
3: 四姐请放心，田壮飞已经警告过我，我自会收敛，我再也不会做像前两天那样的傻事了。
2: 那属下就谢谢小姐了，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还请小姐主动接近少爷，至少可以先稳住他，不使他节外生枝闹出大祸来。
3: 还是四姐想得周全，放心，我会照你的话去做。
7: 都卷的人能控制滴水崖吗？
8: 应该没问题，他会把红楼留下，在杜念祖做出反应之前把他控制住。如果江汉波的特务营拒不投降的话，那么常小乐和竹叶青他们会配合黄蓉把他干掉。
7: 那就万无一失了。
8: 听好了啊，三只眼跟我去老虎崖，你负责照顾费文玉。德全，你接着江汉波。
7: 明白。
8: 行动。
0: 啊，对了，丁婶婶的照片一旦到了麻城，那我杜鹃还有田壮飞就要留守在天堂寨，而你和曹子队长就要去滴水崖，到时候滴水崖就由你们掌控全局了。
9: 哎，等等。你的意思是不让我留在天堂寨？
0: 没错。
9: 你想让我离开我妹子啊？你休想！
10: 杜副司令啊，如果你不想让杜鹃给杀了，并且最终还想得到她的话，那你就必须得去滴水崖。
9: 为什么？
10: 因为杜鹃她已经知道了，是你帮助我们杀了你的亲爹。
0: 而且，一旦滴水崖之手了，那天堂寨就无险可守。我到时候再想控制滴水崖，那也是不可能的了。
9: 我又没说我不去呀。不过我可告诉你啊，这万一是我妹子，她要是跑了或者是死了，我不管你上天入地啊，我杜念祖第一个我不放过你。
0: 哦，好好。只要你能够守住滴水崖，

0: 我一定还你一个完好的杜鹃。怎么？
1: 那行，那就是一言既出，八马难追。
0: 好，八马难追。
2: 我们一定要广泛发动群众，只有和群众一起行动起来，这敌特才无空子可钻。
3: 首长说的对，现在全城的每条街道、每个居民区都成立了联防队和治安小组，24小时的监视着每条街道和胡同，一旦有可疑人员出现，公安局立马就能知道。
4: 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是吗？
3: 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4: 郑营长呢？
5: 我们也是24小时的严格排查每一个进城的人，城墙外围也有我们的侦查员24小时的守着，但就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和事。
2: 那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5: 我保证绝对没有。就算敌特有飞檐走壁的本事上了城墙，但他也逃不过我们侦查员的眼睛。
4: 难不成他干脆就没来麻城吗？
2: 我看应该不会。如果远在香港或者是其他大城市的敌特不经由江汉波所在的麻城的工作站接头的话，他是到不了天堂寨和滴水崖的。
3: 的确如此，敌特的联系不可能由香港直通天堂寨，他们也是一站一站的往下传递情报，甚至可以说前一站的敌人根本不知道自己送的是什么。
4: 这个人到底来没来过这儿？他是到了还是没有到？还是干脆已经到了天堂寨或者是滴水崖了呢？
2: 我看这样吧，范局长、郑营长，你们回去以后啊，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再逐条梳理一下，看看有没有疏漏的地方啊，因为这关系着我们很多同志的生命安全，还有剿匪斗争的成败。
4: 照政委说的去做，不要放过任何一丝一毫的空隙。
6: 是
7: 是。
8: 看着没有，这个地方叫望云台，驻扎着杜念祖300预备队和江汉波的一个特务营，你要配合黄龙把他给我端掉的。
6: 没问题，我有信心用炸药解决他。
9: 全炸了？你有那么多炸药吗？
8: 是啊，别忘了还有前山上山小路上的3个拦路虎呢。
6: 队长，你是有所不知啊，炸望云台根本用不了那么多炸药。
1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10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呢。
1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

0: 好吃，
1: 退；
0: 不是真材实料，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沉积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0: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1: 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0: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沉积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丢风味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1: 解馋又营养。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沉积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又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

0: 果香的肉松味，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1000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晨起铁观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3: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2: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3: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2: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3: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3: 美味实惠更健康。
2: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3: 男女老少都能吃。
4: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1000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晨起铁观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3: 美味更实惠。
5: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3: 简单又方便。
2: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3: 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

0: 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1: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3: 这逸仙富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5: 太好吃了，这逸仙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这在哪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8: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9: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0: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4: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你看这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 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

0: 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1: 这一仙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0: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1: 这一仙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还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是吗？
5: 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4: 郑营长呢？
6: 啊，我们也是24小时的严格排查每一个进城的人，城墙外围也有我们的侦查员24小时的守着，但就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和事。
7: 那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6: 我保证绝对没有，就算敌特有飞檐走壁的本事上了城墙，但他也逃不过我们侦查员的眼睛。
4: 难不成他干脆就没来麻城吗？
7: 我看应该不会。如果远在香港或者是其他大城市的敌特不经由江汉波所在的麻城的工作站接头的话，他是到不了天堂寨和滴水崖的。
5: 的确如此，敌特的联系不可能由香港直通天堂寨，他们也是一站一站的往下传递情报，甚至可以说前一站的敌人根本不知道自己送的是什么。
4: 这个人到底来没来过这儿？他是到了还是没有到？还是干脆已经到了天堂寨或者是滴水崖了呢？
7: 我看这样吧，范局长、郑营长，你们回去以后啊，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再逐条梳理一下，看看还有没有疏漏的地方，啊，因为这关系着我们很多同志的生命安全，还有剿匪斗争的成败。
4: 照政委说的去做，不要放过任何一丝一毫的空隙。
8: 是
9: 是。
10: 看着没有，这个地方叫望云台，驻扎着动念组300预备队和江汉波的一个特务营。你要配合黄龙，把他给我端掉了。

0: 没问题，我有信心用炸药解决它。
1: 全炸了？你有那么多炸药吗？
2: 是啊，别忘了还有前山上山小路上的三个拦路虎呢。
0: 哼，队长，你是有所不知啊，炸望云台根本用不了那么多炸药。
3: 而你还有别的办法？
0: 队长，你既然去过望云台，肯定知道它后面是一块悬崖吧？
2: 我知道，
0: 就是这块悬崖能帮咱们。
2: 你说，
0: 那块悬崖，它看着坚固无比，实际上已经风化得很严重了，就是一个空架子。我只要把一管炸药塞进合适的位置，然后砰，山崩地裂呀！
2: 小的是真有你的啊！
0: 你想象一下
3: 啊，
0: 整座山垮塌下是什么情景啊？得有多少土匪反动派被落下来的巨石压成肉末啊？啊！
2: 开心炸弹啊！您今天让本队长开心了你。
1: 兄弟，小心点，别把你俩牙子削掉了。
3: 但是我想说啊，
0: 啊，
3: 这个爆火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0: 队长，为什么呀？
2: 没那么多为什么。
1: 你又搞什么鬼啊，副军长？
3: 副军长，
2: 能完成这次任务，你看看我是副军长还是正军长吧。
1: 你就吹一把。
2: 好。
4: 老田，你有事瞒着我？
2: 没有。
4: 不对，你是不是认为咱们中间有奸细？
2: 别瞎猜。
4: 那你刚才说的什么意思？
2: 我觉得在这个非常时期，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
1: 就这些？
2: 就这些。
1: 我是真想相信你啊。
2: 你最好相信。胡子呢？
1: 我一会儿摘。
4: 知道。
2: 别忘了。
5: 田壮飞是真的很得意呀、啊，他觉得已经胜券在握。
6: 哼，他呀，已经得意的有点忘形了。
1: 不是不是，你的脚长得真是太好看了，隔着这么厚的皮屑，我都能感受到它的美丽。只可惜，我总是隔靴搔痒，不过瘾呢。
5: 专心擦你的鞋，
6: 擦好了，亮了。
7: 哼，不错。这一年多不见，别的功夫不见长，这擦鞋的手艺倒是长进了不少。
6: 嘿，嘛手艺？全是熟能胜巧，得常练。哎，别的事儿啊，我常练也行。
8: 对了，田壮飞对我让台湾方面把丁醒生的照片送过来是什么看法？
6: 哎，他认为麻城的共军不会让照片送到，他甚至认为即使照片送到了，他也能赶在照片送到之前展开行动。
8: 哼，简直太小看我江汉波了。
6: 哎，波儿波儿，我一直想问你，如果这个照片送到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8: 怎么，连你也觉得这个照片送到了，我编的这个故事就演不下去了？
6: 我不是没你聪明吗？
8: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照片送到了，这出戏会演得更精彩。到时候，我就会让你看看，心花怒放，心旷神怡。

0: 不过凡事有个万一，如果万一真出现了什么情况，你一定要把田壮飞给我杀了。在关键的时候，要做到力挽狂澜。
1: 知道知道。哎，波儿波儿，我想明白了，为嘛上次我不行，上次是白天呢，气氛不对，现在是晚上，是多好啊！赶紧来！
0: 我这是在给你下命令，不是在开玩笑。
1: 遵命。战争太残酷，太残酷了。战争让一个女人变成了男人婆呀！
0: 我痛恨战争。
2: 老三，来检查一下您的东西。范局长，
3: 杨秘书啊，您这是干什么去啊？
4: 我家灯油没了，去前面买点灯油。哦，那您先过去，我们先忙啊。来，你们两个跟我来。快，快，快，快，快，快！全部抬进库房。
3: 要快，动作快，快点，快点！等一下，快点！范局长，掌柜的，这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呀？
4: 都是灯油。
3: 灯油，打开。
4: 范局长，我还能骗你不成？
5: 这里边装的确实都是灯油。
4: 每一罐都检查了吗？都检查了，
3: 长官。怎么查的？跟您一样，都是这么检查的。跟我一样。
4: 哎，对。
3: 给我找根树枝。
4: 范局长，没错吧？确实是灯油。像我一样。 把每个罐子都查一遍。
6: 是。
3: 树枝给我。

0: 这灯油里面怎么会有东西？
1: 这里面没有东西啊。
0: 杨秘书，
2: 先把东西给我捞出来。
1: 你是春风？
2: 废话。
0: 那他们怎么办？
1: 先把他们杀了再说。
2: 不行，先把他们捆进库房，我还要审问。
1: 好，先抬进去。
3: 是。

0: 你肯接毒的人是他吗？
1: 我离得很远，看得不是很清楚。
0: 这照片你们等拿走。
1: 为什么？
2: 上峰有令，让我把照片亲自送到江副司令手中。
1: 混账！我现在已经暴露了，照片由我送上山。
2: 把范秀明他们三个人杀了，谁还知道你是春风啊？
1: 给你输了，这三个人不能杀。
2: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构不成什么威胁。我送照片，你迅速转移。

从你杀了吴团长，我就怀疑你是在给共产党做什么。现在看来，你果然是党国的叛徒，杀了他。

0: 长官，属下这封上峰命令绝不是我的本意呀！
1: 什么命令？
0: 前日江副司令派人带来命令，让我亲自把丁特派员的照片送上山去。他的命令还说，要是春风阻拦的话，就让我将你逮捕押上山去。
1: 副司令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他怀疑你通共，
1: 怀疑我通共？
0: 是，他怀疑你杀了吴少辉，是别有用心，所以要把你押上山去亲自审问。
1: 这么说，他没让你杀？
0: 不是，他还命令我，如果照片落到你的手里，而你又不肯交出的话，就让我将你
1: 说，
0: 将你就地正法，夺回照片。
1: 这么说你不该死？
0: 长官明鉴，属下确实是奉命行事，还请长官饶我一条命吧。
1: 我告诉你，我没有背叛任何人，我也始终没有出卖过任何人，我始终为党国效力。 我只是想为自己争取一点点的幸福，你明白吗？
0: 属下明白，属下明白。
1: 明白什么？
0: 属下明白，长官对党国是忠心耿耿，誓死不渝啊。
1: 那你擅作主张要杀长官，这该当何罪？
0: 属下这是一时糊涂，属下该死，属下该死。
1: 确实该死。

0: 范局长，
1: 你真没想到，你居然会是那个内奸！
0: 你现在说什么都无所谓了。
1: 我真是瞎了眼。
0: 其实我和你们也没有什么两样的。
1: 我劝你还是早点自首，你根本逃不掉的。
0: 这个你说了不算。
1: 你。
2: 田正飞，我们就要见面了。
3: 这花真美。

0: 真香。
1: 哪有香味啊？
0: 心中有香，就能闻到香。
1: 你这话说得很有禅意啊。

0: 确实挺像。看我干嘛？我可什么都没干啊。
1: 我就觉得我现在看你这口大白牙，怎么看怎么喜欢。
0: 真的？那我让你看一辈子。
1: 一辈子。你说咱们要是消灭了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不打仗了，咱们干什么呀？
0: 生孩子，生一大堆，过好日子。
1: 什么是好日子？
0: 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什么都不用干，衣食无忧，每天都可以像这样看花。
1: 咱们会死吗？要是等不到那一天怎么办？
0: 不会的，咱们一定能够看得到。
1: 我真希望能永远像现在这个样子。
0: 永远？
1: 永远。
0: 永远有多远？
1: 对了，我特别喜欢你们几个经常唱的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小河对岸。

0: 田壮匪已经按照行动计划做好了一切准备。目前，共军约有一个团的兵力向庆石谷方向集结。凌晨7时，将同时向地水崖和天堂寨发起进攻。等山下的共军一打响，田壮匪会立刻行动，控制你和鲍团长。
1: 那他怎么控制我的部队的？
0: 凌晨6时半。 田壮匪会以召集紧急会议为名，召集排以上所有军官，在定边堂开会。届时，督卷会派手下埋伏在定边堂周围。他们以田壮匪摔被子为信号，只要田壮匪啪的这么一摔，所有人会冲进会场，试图消灭所有与会军官呀！
1: 他想得美。
2: 我说，你讲的这些可不可靠？一个小时以前，我亲眼见到田壮匪把行动计划和细节发给共军使部，
1: 他还亲自下命令向我们下达行动计划。好，你做的很好。不过，那个破译密码的高手。 不会在田壮飞行动之前就把密码给破译出来了。骂高
2: 手骂天才也有崴泥了的时候，现在他是一筹莫展，一个字儿也没翻译出来。<笑>这下子我就完全可以放心了。等一下，我麻城工作站的站长会拿着丁婶婶的照片送到这里来。 到时候，我就让田壮飞在会议期间酥他个心服口服。<笑>

0: 那他能准时到达吗？
1: 他现在恐怕就已经在山下了。
0: 好啊，潜伏了那么久，嘛事儿没干，现在终于轮到我严散炮出手了。我会在田壮飞极度镇静之时，亲手将他击毙。
1: 好啊，那到时候就看我们俩了。等任务完成了，让你亲个够。

0: 让你的人都把枪给我放下，快
1: 把枪放下。
0: 我是自己人，江副司令和特派员在哪里？
1: 在景龙寨。
0: 离这有多远？
1: 差不多30里。
0: 马上带我去。
1: 敢问你是？
0: 春风。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少啰嗦，我有重要情报向江副司令禀报，马上带我去。
1: 好，我马上带你去。弟兄们，向后走。长官，请。
2: 报告。
3: 进来。
2: 副司令。
3: 那些在日本经受过忍者武术训练的高手在哪里？
2: 正在宿舍待命。
3: 去通知他们，立刻换上军官的衣服，让他们进入会场，冒充军官。
2: 是。
3: 包团长。
4: 水压在。
3: 你去挑选200个人，组织一个冲锋枪队，对杜鹃在定边堂包围的人40板包围。如果有人想冲进会场，那你就开枪射击，绝不让任何一个人进入会场。
4: 是。
5: 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3: 哼，真正的皇权在青石谷，笨蛋。
5: 青石谷不在定边堂。
3: 如果我只是想消灭田壮飞的话，我还需要等到现在？
5: 莫非副司令早在青石谷设下伏兵？
3: 哼，共军的部队只要进入青石谷，那刘麻子和钱彪就会将他们一网打尽。他们已经在那里等个几个小时了。
2: 副司令的智慧堪比诸葛武侯，令人叹服。
3: 去通知部队，对杜鹃的手下杨小刀的支队进行秘密的包围，一旦他们有所行动的话，你们就将其全部消灭，永绝后患。
4: 是。

0: 就算你有绝顶的聪明，可你命中注定要死在我江汉波的手里。
1: 这个你清楚了吧？你三只眼这方面比我强多了，你还更
2: 知道了。
3: 人员都到齐了，现在就等着江汉波和他的虾兵蟹将到停边旁了。
1: 嗯。梁小刀，你的人没有惊动江汉波吧？
4: 没有。

0: 神不知鬼不觉，只要山下一打响，我的人会立刻动手。好，哎，
1: 裴雪，
2: 嗯，
1: 剑寒波呢有什么动静没有？
2: 没有，他这会儿啊，正做他的春秋大梦呢。
1: 好，都清楚自己的任务了吧？
3: 知道了，知道了。
1: 擒贼先擒王，
4: 对。
1: 丫头，非若玉啊，就交给你了。他这个人一根筋，你要多费心。
4: 请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
1: 哎，男的，他也去丁便堂，你把他放在这儿，我也不放心呐。
4: 那电报谁破译？
3: 屁都放了，还脱什么裤子？
4: 那他现在……
1: 行行行，随他去吧。
5: 这样啊，
1: 各位，能不能拿下天堂寨，就看我们今天的配合了。我们必须严格按照计划行事，不能有任何差错，否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前功尽弃。
5: 钱大哥，你放心吧，我的人虽然比不上正规军，只要指挥得当，打起他们来绝不含糊。
4: 这个我放心。
6: 师长。
4: 方威，进入青石谷的时间给我卡死，否则会打乱全盘计划的。还有，
6: 范局长来电话说，县委杨秘书是奸细，现已携带丁醒申的照片上山，请市长速速决断。
7: 什么？你确定吗？
6: 是，范局长是这么说的。
1: 怎么是他？
7: 老关，现在怎么办啊？
1: 你让我想想。
6: 改变计划是来不及了，现在只能看天长飞他自己的。
4: 他应该把这些问题都已经想在计划里了。
6: 开
1: 弓没有回头箭。
6: 刘参谋，到。
1: 命令部队，无论发生任何突发状况，严格按照计划进行，不能有丝毫的偏差。
6: 是。
4: 长官起身后，属下进行通报一声。

0: 你是谁？
1: 春风。
0: 春风，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1: 江府司令应该知道怎么打开它。
2: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4: 柔韧性非常的强。
3: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了，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4: 有。
3: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脏了好清洗。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轻松抖一抖涮。

0: 你算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1: 对，
0: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材质，点断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 一抹细油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环保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9，只有9.99。
2: 前50名打进电话，赠免费送90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
3: 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 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4: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挑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9，只有9.99，前50名打进电话赠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5: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洗尘钱。如果你想2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锅具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4: 有。
1: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 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脏了好清洗。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一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 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 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轻松抖一抖，涮一涮，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2: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1: 对，
2: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1: 对，
2: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1: 对，
2: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

0: 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1: 何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环保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3: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0: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0: 柔韧性非常的强。
5: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了，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0: 有
5: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脏了好清洗。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轻松抖一抖涮一涮也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0: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5: 对，
0: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5: 对，
0: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5: 对，
0: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1: 何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材质，点缎设计，

方便一丝，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环保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

0: 这是幼蚕呢，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两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5: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了，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过去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你看锅子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2: 有
5: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脏了好清洗。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轻松抖一抖涮一涮也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2: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5: 对，
2: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5: 对，
2: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5: 对，
2: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3: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丝，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环保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 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

0: 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这样啊，各位能不能拿下天堂寨就看我们今天的配合了，我们必须严格按照计划行事，不能有任何差错，否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前功尽弃。
5: 田大哥你放心吧，我的人虽然比不上正规军，只要指挥得当，打起他们来绝不怕。
4: 这个我放心。
6: 师长，方科长来电说部队已经接近青石谷，
7: 告诉方威进入青石谷的时间给我卡死，否则会打乱全盘计划的。
6: 还有范局长来电话说县委杨秘书是奸细，建议携带丁醒生的照片上山，请市长速速决断。
8: 什么？你确定吗？
6: 是范局长是这么说的。
4: 怎么是他？
8: 老关现在怎么办啊？
4: 你让我想想。改变计划是来不及了，现在只能看天长飞他自己的。
8: 他应该把这些问题都已经想在计划里了。
4: 开弓没有回头箭。刘参谋
6: 到。
4: 命令部队无论发生任何突发状况严格按照计划进行，不能有丝毫的偏差。
6: 是。长官起身后，属下进行通报一声。

0: 你是谁？
1: 春风。
0: 春风，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1: 江府司令应该知道怎么打开。

0: 果然是春风啊！不过你不在马城好好的待着，跑到这里来做什么？我是奉白长官之命前来辨认丁省生的。白长官为何多此一举啊？
1: 因为丁省生的照片已经没办法送到这里了。
0: 不会吧？难道我们马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跟吴兆辉一样全部投共了？
1: 他们已经被共军一网打尽了，至于照片也没办法送到这里了。哦，原来如此。那你认识丁振生吗？
0: 当然认识，丁省生曾是我的老师，而且是我一直和田壮飞在打交道。
1: 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特派员是不是田壮飞冒名顶替的？
0: 你一眼就能认出来，
1: 是。好，那你可真是雪中送炭了。
0: 江副司令夸奖了，我只是来完成我的任务。
1: 很好。再过几个小时，特派员就要召集我们所有的干部开一个紧急会议，我看到时候你就随我一同前去吧。你看如何？江副司令。 做好应变一切准备，那是当然了，而且准备的滴水不漏。江副司令果然厉害，属下一路奔波，有些疲惫了，想休息一下。
0: 那是自然的，这样，你就在这休息吧。
1: 放心，这个地方很安全，没有人会打扰你。谢谢江副司令。
0: 陈峰，
1: 你再没有别的要汇报了吗？
0: 没有了，江副司令。
1: 那你休息吧。

0: 命令所有的警卫，湮灭把守这里。春风在里面休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进出这里。记住了。
1: 是。

0: 我该怎么办？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也只有孤注一掷了。田壮飞，但愿你能明白，是你逼我走到这一步的。弟兄们，我会一直和少爷待在一起，而你们的任务就是，一听到爆炸声响起，就立刻封锁望云台。 绝对不能让江汉波的特务营支援上山路口。记住了，不管我能不能到你们那，你们一刻也不能延缓迟误，明白吗？
1: 明白。
0: 还有，把山上的兄弟都撤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儿，谁也不许上来，明白吗？
2: 明白。
3: 明白。
0: 弟兄们，打完这一仗。 你们就可以回家，过好日子了。
2: 回家。
0: 行了，都分头准备去吧。

哎呀，俗话说得好啊。

0: 鸳鸯戏水成家儿，飞鸟投林结良缘。可你们这算是什么呀？
1: 夫子，你饶命！饶命啊，夫子
0: 饶
1: 娘！
0: 命！莲花，我是能饶了你，但你的司令能饶了你吗？我知道他这个人是最痛恨男盗女娼的，更何况你是和我的手下偷情，他绝对不能饶了你的。
2: 副司令，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
1: 夫子娘，只要你能成全我们，让我们做什么都行。莲花，快答应司令吧！啊！
2: 那好，我答应你。真挚的爱情真的可以战胜一切啊！好。等这一切都平静了之后，我会给你们10根金条，让你们远走高飞。
1: 谢副司令。
2: 谢副司令。

0: 少爷，你怎么又抽这个了？小姐不是不让你沾这个吗？
1: 这个也不能沾，杜鹃不能碰。
2: 难不成让本少爷出家当和尚？
1: 不是，你找我有正事吗？啊，有事说事儿，没事该干嘛干嘛去。
2: 你别打扰老子的雅兴。
0: 少爷，小姐临走前写了一封信，托属下转交给少爷。
2: 这是他亲手写的？
0: 是。
2: 他是不是回心转意了啊？想嫁给老子啊？哎呀，他终于想通了，他终于想明白了。哎，二哥，你今天那光头是特别的亮。
1: 哎，
2: 而且是特别的可爱呀！哎呀，杜鹃想嫁给老子了，杜鹃想嫁给老子了，老子终于得到杜鹃了！哎呀，老子终于得到她了！
3: 哥。这些话我本来应该当面跟你说，可是事关重大，我想来想去，决定写信给你。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的前途和生命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眼下，解放军已经兵临山下，田壮飞的人已经控制了滴水崖上山的入口，滴水崖很快就要被解放军攻占，而我。我已经决定和田壮飞一起消灭江汉波的国民党武装，为了我，为了你，为了咱们的几千兄弟，创造一个光明的前途。哥，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义父对我恩重如山，对我寄予了无限的希望，我做这个决定正是为了义父，为了义父能够完成他最后的遗愿。你跟着江汉波跑是没有任何前途的，那是死路一条。我真的希望你能够认清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率领咱们的兄弟消灭江汉波的特务营，迎接解放军上山。我向你保证，解放军一定会优待你们，会优待我们所有的弟兄。哥。

0: 我求求你，我请求你，你就听我一次劝吧。我真的希望你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哥。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能照着我的话去做，以前所有的一切我都当没有发生过。而且我相信，义父如果泉下有知的话，也一定会原谅你的。好了。我希望能有你的好消息。我希望我们能够再一次见面，妹妹，杜鹃。
1: 我真的是太感动了，太感动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凭什么左右我的前途？啊！他还跟您说什么了？
2: 小姐让属下转告少爷，亡羊补牢，时又未晚。
1: 悬崖勒马，
2: 放下屠刀，方是正途。
1: 少爷，
2: 听小姐的吧。
1: 闭嘴！黄龙，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3: 小姐，
0: 小刀姐，你来了，来，坐。喝茶，坐。小刀姐，这么多年了，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姐看待。你也是我最信任的人，
3: 小姐，能陪伴在你身边为你出力是我的荣幸。
0: 今天杜鹃有一事相求，还请小刀姐能够答应。
3: 相求不敢当，小姐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小刀万死不辞。
0: 好，我希望你去一趟滴水崖协助黄大哥。
3: 少爷和曹虎会对大哥下手。
0: 我就是担心，人一旦失去理智，我怕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他都做得出来。
3: 可是，小姐，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身边。我这要是走了，你怎么办？谁来保护你？谁来照顾你呢？
0: 放心，我心里有数。再说，还有四姐呢。放心吧，你等等。

1: 你穿着白披风，他们就知道你是代表我去的。小姐，小刀一定不负使命。快起来，小刀姐。万一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回不来了，小刀的魂也会陪在你身边，保护你，照顾你。不会有万一。
0: 小刀姐，你不会有事，一定会带着兄弟们活着回来，我们还有好日子等着我们的，啊！保重，小姐，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照顾好自己。

0: 解放军一到青石谷，就会被刘麻子跟田彪的人包围并且消灭，他们根本就攻不上滴水崖跟天堂寨啊。江汉博已经把田壮飞牢牢地控制在鼓掌之中了，你知道吗？他们死定了，死定了。
1: 少爷，你怎么能听姓江的话呢？那个姓江的只想把你往死路上带。
0: 黄龙，念在你跟我爹这么多年的份上，对我杜家忠心耿耿，本少爷可以网开一面，饶你不死。不然的话，我现在就能杀了你。
1: 少爷，既然这样，只能照老爷的规矩办了。

0: 少爷，少爷，你没事吧，少爷？
1: 少爷，你输了。照规矩，你的命是我的了。可黄龙不想杀少爷，少爷，你就听小姐的。

0: 只要你能够弃暗投明，共产党保证了对你所做的一切都既往不咎。
1: 放屁！本少爷跟共党势不两立。
0: 少爷，黄龙不想杀你。
2: 黄龙，你以为本少爷是被吓大的吗？啊，我们俩的子弹一边躲，我就不相信你枪里还有子弹。有种你开枪啊，你开呀，你开枪啊，
0: 少爷。

0: 不成，老子现在就一枪打死你！
1: 什么呀？

0: 小姐，您吃点东西吧，憋得好几天没吃东西。怎么了？怎么心神不宁的？生病了？我没事，就是身体有些不舒服。小姐，您撑着吃吧。
1: 你要不舒服，你把粥喝了。我不饿。莲花，是不是有人欺负你？没有。算了，你要不愿意说，那我不逼你。
0: 小姐，怎么了？
2: 剃须剂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生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维他明剂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 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剩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 现在只要99，只要99，立即自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您便抓紧流查，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4: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明气。 破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剪一板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3: 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三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四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4: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

0: 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留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试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是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剃须洗护4合1。

0: 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留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

0: 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是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

0: 擦不干净。自从买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2: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小姐，您吃点东西吧，憋得好几天没吃东西。
1: 怎么了？怎么心神不宁的？生病了？
0: 我没事，就是身体有些不舒服。小姐，您趁热吃了吧。
1: 你要不舒服，你把粥喝了。
0: 我不饿。
1: 莲花，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0: 没有。
1: 算了，你要不愿意说，那我不逼你。

莲花，你跟我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好好照顾你，对不起啊。不过在我心里一直把你当亲妹妹看，以后不管谁欺负你，你都可以告诉我，知道了吗？

0: 对不起，小姐，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他们说只要您肯答应合作，他们不会伤害你的。
1: 伤害他？他们是在利用你，他们是想……
0: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2: 女人真麻烦呐。

0: 小姐，对不起。
1: 来人！
2: 哟，
1: 把杜司令带下去，把这个丫头丢到山里喂狼。
3: 是。
4: 大声喊！

都准备好了。哎呀，这个司令到底上哪里去了嘛？哎呀，这个花子队长也是的，出去找司令找了半天也不回来了。哎呦，真是急死人了嘛！

0: 司令部见了，到处都找不到。哎呀，怎么了？
1: 是不是跟后花出去散步去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赶紧派人去找啊！
2: 对对对，快去找！报告花枝队长，上学时候连发现莲花尸体。
3: 是怎么回事？
4: 我看是不用找了，杜鹃一定是被人控制了。
0: 那一定是共产党啊！
4: 是吗？
0: 我再去找找。

0: 江副司令在笑什么呢？江老爷正想问特派员，这个枪声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
1: 自然是从青石谷啊。
0: 特派员知道啊？
1: 不幸的是，我还真知道。难道是特派员你安排的？
2: 真不幸，又被你猜中了。那真是太巧了，也太好了。是吗？等一下让你见一个人，你就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你们给我仔细听着，司令部这样，一人一个方向，前山后山，仔细的给我找。去。
3: 是。
4: 出来吧。

0: 这是谁呀？我们不认识啊。那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位是白长官特意安排在共产党麻城县政府的卧底。
1: 村，村夫，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告诉大家，在你面前的这一位，是不是党国派来的特派员丁醒生？

0: 是。他是丁行省特派员。
1: 你确定没有认错吗？
0: 我怎么会看错呢？他就是丁行省特派员。
1: 好，很好，
2: 江某心里这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1: 这也正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啊。那就谢谢你了，春风。
3: 我也要谢谢春风小姐。虽然你的指认已经不重要了，但我还是要郑重地告诉你，你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会记住的。
2: 应该记住，当然要记住，因为这一出好戏演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
3: 哦，江副司令，好戏才刚刚开始。
1: 哦，
3: 嗯，念给他听。
4: 飞天武功依旧是我们的人，有此保障，你可将计就计，又是共军上当，为党国巩固大别山根据地，再创辉煌，再立新功，白崇禧，为什么？
5: 为什么？
6: 让女人放开我！

0: 为什么呀？恐怕还是为情所困吧。他是你的共产党战友吧？
1: 你以为就破译雷锋电报就可以稳操胜券了吗？天壮飞！哈，江汉波，你可真是料事如神呐！没想到这个你也能料到。
2: 好啊，料得到明天，料不到今天呢。总参谋，哎，别动，别乱来，看看这是嘛？嗯，波波，下命令。 让所有的人全出去。我要是一拉这个花啊，所有的胳膊、大腿、肠子、肚子，漫天飞舞，那情景一定很美丽呀！啊，波波，下命令，
3: 快下去。

0: 老子看你这个东西，是假的吧？老铁，过去。不信你就试试，啊！老田呐，你也是我严某所敬佩之人呐，能在你眼皮底下隐藏那么久，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呀。
1: 狗特务。
0: 你骂我是睁眼瞎吗？你怎么也那么称呼我呢？啊，我再说一遍啊，你可以叫我特务，但把那个狗字去掉。我和他不是同类。
2: 闫德全，
3: 老子用脚丫子想都知道你是个狗特务，
0: 这就是咱俩的区别啊！你老用脚丫子想，哎，我老用脑袋想，记住了，以后想骂事儿要用脑子思考，明白吗？
2: 三炮，别跟这些人废话。
0: 你今天做的很好，党哥一定会奖赏你的。你没让我失望啊，真是蒋委员长最忠诚的弟子。<笑>啊呸！你当他的学生高兴，我嫌丢人。你在说什么啊你？
2: 你说我说嘛
0: 啊？你个死男人婆，你明明是天津人，老装嘛风化人啊？学老蒋，你再装。 你也是蛤蟆样子围着甲鱼转，你撞王八孙子，瞧你那不男不女那揍性，说我不行，人家是干柴碰见烈火一点就着，你呢，一段瘦了潮的烂木头，我还得钻木取火，钻了半天一个活性都给钻不出来。
2: 叶德全，
0: 别甭瞪眼睛，我还实话告诉你啊，明人不做暗事，你藏的那些金条啊，我全卷跑了。哎，诸位啊，你们在这儿挣吧，我呀，告辞了。

0: 哎呀，劲儿还挺大。大熊犊子，你放我一马。我不是怕你啊，我是觉得咱俩关系不赖。你那么的，你放我一马，我给你一根金条，你拿回去买两亩地，娶个漂亮媳妇儿。你在这儿卖命抢马啊？
1: 呸！狗特务，
0: 你怎么也叫我狗特务啊？
1: 今天打了你的狗特务！
2: 走！走！走！

0: 没想到啊，张副司令，你那条假腿还挺灵活啊！
1: 真不好意思，没向丁特派员汇报。我这腿还不是一般的灵活，再给你看看。

那你不用再装了，我可以用来真手。

0: 田壮飞，你不是要打死我这条腿吗？现在恐怕你自己的腿快要折了吧。
1: 夏寒波，看来和你过招还真需要点耐心呢。
0: 田壮飞，在喊破狠着呢，你不要和他动，你赶快走，你赶快走，闭嘴！居然为了一个绝不可能爱你的男人背叛党国！
2: 不过看在同僚的份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当着我的面把他杀了，
0: 我可以既往不咎。
2: 我做不到，
0: 为了他，我可以去死。
2: 夏明说，
0: 那我就成全你了。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接受政府的审判，
1: 你胡说！
0: 我没骗你，大舅父，咱俩关系可不错呀。我早就不想跟这贱汉堡干了，我求求你，饶我！

0: 的吗？
1: 千真万确，我愿意接受政府、接受人民的审判。
0: 好吧，跟我走吧。

你这是横着死还是竖着死比较效法？我成全你呀！

0: 梁明秀，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说过，我可以和你去死。明秀，但是现在我要你和我一起去死。
1: 你不会死的，我希望你低头认罪，重新做人，知道吗？
0: 我还能重新做人吗？
1: 能的，一定能。
0: 就算求你100次，你的心还是像铁石一样硬。

大圣徒子，我是这么佩服你，你可是真牛呀！呀，你为嘛就不松手呢？啊？哈哈，我明白了，你现在这种状态肯定是游不了泳了吧？哎，没关系，我教教你啊，我想想啊，你打掉我三颗牙，我掰断你两只手，合理吗？啊，嗯，很合理吗？合理吗？合理吗？合理吗？合理吗？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

0: 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

0: 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

0: 我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

0: 一抹一柔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妈，一个让她陌生却又十分渴望的人。20年，她从未见过，也不曾有过记忆。妈妈在哪里？妈妈为什么不回来？这一直无法解开的问题，一直压在她的心底。她盼啊，等啊，期待着有一天能够打开和妈妈之间的秘密。
1: 什么时候和妈妈分手的？
2: 在我2岁那年。
1: 2岁，你还记得吗？
2: 我听我爷爷说，我2岁的时候，我姥姥来到我们家，看到我们家很穷，要把我妈妈给带走，然后我妈妈不舍得我，然后等我姥姥走的时候，我妈妈把她送到火车站，然后我姥姥当时还是想把我妈妈带走，然后我姥姥就要求我妈妈把她送到火车座位上，然后我妈妈就跟着上去了。就是在火车出发那一刻，当时我姥姥的手是拽着我妈妈的手，拽得很紧很紧，她特别想让我妈妈跟着她走，然后我妈妈挣开我姥姥的手跑下了火车。这一次就是走这一次，我姥姥没把我妈妈带走。但是没过多长一段时间，姥爷打来了一封信，信的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姥爷生病了，要让我妈妈回去一趟。然后妈妈当时拿着这一封信就要回去，我们村邻居啊有很多知道我妈妈要走，他们说你这次走了以后能回来吗？家里有凤旗。我妈当时说我能回来，我指定能回来。他说你要是能回来，我今天给你打个赌，我们家这辆拖拉机你给开走。然后我妈就说行，你把拖拉机给我准备好，等着我开回来。我妈走的时候给我们家里留下一句话，她说我1年能回来，我2年能回来，我3年就不一定能回来了。好多个3年过去了，我妈妈也没把这个拖拉机给开走。然后从妈妈走了以后，我的生活，我的童年就大大的改变了。很小的时候，因为没有太多的人管，当时穿的脏，那些我的小朋友们都不喜欢和我。

0: 我在一块玩，我记忆最深的一次就是他们的妈妈也不同意他们跟我玩，然后我们在一起玩得很高兴的时候，他们的妈妈过来，然后拽着那个小女孩的手，就指着我说，不要和这个没妈的孩子在一块玩，她是个没人要的野孩子，还那么脏，然后直接拽着她闺女就走了。当时我就在想，我妈妈呢？我妈妈在哪里呀？如果我妈妈在的话，她不可能这么说我呀。而且每次爸爸喝多了酒以后，对我不是打就是骂。我记得打得我最狠的一次，就是拿着这么长一个棍子，这么粗，他当时喝多了，就把我的屁股给我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这么长的棍子打得三轱辘两半，我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趴了有四五天，每一天我都是在哭的，而我却是无论我怎么求救说，爸你白打了我疼，无论怎么样我爸还是继续打。
1: 你那个时候盼着妈妈回来吗？
0: 那个时候盼。
1: 那个时候你多大？
0: 那个时候我盼妈妈回来的时候大概在五六岁吧，那个时候妈妈在我印象里很陌生。
1: 你妈妈长什么样你也没印象？
0: 没有，你跟我说一下呗。然后我不停地追问，就是把爷爷给问烦了，爷爷就随便指了一条路，是从我们屋后边那条路走的，但是爷爷随便一说我却牢牢地记在了心里。然后每天傍晚下了学以后，我就会来到这个这条路上，那条路坑坑洼洼，是条土路，然后这路边上全是杂草，我就在旁边的小石头上坐着，我想着他第一眼看到我的感觉肯定是，他得说，凤琪，我是妈妈，妈妈回来了，你想妈妈吗？然后我肯定会一大步跑到他怀里抱住他，我说妈妈我想你，我说你终于回来了。但是这个场景在我脑子里想了无数次，梦了无数次，到现在我都没有实现。这个就是当时照的那张照片，我穿的那个衣服
1: 像个小小子哈。
0: 然后给我照这张照片说要跟我妈妈悠走，然后人家当时照相馆的那个老板就说，我给你写上两行字吧，当时这块有两行字，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棵草。当时我听见这句话我是反驳的，我说凤琪不是没有妈妈，凤琪有妈妈，凤琪的妈妈还给凤琪买新衣服了呢，你们看我穿着多漂亮啊。但是我嘴上是这么说，我心里不是那么想。你说你我当时想，我妈妈你在哪里呀？我村里开商店的一个大娘就是跑到我们家，就是脸带面容的跑到我们家喊，小亮赶紧带着凤琪去我们家去接个电话。然后我当时我爸就说，谁给我们打电话呀还接个电话。我大娘就说，是凤琪的妈妈。然后我们全家就带着我去了，然后我爸先接的，然后我妈就说我想凤琪了，我跟凤琪说两句话。
1: 那时候你多大？
0: 那个时候我八岁左右。然后我就拿着电话，他们我妈妈在那边说，凤琪我是妈妈，快喊妈妈。妈妈在我脑海里非常陌生，这句妈妈怎么喊我不知道。然后我就拿着电话，我不说话，我是沉默。然后旁边的爸爸大娘爷爷奶就说，你赶紧喊妈妈，那是你妈妈，电话里面是你妈妈，给你妈妈说话。妈妈那边也说，但是我喊不出来。然后一直逼我，一直逼我，我实在就是也抱不住，憋不住了，我就拿着电话喊，妈妈妈妈。

0: 你在哪里呢？我想你呀，你不想父亲吗？然后妈妈那头就说，我很想你父亲，妈妈也想你。他说让爷爷跟爸爸把你送到我这里好不好，你跟妈妈一块生活。我当时就说我好，我要跟妈妈一块生活，我要去找妈妈。但是家里面听到我这么说就慌了，就把我的电话给我要走了。这一次通话是我从小到大到今为止听到母亲的第一次声音，也是最后一次。当时挂完电话回到家，我就在想，妈妈你能给我打信，能给我用衣服，还能给我打电话，我在这个家又没变过，你为什么就不能回来看看我呢？你怎么这么狠心呢？
1: 我有个问题啊，你有没有听你的父亲或你爷爷奶奶说过，你母亲当年是怎么到你们家的？
0: 中间没有听说过，我也想知道这个结果，我一直在问，家里人不告诉我。等到十五六岁的时候，爷爷告诉我了原因，然后爷爷就跟奶奶跟我说，妈妈是买来的。我当时听到这个，我就猛地一惊，妈妈是被买来的，是，就是在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妈妈是被强迫来的，不是自愿的那一种。当我知道我妈妈是被买来以后，我才真正的知道了，理解了，妈妈为什么这一走，再也没回来过。生下我过了没两年，然后我姥姥和我姥爷他们打听到，然后我妈被到卖到我们这里，然后就把我妈妈给带走了。
2: 那他们家这算买卖吗？陈世清，
1: 他这个应该算拐卖啊。对这个涉案人员应该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当时拐他这个人应该追究他刑事责任，包括收买的，按说呢也是构成犯罪的。另外他这个亲生父亲，他刚才讲到啊，这个孩子很小的时候，拿着棍子打他，打得他这个躺了三天，
2: 家暴，
1: 这个行为啊，对，这个行为就是家庭暴力的行为，如果是放在现在的话，也要追究他父亲的刑事责任。
2: 你怎么看待妈妈被拐这件事儿？
0: 当我知道我妈妈被拐这件事以后，我就非常痛恨的这个人贩子，如果他不把我妈妈给拐过来，我们家也不会把他给买过来，
2: 对，
0: 也不会伤害了我们这些所有无辜的人。就因为他这一个拐，把我妈妈的命运硬生生的给改变了。
2: 什么促使你一定要找妈妈？
0: 就是在我知道妈妈的身世以后，如果她没来到现场的话，至少得有一个信儿吧，让我
2: 知道她在哪儿。
0: 对，知道她在哪儿，对，我就心满意足了。
2: 陈珏，
1: 这个孩子找他亲生母亲，这个完全是无可厚非的，人之常情。但是啊，如果是一个被拐妇女，被拐了之后被卖为人妻，强制要求她必须回买主家生活，这个没有任何道理啊，这个要尊重他本人的意愿。
2: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迅速帮你展开了追踪。好，请站到这儿来看看树东他们帮你找到什么程度了。来，树东，请。
3: 江凤琪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报名，说要寻找母亲，这个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说你母亲的地址是陕西铜川第二食品厂附近，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陕西当地的志愿者帮助你展开寻找。
4: 您的母亲是20年前从铜川市被拐到山东的，所以我们寻人的主要

0: 要力量放在了当年的失踪人口信息上。我们从报纸上发现一则寻人启事，和你母亲当年被拐的情况十分相似。
1: 根据以上信息呢，我们的志愿者朋友开始了实地的搜寻，到底能不能找到呢？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妈你在哪里呢？我想你呀，你不想父亲吗？
1: 妈妈是被买来的，妈妈是被强迫来的，不是自愿的。
2: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心吗？
1: 凤琪，
0: 我妈妈呢？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来，我要带给你的是好消息，凤琪，凤琪，来，来，我们站起来好不好？我知道你想在这里看见妈妈，但是你听我慢慢跟你讲，为什么妈妈没有来，好不好？其实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好消息，树东哥哥，我们一起帮助你找到妈妈了。
0: 妈妈在哪里？
1: 找到妈妈了啊！妈妈呢？就在陕西的铜川。他呢现在在那边呢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也就是你的弟弟，生活的还不错，你首先要放心。我们联系上妈妈的时候呢，说明了情况之后，她一下子就哭了，一直在哭，特别的激动，因为她说她这么多年一直在想着你。
0: 我也想着她呀。
1: 凤琪啊，你要理解妈妈，妈妈说啊，其实她也是受害者，她十几岁就被拐卖到了这个地方，带给她的是无尽的痛苦，而且你的爸爸、你的奶奶其实对她都很不好，经常打呀、骂呀的，所以妈妈是在有了你之后，实在是受不了了，才选择跑回去的。那个时候妈妈还很小，还比你现在还小，所以你也知道她当时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但是妈妈说她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忘了你，那个痛苦的地方带给她了无尽的煎熬，但是你是无辜的，妈妈和孩子之间的感情是断不了的。妈妈甚至曾经有一回跑回了山东想去找你，都到了村口，但是犹豫再三还是没敢回去那个曾经给她带去那么多痛苦和恐惧的地方。所以你知道妈妈一直想你。今天妈妈没有过来，也请你理解。第一，她觉得这么多年没能照顾你，没能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
0: 我不怪她。
1: 是，知道你不怪她。
0: 我不怪她，我一点都不怪她。
1: 妈妈还是觉得对不起女儿，但是另一方面，你也知道，妈妈也害怕，她害怕当年的痛苦经历再次降临，我们也要保护她。所以你也理解，但是你看，妈妈口述了一封信让我们带给你，里面有专门给你写的话，我们下去慢慢看。你的电话我们也会交给妈妈，而且告诉你一个好

0: 消息，妈妈跟你的爷姥爷姥姥，包括现在家里的叔叔，包括你的小弟弟，都已经讲了你的事儿，他们都愿意接纳你，他们都愿意回去啊。所以刚才我们担心的事儿都不存在，只要你愿意，妈妈说她随时张开怀抱等你回去。我们录完像就回去找妈妈啊。
1: 好，凤琪走吧，今天就去买车票买飞机票，拥入妈妈的怀抱。好，再见。凤琪一个多么懂事儿和苦命的孩子，苦尽甜来，找到妈妈就找到了幸福的彼岸。
2: 节目结束后，凤琪第一时间按照信中的联系方式跟母亲进行了视频通话，并且约定了时间，母女俩都表示要尽快见面，祝福他们吧。
3: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4: 我是瘦的没有成功的雪晴。
3: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5: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3: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6: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7: 欢迎欢迎。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8: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7: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7: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7: 看出来了。
6: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7: 哪位老师又来了？
6: 哎，你还真认识，
7: 是不是？
6: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0: 大家好。
6: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9: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6: 那是有点夸张。
9: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7: 呀。 我
9: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6: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9: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7: 有您的得意门生。
9: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9: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6: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

0: 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0: 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0: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 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性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魁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我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 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2: 140，身高呢？
3: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啊，
2: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润了。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

0: 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她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4: 对，是我。

0: 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1: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8月26号10时30分许，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已救出2人，3人遇难，558人失联。继续关注新闻。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进入倒计时1周年。记者走进雄安，站在塔吊林立、机器轰鸣的施工现场，看到的不只是建筑在长高，更看到人才、科研、产业正在提前扎根。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雄安新区，那在我身后啊，这座承载着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轮廓正一天比一天清晰。今天我们就沿着燕赵大街一路探访，去看看这4根桩到底扎得有多牢、有多深。第一站啊，我来到了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就在5天前，也就是8月20号，北京林业大学呢，在4校当中啊，率先实现了1期工程58栋建筑单体全部封顶。说实话，站在现场啊，比我预想的要震撼。58栋楼是6000多名建设者银库署、站严寒日夜兼程干出来的。这背后的这个北京速度是怎么跑出来的？
2: 我们从一开始啊，始终啊，建立起一个倒排工期啊、挂图作战的啊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方法，进行及时的这个调度啊肖像，坚持每一周雷打不动的进行一次调度，确保每一个节点都不落后。因为咱国家呢有一个1+6的一个林草整治资源保存的一个体系，就一就是主，就放在我们这个校园里面，能够容纳180万份的林草整治资源。主要它承担的功能呢，林草花的这个整治的这个收集啊、保存、研发、交流的啊这样的一些功能，结合了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科特点啊，以及我们办学的一些优势。整治资源库呢，就是号称我们的诺亚方舟啊，就是一旦这个发生一些生态的变化呀，或者说不测的时候呢，就很快就能够这个利用我们整治库的这些资源呢，啊，进行这个一些生态的啊恢复。
1: 徐会长，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哈，我们学校在建设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把近1000种的植物也规划进了校园，然后引入了这个无界植物园的概念？那这个又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
2: 本校是一个以林学、风景园林学为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我们有大量的学科和专业呢，是要进行植物的认知，这样的一个需求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规划建设之初呢，就是把这个

0: 校园呢，我们是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大的一个教具，各个专业的学生呢，实物认知啊，就可以在校园里面完成。
1: 在走访中哈，我深切感受到了一种工程倒计时的紧迫感。从58栋楼的率先封顶，到全球最大种子库的落地，北京林业大学抢的不只是工期，更是雄安和国家的生态家底。把学科长在土地里，把生态安全的国家战略落在校园中，扎根在绿色发展的根基里。带着北林的绿意啊，我来到了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2600亩的土地上，目前多栋主体建筑呢已经顺利的封顶，校园雏形啊初具。我现在所在的呢是校区首开单体启程楼，它已经于2025年5月正式投用，实现了先期落地，先期赋能。
2: 雄安校区呢，以从工程建设为核心的硬建设阶段，转入内涵式发展的软建设新阶段。学校将于9月10日校庆日，在雄安举办北京交通大学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
1: 说实话，9月份北交大130周年的校庆啊，就在这里举办。我意识到哈，这个雄安和北交大之间的化学反应啊，比我想象中来的要快。不过更让我好奇的是，这么一所大学搬过来，它到底怎么和雄安的产业对上话呢？
2: 北京交通大学紧密对接雄安新区重点培育的人工智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新材料三大标志性未来产业发展需要，全方位适配雄安未来产业迭代升级。我们依托北交雄安爱创湾建设创新研究院集群，目前呢首批规划了19个方向的创新研究院，截止今天已有11家创新研究院挂牌。
1: 北交大他们不是在建新校区，而是把学科平台人才嵌进了这座城市的产业链里。北交大在用行动证明，疏解不只是物理上的搬到一起，更是智力与产业的双向奔赴，让高校的智力变成城市发展的动力。北交大正在用行动作答。第三站，我来到了北京科技大学的雄安校区。那我脚下的这条啊，贯穿南北的中央轴线呢，叫做钢铁脊梁。站在这里啊，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钢铁脊梁，更是北科大融入雄安的决心。大家可以看到哈，在我身后，在开工建设1000天的时候，也就是8月24号，学校最大的单体建筑图书馆主体结构封顶。2027年9月开门办学所需的44栋建筑呢，已经全部封顶。但是啊，让我没想到的是，北科大的这个科研平台跑得比教学楼还快。
3: 校区建设，科研先行，打造一杆三核闭环衔接的产学联模式，就是雄安校区高等研究院和国家大学科技园三核来聚焦新材料、人工智能、空间信息、未来能源、应用交叉等领域，更好地服务于京津冀。我们在雄安已经注册了北京科技大学雄安高等研究院，已经在正式运行。同时，我们在河北省获批了河北省的5个省级的重点平台，同时我们有6个科研平台已经入驻雄安，在雄安已经开始办公工作。
1: 在北科大，我们感受到我们不是等搬过来再搞科研，而是让科研平台啊先于校园落地，真正的实现校城融合，让产学研的最后一公里在雄安提前打通，这是北科大给出的答案。最后一站，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塔吊林立，建设正酣，建设加速度的背后啊，是服务有温度。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哈，最让我触动的是今年7月8号，地大在雄安校区揭牌了5个新学院，而这些啊，都是针对雄安未来的产业方向而新建的。
4: 一个新的这个城市发展里面的话，像这个像那个地下空间呢，还有大的那个安全啊，城市安全等等各方面，它都需要这方面的那个支持。这里可以看到生态啊、安全啊、机械与自动化，这个咱们现在各方面的那个合作的话，现在啊也刚刚开始，在未来的那个像城市管理啊等等各方面的话，从这个人力啊、智力啊、技术啊等等各方面，地大学的话，我们也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些专业特点，给予这个更多的支持。
1: 在地大北京啊，最打动我的一句话就是，这不是搬家，是战略再出发。地大用新学院、新学科、新布局告诉雄安，你需要什么我们就布局什么，不搬旧的，不守摊子，以转型为内核重新出发，这是地大雄安校区的深层意义。

0: 着要走完，我站在燕赵大街上，身后是四校一字排开的建设现场。说实话，今天这一圈走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有信心、有底气、有期待。疏解高校落地雄安带来的不只是漂亮的校园，是人才，是科研，是产业，是这座城市长远发展的造血能力。首批四校可承载数万名学生，而这之后啊，还有第二批、第三批，16所高校师生与科研人才将与这座城市双向奔赴，而有了这些，雄安的未来会更有底气。百年学府扎根未来之城，城市孕育大学，大学服务城市，教育是这座千年大计之城的最坚实的底气和最硬核的根基。蓝图正在变成实景，我们继续见证。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3: 是的，没错。
2: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3: 对，
2: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3: 黄金
2: 中段。
3: 哎，
2: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3: 是，
2: 因为我们不用边角料，我们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3: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2: 是的，
3: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2: 没错
3: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

0: 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0: 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1: 嗯，
0: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0: 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0: 是的啊，带鱼，
1: 嗯
0: 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0: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的，说的没错，
0: 那当然
1: 的，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1: 嗯，
0: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0: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0: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0: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0: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嗯，
0: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
1: 啊，
0: 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哎，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
1: 嗯，
0: 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0: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
0: 嗯，
1: 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
0: 嗯
1: 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哎，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
0: 嗯，
1: 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
0: 哎，
1: 我的心声，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
1: 嗯，
0: 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插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
0: 嗯，
1: 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
0: 嗯，
1: 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4: 这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 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啊。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1: 这个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啊。
1: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 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

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

0: 惯，
1: 好，
0: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吧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0: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1: 带回家，哎，
0: 开罐就能吃，
1: 没错，
0: 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有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嘿，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啊、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

0: 你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皇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吧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3: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2: 带回家，哎，
1: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的心经他们也扣吗？
5: 扣不是吗？大姐都已经半年多没给我们发心经了，你们说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6: 我们也没发。
7: 太不像话了，哪有那样像话的吗？
5: 就是啊，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催了很多次，他们就是说把这钱都送到前线去了，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只能等啊。
8: 骗人。
5: 是啊，他们肯定是骗人，但是没办法，他就是不给你发呀。哎呀，大姐，你们的心情啊，非常非常理解。你们放心，我们几个，包括他们，我们一定会去督促我们的长官。给你们发钱，给我们发现金。
7: 你看，那你叫我
5: 们怎么办
7: 啊？
5: 是，
7: 活不下去。
5: 各位大姐，各位大姐，各位大姐，
7: 家庭没有人下锅了。
5: 是，大姐，你们听我说啊，我觉得
9: 看这孩子的可怜，
5: 是，你们都挺不容易的。这样，我觉得跟你们几个真的是很有眼缘。这样，这是我的自己的一点积蓄。这样，要不你们先分一分，先拿回去解决解决燃眉之急。
10: 我们不要你
9: 钱，我们怎么能拿你的钱呢？我们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
11: 我们是要钱，可我们要的是西南总署的钱，我们也不是不讲理，对不对？
12: 对呀。
5: 对，没关系，我的钱你们先拿去应急，等你们发了钱以后再还给我也行啊，没关系，没关系。
9: 哎呀，这又没有钱，
11: 这就别了，
5: 真不要。
11: 那要不咱们
9: 就先回去，过两天再来找你们那个总署的，你们说好不好？
13: 好，
14: 我们先干对吧？
9: 你呢，就给我们去向你们那个
13: 长官
9: 反映反映，好不好？
5: 好，放心，我一定替你们催着啊！
9: 千万别忘了啊！
5: 放心，哎，真的走了，
9: 记得给我们要钱啊！
5: 啊，放心，慢走啊！哎。

0: 高桥看一下，上好的茶叶一品茶叶啊，来了，高桥看一下上好的茶叶啊，一品茶叶。来，小小看一看，上好的茶叶，一品茶叶啊。
1: 先生，买点茶叶。
2: 我想买些普洱茶。
1: 好，我们这有上好的普洱茶砖，您看看。
2: 算了，不要普洱了，来点杭白菊吧。
1: 哟，真不巧，我们这的杭白菊最近可有点沉了。
2: 不要紧，我都要了。
1: 好，您里边请。
3: 你好，青松同志。我是大川，
4: 你好，
3: 来坐。刚才那个伙计是我的助手，他负责日常的联络工作。
5: 啊，你刚才进门的时候，是不是看见在大门口有三个大茶叶桶啊？
2: 看见了，
5: 这三个茶叶桶里装的分别是绿茶、红茶，还有碧螺春。日后如果要传递情报，可以将情报直接投入到碧螺春茶叶桶里。我们每天都会对茶叶桶进行翻新，所以这种方式很安全。哦，还有，如果你在我的店门口看到挂上了新茶的牌子，便是呼叫信号。
2: 好，我都记下了。
3: 哦，来之前啊，就听乔院同志经常提起你。
5: 今日一见啊，果然是沉稳老练。
2: 乔院，
5: 啊，
2: 他还好吧？
5: 哦，你放心，他已经安全地撤回了解放区。他让我代他向你问好。他说，在他撤退的时候，你也遇到了危险。他当时想劝你跟他一起撤离，可你就是不肯。结果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乔岩同志说，现在看来，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2: 啊，大川同志，你对这一带的情况了解吗？
5: 哦，有一定的了解。来之前，乔岩同志都跟我介绍了。而且早年间我也在西南区这一带工作过。
2: 工作过
5: 啊？哦，当然不是情报工作，抗日的时候我在这一带打过鬼子，我是游击队的。
2: 游击队
5: 啊？
6: 没事啊？
7: 是老爷。
6: 夫人啊，这几个月的抚恤金呢，我已经存到南阳的户头了，让你继续查查。
7: 真的？这次又存了多少啊？
6: 不少。哎，别跟别人说。
7: 知道了。
6: 最近那些遗孀啊，在总署门口啊，天天围着要钱。哎，咱下个月就别存了，安抚一下他们。
7: 啊。哎，对了，我听说啊，那个于老板老会做生意了，他那个烟馆生意啊，好得不得了。
6: 你怎么知道啊？
7: 曾诚告诉我的。
6: 就是这个曾诚。
7: 哎呀，你不知道，这个曾诚啊，自从知道了你和于老板手里有了他的把柄以后啊，他可老实了，对我那是鞍前马后，服服帖帖的，你就放心吧。
6: 夫人呢？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小心点啊！
7: 哎呀，我晓得啦。
6: 嗯，
7: 给。
6: 好。
7: 哎。
8: 今天会就开到这儿，散会吧。少杰，留下。

0: 听说你小子和那些遗孀达成一片呢？没有的事儿。那帮老女人呐，就吃你这一套啊！不错。啊，对了，处长，这是什么？您看看，大华山那边不是死了20多个人吗？我找人开了一张证明，就说他们是在监狱里得了疟疾死的，因为怕传染，所以就草草的处理了。
1: 这事儿也就算这么混过去了。少杰啊，有个想法。这有什么？这事儿办得不错，啊，有分寸，有得体。少杰，你成熟了。我这个做叔叔的，行为呀，
2: 小事一桩，不足挂齿。
3: 说你胖了，你到船上了。进来，处长，有人求见。让他进来。
4: 是。周处长，恭喜恭喜啊！
1: 老板，你怎么来了？
4: 来来来来。好，你们先出去吧。这是
3: 周处长。
4: 我家老爷得知您古市大寿马上就要到了，特意让我前来为您祝寿。哎，并且老爷在大上海饭店的包间里正恭候着您大驾光临呢。哟，
1: 处长，您要过生日啊？
3: 我跟谁都没说。
1: 哎呀，这于老板呐，就是心细呀。
4: 周处长，
1: 哎，
4: 这是我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哟。哟。
1: 于老板客气啊，
3: 处长，你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哎，啊，恭敬不如从命。哎呀，
4: 少杰，
3: 我一起去。
4: 这于老板是请您，我去不太合适吧？
3: 哎，陈秘书，你太客气了啊，一起去，一起去啊。
4: 行，请。
1: 周处长，这武士大寿可得打办呐，排场方面我是行家，交给我吧。少杰啊，你还是太嫩了，刚夸你就露出破绽。现在大敌当前，前线战事有吃紧，这处理呢？ 于汉群和乔燕的事情刚刚了结，再加上那帮遗孀，我要是再做寿，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呀！不能太招摇，我看算了，
5: 明白，请收下。
3: 剩下，啊，处长，我敬你一杯，我也没来得及准备礼物给您，我想说的话呢，也已经被于老板给说了，我就只能喝酒了，全在酒里，敬您，
4: 好好。

0: 于老哥，你太客气了，兄弟我是又吃又拿，我这心里惭愧呀。不过这个我夫人喜欢。
1: 对喽，我就是给弟妹准备的。
0: 这都小玩意不成敬意。你看看啊，小玩意儿。哎呦，于老板。
2: 这再贵重的东西，在您嘴里呀，总是说的那么轻描淡写的，又过奖了。
0: 于老板，我记得我上次到府上去，您跟我提起过镇宅之宝。
3: 于老板，
0: 你这个地方很神秘啊，这么多看守。
2: 我于某人闯荡江湖这么多年，镇宅之宝嘛，倒略有几件。
0: 不知道。
2: 能不能给我们个面子，有机会让我们也见识见识？镇宅之宝，啊！哎呦，于老哥，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太到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什么镇宅之宝，能让我见识见识？哎呦，哎呦呀呀呀呀！我想起来了，我上次啊，只不过。 顺嘴这么说一说，你看，陈秘书，你还当真的了？<笑>那都是我老家里的土玩意儿，谈不上什么镇宅之宝。<笑>来来来来来来，咱们今天为周处长过生日，嗯，是，来，
4: 好的，好，
5: 少杰也请，
4: 请。
6: 陪处长去喝了顿酒，我还以为车也喝了呢。哎呀，行啊，少杰啊，现在是越来越圆滑了。
4: 不是，曾哥，你什么意思？
6: 张糊涂，你被关的时候，你周叔是一点情面都不讲啊，这才几天呢，这又吃又喝的。
4: 弄得还挺融洽，曾哥，你也别光说我，你不也一样吗？我怎么？这处长的位置，轮也该轮着你了，可到头来怎么样？不什么也没有吗？曾哥，有句话，我不知当不当讲，你听了别不高兴。
6: 嗯，
4: 我觉着你这犯贱犯的太不值了。 你有所不知啊，我现在啊有短在你周叔手上转着呢。是吗？那你太倒霉了。
6: 你说啊，我不犯贱能行？我必须得犯贱，
4: 也是
6: 拿着剑的，让他感觉不出来。
4: 哎呀，曾哥。 有件事儿啊，我想了半天，现在看来啊，还是得跟你说。咱们处长马上过50岁生日，你知道吗？
6: 是啊。
4: 本来之前呢，我是跟他说50岁生日好好帮他过一下，庆祝庆祝。这处长的意思啊，于汉群和乔印的事儿刚过去，上面对咱们处理啊是颇有微词。
6: 那就得应该低调点。嗯，按理说呀，60是大寿，50岁生日可过可不过。
4: 那怎么能行呢？这50岁也是年过半百啊。再说处长那么辛苦，不应该让他高兴高兴吗？所以我总觉得呀，咱们做下属的既然都已经知道了，这不闻不问，恐怕有点不合适吧。
6: 是不是怕惹麻烦？可不是嘛。少杰，你跟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4: 赞哥，我。 就随便一说，你呀，也就随便一听，不就完了吗？但是我觉得呀，聪明人有聪明的听法。哎，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0: 明白。处长50岁生日，就应该热闹一下。咱们处长这么些年为西南区是鞠躬尽瘁、任劳任怨，作为下属的就应该好好孝敬一下他老人家。嗯，

0: 这事我来办，我去通知周太太，让周太太操持，我来协助，你觉得呢？
1: 我刚才喝多了，回办公室睡会儿。

0: 陈少杰的话让曾诚的心里再度活泛起来。他想到如今这样的敏感时期，若为周芳淮筹办寿宴，必将令后者陷入舆论漩涡之中，而这也正是他取而代之的大好时机。
1: 夫人，当铺的老板对您真不错，这个价钱太划算了。
2: 是啊，毕竟这么多年了嘛。哎，曾科长，哪天呀，你可以把你那些宝贝都拿出来吗？价钱好说的。
1: 不瞒夫人，在下真是囊中羞涩呀。啊，对了，夫人，有个事情想跟您说一下。
2: 你说吧。
1: 处长马上就五十大寿了，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本应该大办一下，可是处长的意思不想办，怕太张扬。
2: 那就听他的，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啊，是。可是，那个，这个，各个下属部门这个贺礼都到了，我看了一下，有的贺礼还挺贵重的。啊，那这样一来，也好跟他们说把东西都拿回去了。
2: 这样啊，哎呀，其实呢，办还是应该办的，毕竟是五十大寿嘛。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不大办，小办一下，把大家都请到家里来总是可以的。
1: 那处长那边？
2: 啊，不用跟他说了，给他一个惊喜。那贺礼那边还有劳曾科长了。
1: 夫人放心，在下义不容辞。

0: 这个忙啊，一定要管哥哥的，
1: 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2: 日自然也好。
1: 啊，我明白，哥哥，小弟来了西南区，那一直都是承蒙你的照顾。那您要是有事儿，那我必定是赴汤蹈火呀。这个就见外了。
0: 我没看错，兄弟，这样，你各报社的人认识多，多找几家，把这个盛世造得越大越好。啊，哎，最好是能上头版头条。
1: 这个没问题，哥。这报社这帮人呢，那都是朋友，我一招呼，全部就位。不过哥哥，一生日宴办这么招摇，这恐怕对你们那个处长不太好吧？
0: 而且，
1: 我听说呀，这府最近国君……
0: 哎呀，这事你就不管了。最好南京方面知道才好呢。
1: 哦，我懂了，懂了，哥哥，你就等着瞧好吧。来来来来，我敬您。来，哎，哥，哎，我敬您。
2: 哎呀，姑奶奶，你给我小心一点呀！你知道那是什么？那是古董，哎，真是的，马马虎虎的。哎，往上拿，往上拿，往上拿。
0: 可以来敲锣了。
2: 哎，小曾啊，这次真是多亏你了啊！你看着这满屋子的贺礼呀、啊，让人高兴。
0: 嫂子高兴就好。
2: 哎，客人到了是吧？
0: 是、啊。
2: 我下去打个招呼。
3: 哎，你们两个人啊，给我看好了。我告诉你们，如果少一样东西的话，我饶不了你们啊！
0: 哎，嫂子，要不我派两个兄弟帮您？
3: 不用了。
4: 喂，
5: 哎，少杰呀！
4: 啊，婶子，
3: 这客人都到的差不多了，你怎么还没有来啊？

0: 我这不正给周叔准备寿礼呢吗？
1: 哎呀，不用啦，那么客气干什么呀？
0: 哎呀，要的要的要的，这是肯定要的。
2: 那就谢谢了啊！对了，
1: 你一会儿来的时候到一下总署去接一下你周叔叔。
0: 行，我知道了，婶子一会儿见。
1: 哎，好，就这样啊。

0: 别动，你们去帮我办一件事儿，如果办成了，这只烧鸡就归你们。我告诉你们啊，这附近的集合巷，住的都是妇女遗孀，你们现在就过去，挨家挨户的给我敲门，记住了，是挨家挨户的敲门，让他们马上到吉祥路三号周公馆，记住了，吉祥路三号周公馆。
1: 就跟他们说，西南总署的周处长要请他们吃饭，并且给他们发抚恤金，听明白了吗？啊，
2: 明白。
3: 处长，少杰来了。
2: 处长，那这件事。
3: 好，那我先走了。

0: 您这是怎么了？南京失守了？啊，是吗？怎么，你挺兴奋的？啊，不是，我是没想到啊。谁又能想到啊？这一败涂地，南京城里一派弃养。
1: 鼓楼这一江门以北，心宅区里是十室九空啊。昨日风恶徒，今日变冷烟。处长，这南京都丢了，咱们是不是也该撤退了？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啊，那个婶子绕我来见您回家了。
2: 他以为老子是什么人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3: 是这样，那个婶子在家里给您摆了寿宴，宾客都到齐了，等您回去开席呢。
2: 他摆寿宴，
3: 南京刚刚失守，他就摆酒宴，真想盼着老子早日死。
2: 不是，婶子他也不知道南京失守这个事儿啊，他也是好心。
3: 这个败家的玩意儿，这是明目张胆庆祝攻打占领南京啊！
2: 快，赶紧给我备车。
3: 哎哎哎，好好好。

白酒庆寿吗？啊！我说话的分量不好使了是吧？你说他什么时候白不好，偏偏到这个时候，他想害死我呀！

0: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婶子就给我打电话说客人已经到齐了，让我赶紧上总署把您接上。我听他的口气，好像人还不少。处长，您也别生气，婶子她肯定也是好心。啊，
1: 我不生气，他只是想害死我。
2: 乞丐给你收了，要什么抚恤金？我们家老周怎么可能贪污那些钱呢？而且他在这种日子来闹，肯定是背后有人指使。我不管你怎么办啊，反正你要把这个事情给我处理好。
1: 放心，我这就去处理。立案的时候采用特殊手段。
3: 走回去，走回去，走回去，走回去。
4: 走后门！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车子外，许个愿吧。
1: 姓曾的，你敢设计陷害老子，我枪毙了你！住手！
2: 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小肉调，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3: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4: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5: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3: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2: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7: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呐一看就明白了。
6: 好，
7: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地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6: 特别费时间。
7: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6: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呀。
7: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6: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哎、嗯，但是这个高档精英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6: 哦，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6: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6: 嗯。适中哈，
3: 哎，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6: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了？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6: 直接打。
3: 对啊。
6: 哦，
8: 这也太简单了吧？
9: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6: 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沙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6: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啊！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哇，这越细呀、啊，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2: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3: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6: 好，
3: 先放上辣椒。
6: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嗯，然后
3: 再放上蒜和姜。
6: 哦，
3: 再放点糖。
6: 放点冰糖。
3: 再放点盐。
6: 盐。
3: 盖好盖子，
6: 好，
3: 打开开关就行了，
6: 这样就可以了。
3: 嗯，
8: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10: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6: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3: 香吧？
6: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3: 以前的芝麻酱啊、
6: 嗯、
3: 辣椒酱啊、
6: 嗯、
3: 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6: 都能做，
3: 又简单又方便。
6: 嗯，
2: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

0: 装高档破壁机，全国建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提前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小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10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1: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2: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3: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块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1: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提前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5: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4: 好，
5: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4: 特别费时间，
5: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4: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5: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

0: 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2: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3: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2: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哎，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3: 哦，不一样，
2: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3: 行，
2: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3: 嗯，适中哈，
2: 哎，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3: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2: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3: 直接打。
2: 对啊。
3: 哦，
4: 这也太简单了吧？
5: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3: 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2: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沙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3: 好，我们过去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2: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1: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6: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3: 好，
6: 先放上辣椒。
3: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6: 再放上蒜和姜。
3: 哦，
6: 再放点糖，
3: 放点冰糖，
6: 再放点盐。
3: 盐，
6: 盖好盖子，
3: 好，
6: 打开开关就行了，
3: 这样就可以了。
6: 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7: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3: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6: 香吧？
3: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6: 以前的芝麻酱啊、
3: 嗯、
6: 辣椒酱啊、
3: 嗯、
6: 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3: 都能做，
6: 又简单又方便。
3: 嗯，
1: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2: 这越细呀、啊、它又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1: 赵秀芬。

0: 推荐功能破壁粉。
1: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2: 好，
1: 先放上辣椒。
2: 先放辣椒，哇，真红彤彤的辣椒。嗯，然后
1: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2: 放点冰糖。
1: 再放点盐。
2: 盐。
1: 盖好盖子。
2: 好，
1: 打开开关就行了。
2: 这样就可以了。
1: 嗯。
3: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4: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2: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1: 香吧？
2: 嗯，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1: 以前的芝麻酱啊，
2: 嗯，
1: 辣椒酱啊，
2: 嗯，
1: 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2: 都能做，
1: 又简单又方便。
2: 嗯。
0: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提前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天下。

0: 各位兄弟姐妹，
1: 分校长啊，
0: 处理的各个科室的同仁，人人有份儿。来，哎，这可不是周芳怀的生日蛋糕，来，大家吃。哎呀，吃啊吃啊吃，来来吃，
2: 谢谢，
0: 谢谢。哎呀，有点意思。
3: 济南总署处长周芳怀借生日之际到此收领国难财，有点意思。
1: 曾科长，您的文件已好了。
0: 还有我的文件？小丽，念。
1: 兹对西南总署处长周芳怀在南京沦陷之日大摆宴席的处理决定，从即日起对周芳怀进行停职检查。在此期间，西南总署的一切事务交由情报科科长曾诚代为处理。曾科长，哦不，曾代处长。
0: 这个代字很快就会消失的。
4: 恭喜曾代处长。
0: 吃蛋糕。
5: 嗯，哎呀，烦死了！你这睡得好好的，你闹什么闹？嗯，
0: 怎么知道是我？
5: 那你谁敢呢？
0: 哎呀，少杰，人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可能是我倒霉倒惯了。这精神爽，我怎么就体会不到呢？
5: 有事就说，有屁就放啊！
0: 哎，这是刚刚接到的电文，看一看。
5: 不看不看不看不看。
0: 行，我给你念啊。嗯。对西南总署处长周芳怀在南京沦陷之日大摆宴席的处理决定。哎呀，这字眼听着真是舒服。决定。从即日起对周芳怀进行停职检查，在此期间西南总署的一切事务交由情报科科长曾诚代为处理。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哎，
5: 行啊，曾哥，你一下子就成了曾处长，不是曾副处长。
0: 哎呀，没办法呀。哎呀，本来吧，我就想啊，当个副处长得了，可是偏偏不让老子随愿。哎呀，只好屈才当个处长得了。
5: 那咱们处长，啊不，那我周叔怎么处理啊？
0: 周芳怀，这些年在西南做的这些事儿，随便找出一件来，都够他脱军装的。他这叫咎由自取，哎，万劫不保啊！哎
5: 呀，我说处长这两天不来上班呢，原来是彻底不用来上班了。
0: 什么处长啊？谁处长啊？处长这坐着呢。
5: 是是是是是。
0: 沈秘书，我听上面说过两天来个观察组，到时候你好好准备准备。
5: 准备？我准备什么呀？
0: 让处里上上下下都知道谁才是新的主子。这次啊，观察组来，估计就是要对周芳怀下手了。让大家不要姑息，不要怕，有什么就说什么。哎，另外让处理的各科室打扫一下卫生，啊，新处长要有新面貌。
5: 等，这种屁事儿你让别人干去。
0: 少杰，你怎么回事啊？你也太不识抬举了。那别人都哭着喊着争着抢着要向我表忠心，你怎么回事啊？

0: 算是看出来了，你要是走马上任了，比我周叔更难伺候。
1: 小杰呀，你也就是我兄弟，换别人，我现在就给你撤了。
0: 你最好把我给毙了。

1: 我是日夜盼您来，终于把您给派来了。曾大组长，你真会说话。
2: 哪里哪里，吕组长一路劳顿，非常辛苦。我在美华饭店特意订了个雅间，都是正宗的西南菜。咱们
1: 不了不了，先办正事吧。啊，
2: 工作要紧，工作要紧。
3: 杨局长，我是久仰您的大名，您作为党国的精英，跟我们谈谈珠峰淮的有什么看法吧？我在处理主要是负责查地下党，处长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指点和帮助，所以我认为处长在工作上还是非常严谨的。啊，
1: 对对对，老周的能力是没得说的，他升不上了。比如南京大沦陷的时候。
3: 他大摆宴席，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和处长在私底下并没有太多来往。
4: 我叫周处长，叫周叔叔。他的问题，你们找我调查，恐怕不妥吧？
3: 程秘书的意思，周处长还是有问题。
2: 我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周芳怀这个人呐，平时啊，哎，太不知道收敛。做生意、卖房产、贪女色，这些啊，他是样样不落。哎，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呀，真是让人痛心。
3: 曾大组长，那你就和我们谈谈吧。好啊。 我早就想跟你们深入的沟通了，哎，我这都有记录，给你们念一下啊。3月28日，去当铺2次。曾诚借机将之前对周芳怀的种种不满都一股脑的吐露，只求将周芳怀。
2: 置于死地。快点搞！哎呀你，哎呀你，真是！大哥，安排的还满意？
5: 满意，
2: 这饭菜还可口？
5: 这个人啊！哎，你们听好了啊，一定要让我大哥高兴啊！我大哥要不高兴，那我就不高兴；我要不高兴，你们几个也高兴不起来。
6: 你放心吧，
5: 大哥，有什么要求您尽管吱声，我马上去安排。
1: 邓老弟，你。
6: 太客气啦！哎，
7: 应该的，你就看我的表现吧。你的表现吗？
6: 我自由奔寸啊！哎，喝喝，来，好，好，好，哎呦！

0: 李组长，开始吧。
1: 对周逢怀的调查已经得出结论，此人视钱如命，官商勾结，敲诈下属。一，
2: 小本山，
3: 李组长，给您电话。
1: 曾组长，抱歉，失陪一下。
0: 少杰，
4: 听到那个袋子了吗？

0: 继续吧。
1: 继续。周芳怀视钱如命，官商勾结，敲诈下属，以权谋私等指控，全部不属实，全部属于无中生有。周芳怀依然是党国的栋梁。
0: 李水喜啊，你错了。
2: 刚才接到紧急电话，上面有人保老周，我也没办法。
3: 还没睡醒吧？这戴处长的位子还没坐够吧？
0: 我这帮您看两天，这几天我是日日夜夜都在等您回来，今天终于把您啊。

0: 我们的工作是要保护国家的安全，保护国家的安全是我们的工作。
1: 周方怀是党国的栋梁，依然是西南总署少将处长。
2: 李组长，这次非常感谢。哎呀，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中国人也没好好招待你，所以呀，给你准备点小礼物，不成敬意啊。周社长，您太客气了。本来嘛，这就是一场误会。瞧瞧，我们来此一趟，还给您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3: 哪里话，我们应当的嘛。
2: 您请留步啊，请留步。
3: 一路保重啊！
2: 后会有期。

0: 你怎么帮着这儿来了？你应该知道擅自到我这儿来很危险的。
1: 有个紧急任务，我现在必须告诉你，所以，
0: 走吧。哎，
1: 刚刚得到消息，国民党高层要求西南区秘密转移两位重要人物去台湾，他们把这个叫做蚂蚁计划，由西南区负责具体实施。
2: 蚂蚁计划，
1: 方案是由总署制定的吗？
2: 没错。 你们总署不仅制定了方案，而且已经有所行动了。
1: 我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蚂蚁计划，看来周方怀他们又开始搞小动作了。总之上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0: 两位民主人士被国民党软禁以后，他们的亲戚四处想办法，组织上就是这个时候得到的消息。
1: 周芳华一定会把转移计划上报重庆的，应该是还有时间，我来打探一下，这两个人叫什么名字？
0: 一个叫孙俊涵，他已经到了西南，还有一个是张副主席，随后就到。
1: 我记住了，我会尽快搞清楚这个蚂蚁计划的。
2: 要快，方案搞到以后，我们负责营救。
3: 啊，少杰来了。
4: 处长，那这件事
3: 先放这儿吧。
4: 好，那我先走了。
1: 梁海棠曾经给过周芳怀一个绝密文件，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应该就是蚂蚁计划。
3: 好，
1: 我来想办法。处长，您这个自签的可比曾科长强多了。
3: 哼，他什么条贱命，代理了几天也就剩下造化了。
1: 要说这曾科长的仕途啊，还真是够坎坷的呀。
3: 一条贱命啊。不是，你这话好像为他惋惜啊。
1: 嗨，我替他惋惜什么呀？他当代理处长那几天啊，除了日常的工作，还让大家打扫卫生，你说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3: 知道我们是西南总署，那不知道还以为是卫生组。
1: 就是啊。对了，处长，昨天我给您送了一份文件过来，机要室让我还回去。
3: 哦，对对对，你看我这记性啊。

0: 行，没什么事儿，你先过去。
1: 见命。
2: 你吃饭了吗？

0: 少杰，我知道你一直心里对之前审讯你的事放不下，但我希望你能理解，那是我的职责。不过我也不希望看见你这样消沉下去。你要是有什么火，尽管冲我来，哪怕咱俩打上一架也行，也好过你这样憋在心里。
1: 梁队长，你可能不知道。我之所以这么消沉，其实不是为了我自己受委屈，而是因为你。为我？
0: 对。
1: 你看，咱们党国现在兵败如山倒的颓势，倘若有一天大厦倾覆，你这位党国的精英将何以自处呢？
0: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实我也一样。真的，你也一样。当然了。那好，你先把饭吃了，我一会儿来收。
2: 陈少杰在办公室里耽搁到很晚，待众人都离开后，他准备开始他的行动。

0: 蚂蚁计划的方案搞到手了吗？周芳怀抽屉里那个绝密文件袋是空的，
1: 空的？怎么可能？难道说他把计划拿回家了？
0: 不会，他从来不把重要文件带回去。我在想，他一定是把蚂蚁计划交给梁海棠负责了。周芳怀老谋深算，他应该清楚，知道这个计划的人越少，后面的行动就越安全。再说。
1: 如果这个计划有一天失败的话，他可以把所有的责任推给梁海棠一个人。
2: 你的意思是说，计划方案在梁海棠手上？
1: 很有可能。
0: 需要我做什么？暂时还不用，还是我来想办法吧。
1: 是不是方案一到手，立即采取行动？
2: 哦，组织上出于对你安全的考虑，这次行动你就不要参加了，你只负责把方案搞到手。
3: 后边呢？我来安排。好，你估计还需要多长时间？我尽快吧。一旦到手，记得把情报放到门口碧螺春茶叶桶里面，我们会立刻采取行动。
4: 好。
3: 在开会之前，我要宣布一些事情。前段时间，因为于汉群。 和乔燕的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有些工作特别是于汉群分管的工作，一直没有处理。今天呢，我要重新分配一下。这处理军务上的和军队的一些外联呢，以后我就亲自抓。这处理的日常工作，还有这个军务科的事情嘛。
4: 从现在开始就由少杰来负责。我负责？对，你负责。我负责不了。你为什么负责不了？
3: 不是，这总务科是干什么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负责呀？
4: 放肆！现在不是征求你的意见，现在是任命。不知道干什么怎么干，那就多学习学习。
5: 你也摆清你的位置，你也是处理的一员，该出把力了。
6: 是，
5: 好了，这事就这么定下。从明天开始，少杰就走马上任。下面开会。
7: 两个人以后还要多关照。
5: 少杰，你不是说有事向我汇报吗？
7: 啊，你看都几点了？
5: 不是，你怎么整天睡，这不醒的样子？处长，您还是找别人管总务这一摊吧。这总务的破事儿太多了，我实在是干不了。
7: 你干不了也得干。你说我手头还有别人吗？嗯，曾成那副德行，我看了就烦。那海棠呢？海棠手头也是一摊子的事要办，你不干找谁干？

0: 啊，一会儿啊，有一个会要开，是这个警备司令部召集的。您看，是您去还是梁海棠去啊？
1: 警备司令部什么时候有权利召集咱们开会？哼，
0: 真笑话！不去。
1: 行，我这就给他们回话去。
0: 哎，等等。
2: 听说这个警备司令部，他来了一位特派员。嗨，我哪知道啊？
0: 好像是。听说这位特派员呢，成天的指手画脚的，
2: 而且还有点背景。
0: 你知道这个会是谁召开的吗？
3: 哦，他们跟我说了。
0: 叫什么来着？哦，姓朱，朱长官。你们叫这名儿？嗯，那就是他。你找海棠吧，
2: 让海棠去，给足面子就行。
3: 是。
0: 哎，等等，
2: 那就别找海棠了，海棠也有一摊子事情要办。
0: 他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2: 我亲自去，顺便呢，我会一会这位特派员。会几点钟开？
3: 好像是上午10点，在第一会议室。
2: 哦，10点。
3: 好，我知道了。好，那我给您备车去了。
2: 陈秘书，来，陈科长，滚蛋！什么玩意儿？
4: 累坏了吧？啊，总务可不好干呐，吃喝拉撒全都在管呢。我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巴不得共产党赶紧打过来。
2: 有个性，
4: 刚才的话再重说一遍，大点声。滚！上办公室。
2: 晚安。
4: 好事儿啊。
2: 什么呀？我，他是给我的。想得美！你不是认识黑市的人吗？帮我把这些办理金条。哎呀，
5: 你手下点够厚的。
2: 哼，这算什么？这只是一小部分。
5: 哼，哎呀，真是大户人家，就这一片，值钱。是我黑市是有朋友，这事交给我吧，我来办，价钱肯定公道。
2: 哎，你可别黑我。
5: 什么话呢？我黑谁不能黑你呀？咱们都是自家人，是不是？
2: 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啊？晚上。不行，晚上黑灯瞎火的，那看也看不清楚，搞错了怎么办？你现在就去，反正处长也不在，到警备司令部开会去了。
5: 行，依着你。哎，就是，不过……
2: 哎呀，行了，别在那吞吞吐吐的了。我知道规矩，给你一程。
6: 不是这意思，都想了，我依着你们，依着你，那我现在就去。欢迎。哎，小心点，注意安全啊！啊，
7: 没事了。
6: 我说的是这个。赶紧去！啊，这两天我不到处理来，鱼缸里的鱼你想着点喂啊。
2: 我没那闲工夫。
8: 你这人，那个老顽固穿到这进去。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
0: 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1: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
5: 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7: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8: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幅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000幅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4: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3: 1000幅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4: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3: 1000幅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4: 营养又美味。
3: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4: 整整40大包，只要99。
3: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幅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那1000幅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4: 美味更实惠。
3: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4: 美味更健康。
3: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幅山药荞麦面， 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

杆上的孙俊涵，现在应该就在梁海棠的手里，他一定是被藏起来了。必须尽快搞清楚蚂蚁计划的具体内容，计划的实施应该是由行动队来完成。如果从底下人入手，不仅有可能得不到有价值的情报，反而会被怀疑。看来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再次冒险，潜入梁海棠的办公室，找到那份蚂蚁计划的方案。

此刻是绝佳的时机，周方怀去警备司令部了，曾诚已经被自己支走，现在梁海棠也带人离开了。陈少杰决定抓住这个机会，潜入梁海棠办公室。

0: 那边的丁工说孙先生好像有点不耐烦了，咱们试试贷款过去。
1: 哎，陈秘书，正找你呢，你去哪儿
2: 了？上厕所要跟你汇报。
1: 你让建设处长跟他说一声，我这边一切顺利，请他放心。
3: 梁海棠的思绪果然缜密，他将最后的一线机会也牢牢地攥在了手里。他肯定会带着蚂蚁计划和自己的行动队脱离所有人的视线。陈少杰清楚，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唯有跟踪梁海棠，以查找出孙俊涵的所在。

0: 别自作多情了。
1: 好，那你这是要去哪儿？
0: 我凭什么告诉你？
1: 去哪儿？
0: 去医院。医院刚才打电话来，说处长的几味新药已经到了，让我去帮他取。
1: 哪家医院？拿什么药？
0: 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你？梁海棠，你是不是觉得天老大你就是老二啊？除了拉屎撒尿，你什么都得管。啊，不对，拉屎撒尿也是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是不是？
1: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这就是你的借口？
0: 你爱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闪开！

0: 赶紧去安排人手查一下处长在哪家医院看病，给他看病的医生是谁。找到医生之后就问问他今天下午1点钟有没有给陈科长打过电话。快去。
1: 是。

0: 可来了，幸村的绝食了。
1: 这些知识分子除了游行就是绝食，你一点新鲜。
2: 是，他一直吵吵要见你，后来就不吃不喝了。
1: 他现在在哪？
2: 在里面呢。
1: 给你看看。

0: 我看见了。嘿，姓孙的，跟你说话呢。
1: 下去。是。孙先生，外面风大，您可当心着凉啊。 我知道您心里有情绪，可我们也是不得已。党国向来是求才若渴，像您这样有杰出成就的专家，我们自然是求之不得了。当然了，我们的有些做法呢，可能让您觉得有些不舒服，但是请您相信，我们绝对没有任何恶意。您看，您来西南区不过待个三五天，我们可是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您住的这个房子，就是我们处长亲自为您挑选的，风景还不错吧？特别适合疗养，而且为了保证您的安全，特别是防止共匪对您进行打扰，我们可是24小时严阵以待。我们费的这些苦心，还希望孙先生能看在眼里。
2: 梁队长。
1: 我孙俊涵一生坦坦荡荡，不是几句花言巧语就能糊弄得了的。你们的这种做法是绑架，我看你们才是土匪做派。孙先生，看来您对我们的误会很深。不过没关系，等过几天您到了台湾，自然有的时间去化解误会。我不打扰您休息了，告辞了。

这样，从今天开始，每天给他打一针，让他给我安安静静的，然后再拿几个吊瓶，给他输进去。

0: 让我给您带句话。
1: 说什么？
2: 他说他那边一切正常。
1: 哎，少杰啊，你就一点不好奇吗？
2: 只要是跟他梁海棠沾边的，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1: 少杰啊，我一直纳闷啊，你不喜欢海棠身上哪点？
2: 处长，这女人呐，是越温柔越好。可是你看看梁海棠的眼神，除了怀疑没有别的。他是巴不得所有的人身上都是疑点，我见他那样我就想抽他。
1: 少杰啊，
3: 你这次不应该怪海棠了，谁让我们是干这行的？
4: 啊，处长，
2: 咱们处理啊，还有一笔闲钱，我该放着也是放着，不如给大家发了算了，就算是工作津贴，也好让底下干活的弟兄有更多的动力。
1: 少杰，你这个想法好。虽然这钱呢是万能的，那也得看会花不会花，是吧？少杰啊，你在花钱方面呢很像你父亲。行，你这个决定我批准了。
2: 好，那我现在就办去。你们行动队的人是不是都不在啊？
5: 啊，对，兄弟们这几天比较忙。
2: 我记得你好像有一个老乡叫……
5: 哦，他叫王勇。
2: 啊，对，就是这个王勇，他也不在是吧？
5: 啊，他也出去了。
2: 他家里面是不是比较困难？
5: 对，他父母都重病在床，还有一个妹妹，勉强糊口。
2: 是这样啊，我最近呢，准备给咱们署里面家庭比较困难的人发一些生活补贴，可是这个王勇啊，我一直没见到他，你想办法跟他联系一下，通知他一声。
5: 好的，我今天晚上就去趟他家。
2: 有消息了通知我。
5: 好的，科长。

什么长辈，找屁都不懂。我看也就30来岁了，现在上面提拔的这波人呢，这一代不如一代。啊，副长，杨海棠说。

0: 喂，谁啊？
1: 陈科长，是我。
0: 说吧。
1: 那个联系到王勇了，我刚才去了趟他家，我让他老婆转告王勇，晚上10点顺丰酒楼。陈科长，您方便过来吗？
0: 哎呀，这点破事儿我就不去了，你告诉王勇吧，反正通知到就行了。
1: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那您真不过来了，我还说就着这机会请您吃宵夜呢。
0: 我从来没有吃宵夜的习惯，好吧，就这样啊。

0: 来了，兄弟。啊，
1: 早来了，就等你呢。我跟你说，这事儿我真摆不平。
0: 好，我们进去说。好。来，您拿好，下次再来啊。哥哥。
2: 哥哥，今天差不多了吧？该打烊了。
3: 今天是孙俊涵来西南区第几天了？
2: 第三天了。
3: 今天要是再没有消息，咱们的任务恐怕就来不及了。
2: 看吧，你看。

0: 这样一来，咱们就得合计合计，如何才能救出孙先生了。
1: 有了目标就好办了，明天我出去打探一下。
0: 哎，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孙先生会在后天一早上就要离开西南区。时间不多了，必须一次成功。不行，这么重要的事情，我还是得跟少杰同志商量一下。这样，我去找他一趟，具体任务等我回来再给你布置。
1: 好，小心点啊。
2: 饭吃的真不错啊。
3: 确实啊。
2: 行，兄弟，我有事我要先走了。
3: 好，
2: 好，我们回见。
3: 好，
2: 注意安全，下次再聚啊。

0: 大川，我正准备到茶叶店去，你怎么擅自跑过来了？这么晚如果让他我看见，咱们都有暴露的危险。
1: 我知道我怎么做是犯了纪律，可是时间紧迫，我也是迫不得已。
0: 好了好了，什么事说吧。
2: 组织上告诉我，孙俊涵有可能在后天就离开西南了，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尽快的把他救出来。
0: 我知道，我刚刚搞清楚孙俊涵的地点，正准备往茶叶桶里放情报呢。
1: 你说什么？
0: 我刚刚清楚地点。
1: 正准备往茶叶桶里放情报呢。不对呀，你已经把情报放到茶叶桶里了。什么？衡山西路23号。
0: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今天晚上，店里打烊以后，大概10点左右，
1: 怎么了？
0: 难道那份情报不是你投放的？不是我。
1: 我刚刚得到这个情报，
0: 这内容完全一样，就是字体不太一样。大川，我问你，咱们通过茶叶桶传递情报这个事儿，还有谁知道？除了我们两个，还有我的助手。没有别人，
1: 绝对没有。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已经被人监视了，而且很有可能已经暴露了。
1: 你想，这个人连咱们的秘密联络方式都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对他而言还有什么秘密呢？是，
0: 这个人会是谁呢？难道是梁海棠、周鹏怀他们？
1: 应该不是。如果是他们的话，何必要绕圈子，直接抓人就行了？
0: 是啊。
1: 那份情报跟你提供的内容一模一样，说明这个人其实是想帮我们的。
0: 但愿吧。但是这件事情太蹊跷了，这个人知道咱们俩的身份，知道咱们的目的，知道咱们秘密联络的方式，知道咱们的一切，这太危险了。
1: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再换行动，集中精力弄清楚这个情报的来源。
0: 可是我们再不营救他，孙俊涵他就离开了。
1: 我知道，我们只能见机行事。后面的行动一定要小心。这两天我会密切关注处理的情况。在没有搞清楚这个神秘人物是谁之前，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要提高警惕。保险起见，你那个地方暂时关张几天。
3: 我们商量一下营救计划。喂，电话局吗？啊，我是西南总署的陈少杰。对，有个事儿要通知你们一下。上面要求我们加强安全稳定的监管力度，严防共党那些不法分子。所以现在你们要配合我们工作。对。
4: 你现在马上把最近3天城南一带的通话记录给我调出来。对，衡山西路一带的也要。嗯，
3: 好，我在办公室，你马上送过来。
5: 等等，找谁啊？
6: 我找陈少杰，陈科长，我是电话局的。
5: 等一下。

0: 帮我接一下5416。
1: 喂，这里是聚合酒家，请问先生，你需要送餐吗？
0: 你们这酒家在什么地方？
1: 香水中路1号。
0: 中路？啊，那我打错了。

0: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4: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4: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5: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2，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3，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4，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4: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鲁韵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 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五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5: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3: 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4: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3: 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4: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3: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老坛老酒，醇厚地道。
4: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6: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2全其美呀！
3: 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啊。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7: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 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众艺，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您一缕沉香。

0: 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可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3: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丰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丰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块9。
3: 哇，只要19块9，1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4: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3: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4: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2，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3，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4，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5: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块9。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19块9，今天只要19块9，1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5: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块9。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

0: 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五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台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2: 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2: 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2: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老坛老酒，醇厚地道。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2000起美呀。
4: 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5: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首先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方面的消息。8月26号，西藏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当中，多方力量闻令而动，最大限度减少伤亡。
7: 灾害发生后，西藏各方力量迅速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昨晚9点左右，

0: 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抵达现场进行无人机勘查。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基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警力紧急赶赴现场。昨天17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八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西藏边检总站也已从拉萨日喀则方向集结抽调警力，组成应急增援组。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救援力量已赶赴吉隆镇开展救援工作。由于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通讯电力部门已派出应急抢险力量抵达现场。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查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也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150名救援人员今天早晨紧急驰援西藏日喀则，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赶赴日喀则，45人从陆路携带设备前往日喀则。
1: 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后续根据前方国家指挥部的命令进行行动。
0: 此外，水利部已派出水文监测队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警，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
2: 据新华社最新消息，今天14时28分，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再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新闻。新学期临近，各地校园内外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一起去各地看一看。
0: 为保障广大学生平安返校，这两天浙江湖州南浔交管大队民警对校车开展上路前全方位安全检查，民警细致排查车辆制动、灯光、轮胎、应急逃生设备等车况，逐项梳理，及时督促整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
3: 新学期我会严格遵守校车驾驶规范，坚决做到不超速、不超员、不疲劳驾驶，发车前仔细检查车况，行车中平稳驾驶，让家长和学校都能放心。
0: 民警不仅严查校车车况，还针对性开展驾驶员交通安全教育培训，进一步强化从业人员安全责任意识，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环境。
4: 我们将持续落实常态化护学机制，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宣传，全方位筑牢校园交通安全屏障，全力护航广大学生平安返校。
0: 在筑牢交通防线的同时，校园内部安全排查工作也同步推进。南浔派出所民警走进镇海中学南浔分校，细致检查教学楼消防器材、监控设施等，确保校园安全，为新学期开学把好安全关。
5: 新学期我们也会常态化开展校园隐患自查、学生安全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严格落实日常值班巡查制度，不断完善校园安全防护体系，全力打造平安、和谐、安心的校园环境。
0: 广西南宁市市场监管局经开分局执法人员走进多所学校周边商铺，针对书包、中性笔、橡皮等学生常用文具，重点核验商品合格资质，排查假冒伪劣、三无产品等违规商品。
6: 它现在是已经是超期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求是老板要对这批产品检查以后发现了以后呢，清理出来，然后全部下架处理。
0: 执法人员也提醒广大家长，在给孩子选购学生用品时，优先选择正规厂家生产、标识信息完整清晰的商品，尽量少买香味浓郁、颜色过于鲜艳、气味刺鼻的文具。这类文具容易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情况。同时，理性对待文具盲盒，引导孩子树立正确消费观念，避免盲目跟风消费。
2: 近日，北京公交警方等在北京丰台站启动“平安有我，一路护航”主题宣传活动，针对大学生出行风险开展普法。
7: 活动设置普法宣讲、警营展演、趣味闯关等。

0: 等多个环节。在活动现场，民警结合暑运、开学季出行特点，以案说法，重点对准大学生群体开展出行安全专题科普。
1: 今年新报到的准大学生们，对于来接你们的老师、同学、师哥、师姐们，一定要确认他们的官方身份。对于说不清楚学校基础信息或招生流程的，我们一定要加以警惕。
0: 针对火车站、机场人员混杂、财物丢失、信息泄露、乘车纠纷等隐患，民警也给出了详细的出行防护建议。
1: 不向陌生人透露你的行程、家庭住址、学校等个人信息。出站后要选择正规的出租车或者网约车。在行车过程中，如果感觉到任何的不适，可以在人多的地方提前下车，或者是启动手机的 APP 一键报警功能。
0: 鲜活接地气儿的安全宣讲，也让在场的大学生掌握了不少避险知识和维权技巧。
2: 经过我们这个民警工作人员的这个提示以后我在遇到这种不合理的这种加价行为的以后，我就会及时的提出我的诉求，然后并要求他停止这种侵害我权益的行为。
3: 由于社会阅历尚浅，风险防范意识不足，不少大一新生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目标。为此，公安民警全力筑牢开学季反诈防线。
0: 部分新生入学后有勤工俭学需求，民警提醒，诈骗分子会以足不出户、日入百元为诱饵，通过短信、群聊及社交平台发布所谓兼职广告，以做任务为名诱导参与网络兼职，实为刷单诈骗。
4: 诈骗分子先以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后以任务未完成、系统卡单为由诱骗你不断垫资。请牢记，刷单违法，所有要求先垫付资金的均为诈骗。
0: 开学季大学新生网购频繁，民警提醒，诈骗分子借机通过非法渠道获取购物信息，冒充电商或快递客服，以主动理赔为名实施精准诈骗，此类手段迷惑性强，涉案金额往往较大。
4: 诱导点击陌生链接或开启屏幕共享，套取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请牢记，所有操作要走官方平台，不要随意点链接，不要下载乱七八糟的软件。
0: 开学后，游戏账号交易、演唱会门票购买等场景增多，部分学生为图省事或贪便宜，选择非官方渠道交易，恰恰给了诈骗分子可乘之机。
4: 诈骗分子常以低价转让、私下交易为诱饵，诱导脱离官方平台私下转账。请牢记，交易务必走官方正规平台，拒绝私下转账。
0: 此外，不法分子还会冒充教育部门或学校工作人员，以专项助学金、新生入学补贴等名义实施诈骗。警方特别提醒，大学新生既要谨防被骗，也要警惕被不法分子利用，沦为诈骗活动的工具人。
4: 出借出售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微信、支付宝账号，或是帮陌生人跑分走账，看似轻松赚钱，实则涉嫌帮信罪，公安机关将依法打处。遇到可疑情况，请保持冷静，及时与老师、家长沟通或拨打110求助。
3: 今天，国家疾控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提示秋季开学需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如发现疑似病例或疫情，学校应快速上报，科学处置，做到精准防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
5: 注意看，
6: 成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说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5: 看。

0: 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 喂，是我，香水中路一号聚合酒家，务必在宋楚曼之前赶到。

0: 哎，陈科长，我还以为您在办公室呢，处长正找您呢。
1: 好。
2: 什么？
3: 进来。
1: 处长，你找我。
3: 少杰啊，最近很忙吧？
2: 可不是嘛，大大小小的屁事一大堆。这不，电话局的人刚过来，送来一些可疑区域的通话记录，我正看着呢，眼睛都看疼了。
3: 你小子总算是进入状态了。哎，把手头工作先放一放，替我跑一趟码头。于老板呢，在码头那儿，他会有些东西啊交给你，你替我拿回来。就当了休息吧，
2: 处长，这也算是休息了。
3: 对了，拿了东西以后呢，就别回署里了，太远，就把它直接送到我家里。
2: 知道了，有数。
3: 路上小心点。
4: 少杰的脑中一直在思索给大川提供情报的这个人，他会是谁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就在自己的身边，并且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他不但不告发自己，反而出手相助，这是为什么呢？梁海棠的计划只有行动队的人知道，难道他是行动队的？陈少杰的心中有太多的疑问，而在这个谜底尚未揭晓的时候，一切只有随机应变。
5: 陈先生，
6: 啊，不，应该叫陈科长才是。
5: 货已经装好了，可以走了。
2: 于老板，嗯，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5: 你回去以后，周处长就知道了。走吧。
2: 好，先走了啊。
5: 好。
7: 这剩下的货
6: 啊，全都搬到仓库里头去。
7: 好嘞，
6: 注意不要打草惊蛇，严加看管。
7: 老板你就放心吧，错不了。
6: 你回头到唐老板那去领赏吧。
7: 哟，这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李老板慢走啊。
8: 这个我后边就可以了。
7: 这样你给他留下两箱，剩下的装车。
8: 两箱会不会太多了？
7: 他老眼昏花的，看不出来。去吧。

0: 停！
1: ！之前给您送饭的那伙计啊，他今天病了，他实在起不来了，所以就换我了。哎，等他病好了，还是他送。别废话，别废话，给我停！啊，走了。走了。今天伙食怎么样？哎，非常好。哎，全吃住，全吃住。行，跟我来吧。哎哎，好好，动作快点啊。哎，好好。
2: 队长，姓孙的把电瓶枪给拔了。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为什么不看住他？我们看着呢，但是我们不敢下手太重，怕把他给弄伤了。站住！
1: 你是送饭的？哎，对对对。之前好像不是你吧？啊，那个之前那个伙计他生病了，所以今天我替他。哎，长官，您看这饭菜都快凉了，我给您端进去。
0: 是的。
1: 哎，好好。
0: 队长，那老家伙把窗户给砸了。

0: 救孙静涵同志难度很大，哦，对了，我还看见梁海棠了。哦，他看见你了吗？
1: 看见了，而且他还问了我几句。他有没有发现什么？这个绝对没有。而且我还偷听到了他跟几个特务之间的对话。他们说什么了？他们说，孙先生身体好像有点问题，一直在打点滴，而且他本人情绪不是很高，拒绝治疗。 甚至把房间的玻璃都打碎了。走的时候，我特意绕了一圈。如果没错的话，孙先生应该会在一层最南端的房间里。
2: 明天是最后期限，一定要想办法救出孙俊涵先生。
0: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2: 说说，
0: 咱们可以在送去的饭菜中做手脚，这样一来，不管有多少特务都拦不住我们。
2: 这倒是一个办法。
0: 好，就这么办。但是这个酒家要做好撤离的准备，梁海棠到时候一定会追查到那儿去的。
2: 我明白，我会安排好的。
0: 行动一旦成功以后，我会把孙先生第一时间送到城外的交通站，到了那里。
3: 他就安全了。好，明天上午我会继续监听他们的通话，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我就不再打电话来了。哥，今天来这么早？
4: 钱科长，您的事儿我们不敢耽搁。哦，对了，这些是昨天的通话记录。
3: 好，谢谢啊。
4: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3: 慢走。
5: 陈少杰仔细查看着昨日从小洋楼内打出的每一通电话，突然，陈少杰发现，在昨天晚上11点前后，小洋楼内向同一个地方打了好几通电话，这个电话号码很生疏。

0: 哎呀，我好像打错了吧？你们是哪儿啊？
1: 您好，我这里是国立医院。
0: 哦，国立医院，那没错没错，帮我找一下陈忠和大夫。
1: 好的，您稍等一下。
2: 哎，你好，
0: 陈大夫，我陈少杰啊。
2: 哦，陈科长，陈科长，你好，你好。
3: 那个上次周处长吃的药有没有好些啊？
0: 还行吧。
2: 啊，这就行。那个，我这边呢又准备了一些药，如果您方便的话，再来拿一次。
0: 可以，我现在正好有空，马上过来。好嘞，嗯。
4: 小洋楼里的特务深夜打电话到国立医院，这说明什么？是不是昨天晚上孙俊寒出什么事了？必须尽快去医院，一探究竟。

0: 科长。
1: 谁呀、啊？
0: 我是行动队的王勇啊。
1: 哦，
0: 陈科长，您怎么来医院了？
1: 给处长取药。不是你们，你们行动队到这儿来干嘛呀？怎么给医院带上岗了？
0: 梁队长的任务。
1: 啊，行，来吧，检查吧。
0: 哎呦，您哪用检查呀？您快请。哎，对了，陈科长，前几天我的一个老乡，就在您手下当差的那个，说您要给我们这些家里有困难的补发津贴，这事真是太感谢您了。
1: 没事，小意思，以后记着好好工作就行。
0: 哎，啊，行，行，陈科长，您慢走啊。
2: 医院内到处是特务，这让陈少杰断定孙俊涵一定就在国立医院里。昨天晚上，孙俊涵的身体肯定出现了问题。梁海棠不得已将他送到医院救治，看来必须尽快通知大川，取消今天的行动。
3: 队长，这手术都做了好几个小时了，那老家伙不会没得救了吧？
4: 队长，医院里人多眼杂，人手有些不够用。
5: 把听闻调到这儿来，住您保，其他地方先别管。
4: 是队长，我听门口王勇说，陈科长。
5: 陈少杰，他来这干什么？
4: 啊，说是给处长拿药。
5: 又是拿药？怎么每次都这么巧？他现在人在哪？
4: 哦，拿完药走了。
5: 上次我让你核实的事，你核实过了吗？
4: 嗯，核实了。陈科长确实在这家医院给处长定期拿药，医生叫陈忠和。
6: 喂，
1: 是我。大川走了没有？
6: 走了。
1: 赶紧通知他，今天的行动取消。
6: 明白。
7: 今天呢，我们老板知道长官们日日夜站岗非常辛苦，所以特意加了几个菜。
8: 这都是，
9: 不错。哎，进去吧。
7: 哎，今天不用搜身吗？
9: 废什么话，让你进去赶紧进。
7: 哎，好。
9: 哎，干嘛呢？赶紧把饭搬进去啊！
7: 啊，哎，那个。长官，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我们老板刚才说，你能不能把之前的账咱结一次？这回去我也好交代，是吧？
9: 你还谈条件了是吧？
7: 哎呦，不敢不敢。
9: 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啊，你们那个破店想不想开了？
7: 哎，是。你看，
9: 回去告诉你们老板，饭钱差不了他的。我们梁队长在西南区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不差你这几个子儿。哎
7: 呦，我知道，但是长官您看。
9: 嘿，你他妈想找茬是吧？
7: 哎呦，不敢，这我绝对不敢。
10: 安总，开门了。啊，
7: 你怎么来了？
10: 啊，那个老板让你带着饭菜赶紧回去，店里都来了好多扛墙的呀，都快忙不过来了。
7: 哦，走走。

0: 孙俊涵已经从手术室里出来了。医生说，鉴于他的身体状况，可能需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
1: 孙俊涵怎么突然得了心脏病了呢？
0: 那个孙俊涵刚开始的时候很不配合，不吃不喝，情绪波动很大。
1: 我看他一把年纪了，怕出什么意外，所以我就让手下每天给他注射镇静药，然后再打吊瓶补充营养。没想到他心脏受不了。海棠啊，孙俊涵是党国非常看重的人，这人怎么只能靠医药维持呢？别说他上那么大年岁，就年轻人也受不了啊。
2: 你怎么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啊？
0: 是，属下把工作重心都放在了安全保卫上，疏忽了这一点。
1: 海棠，你这样对他，他就会怀恨在心，
2: 他对党国就会离心离德。
1: 这个处理啊，太低级了。
3: 蚂蚁计划非常重要。
1: 像孙静涵这些人呐，共党那是穷追不舍，
4: 马上送他医院去。
0: 是。
1: 现在在我们手里，就是我们安全的把他送到台湾去。要搁我们一不做二不休的，你说我们要这些人何用啊？更何况他现在又得了心脏病，能不能把他安全送到台湾还两说呢。别到时候共党没得到，他自己咽气了，那不是白搭了。
0: 处长，是我疏忽了。
1: 我保证不会再下次。
0: 下次，这一次还不知道能不能过关呢。还想下次？孙俊涵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你让我怎么向上面交代？
1: 你让少杰给我带信说一切正常，这就是正常。
0: 处长，您放心，他现在人在医院，病情一定会得到控制的。
1: 你跟医院说，要用最好的药。
5: 不惜一切手段，让孙俊涵给我好好活着。是。
6: 陈哥，被我逮着了吧？啊？喝点什么？
7: 龙井吗？
5: 龙井我是没有，来点水。
7: 算了，那就不喝了。
6: 刚才你听到了吗？
7: 没有啊。
6: 处长发怒了，大发脾气啊。
7: 为什么呀？
1: 梁海棠负责一个叫
5: 蚂蚁的一个什么任务，好像出差错了。你是不是特高兴啊？<笑>反正你收拾气够呛。<笑>
1: 处长，我还有件事情想向您求证。什么事儿？
5: 最近您是不是常让陈科长替您拿药啊？是啊。
1: 怎么了？我生病一向是他从医院里给我拿药。
5: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陈科长好像对那个孙俊涵很感兴趣。
1: 那又怎么了？陈科长今天也出现在医院，您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太巧了？我说海棠啊，你们能不能不犯这一根筋的病啊？啊？ 现在孙俊涵是生死未卜，你又怀疑陈少杰。上次你怀疑少杰的结果是怎么样？是你亲自向我替他求情。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你搞搞清楚好不好？啊？别再来来回回的，没完没了。
0: 处长，这不一样。之前我替他求情是因为他确实没有问题，而这次我怀疑他。 是因为他的确不正常。
1: 行行行，我不听你这些。你要保证孙静涵的安全。要是出了什么……

0: 我问你，我为你是问。
1: 明白。哎，处长，孙俊涵的事处理的高层除了你我，还有第三个人知道吗？
0: 只有我知道。什么意思？孙俊涵要是出了问题，你还怀疑我喽？
1: 属下不是这个意思。
0: 行行行，你一定要确保医院的安全。
1: 是。

0: 怎么才十根啊？
1: 哎呀，不少了，兄弟，你那些宝贝我拿过去，人家只给八根。我说不行，这我兄弟的，自家人少十根不行，人看我面子。哎，
0: 真的？
1: 蹲那儿呢。以后有好东西拿过来，我给你换，啊。

0: 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小杨楼那边基本上人去楼空了。
1: 孙俊涵昨天晚上突然身体不适，行动队的人给国立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我估计孙俊涵现在一定在国立医院进行治疗。
2: 原来是这样，
0: 这会不会是辽海棠他们放的烟雾弹？
1: 应该不会。我今天上午去了一趟国立医院，他们行动队的人都在那儿。
0: 也不知道孙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不过，这倒是给我们争取了不少时间。
1: 孙先生一定会在西南区多待上几天。对。所以我们这次，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嗯。
2: 你是说在医院就把孙先生营救出来？
0: 是在医院营救，但不是这一次。
1: 这，什么意思？
0: 医院里面戒备森严。
1: 梁海棠一定不会给我们机会的，所以这次绝不能贸然行动。
0: 以我对梁海棠的了解，他一定不会把孙俊涵一直留在医院。一旦他情况有所好转，他会马上把他转移到一个他认为安全并且秘密的地方。
1: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下一步的行动，你不能再露面。
1: 为什么？
0: 梁海棠在小洋楼见过你，你如果再露面的话，他一定会有所觉察。所以下一步的行动，我需要一个生面孔。
1: 这个人不但身手要好，而且要足够机敏。你有人选吗？
3: 我倒有个人选，他叫小武，以前跟我在游击队干过，身手没得说，而且后来他一直干地下工作，有经验。
1: 好，我有个计划。
3: 具体的行动我已经清楚了，你让我办的，我尽管去办。
1: 但是，必须赶在梁海棠转移之前，明白吗？
3: 明白。哦，对了，上次暗中给我们提供情报的人，有线索了吗？
1: 暂时还没有。但是我一直在想，这个人既然知道把情报放在碧螺春茶叶桶里，那就说明你每天打烊之后检查茶叶桶的举动已经被他监视到了。这都怪我。
3: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秘密联络方式啊？哎呀，这都怪我，我应该警惕一点才对。算了，以后多留心一点吧。在问题没搞清楚之前，一定要提高警惕啊！
1: 啊，我明白。
4: 取消了也不通知一声啊！他们以为他们什么都不说，别人都什么都不知道，不就蚂蚁计划吗？
0: 蚂蚁计划，
4: 就是转移一些专家到台湾去。我最烦他们那种私底下叽叽咕咕的，就知道防自己人。
3: 哎，我裤子放。

0: 号了，你们行动队的任务怎么还没完呢？
1: 哦，兄弟们都去出任务了，就我一个人在处理留守。
0: 你们行动队的这帮兄弟啊，也真是够惨的，成天被一个女人管着，真他妈遭罪。眼看着倒数的今天都不能回来领。哎，你们梁队长是不是不想让你们活了？对了，梁唐人呢？
1: 哦，他有事儿，我一会儿也要去找他。
0: 我跟你说，处长刚刚跟我说了，前方战事紧，有些开销啊，该省的就得省了。
1: 那处长的意思是？
0: 这还不明白吗？这津贴可能就不发了。
1: 陈科长，您看兄弟们都知道发钱这个事儿，这要是不发，是不是就……
2: 你好，陈科长。这些是昨天的通话记录，
3: 放这儿。
2: 那我就先走了啊。
0: 哦，对了，昨天我去医院替处长拿药的时候啊，看见那个网友了，神秘兮兮的，居然给医院站上岗，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别提了，我听他说有个人得心脏病，快不行了，那天正好他当班。哦，陈科长。您看我们行动队也挺辛苦的，为处理鞍前马后也做了不少事儿，王永家确实挺困难，您看您能不能通融一下，先把他这份津贴先给我，我先帮他领着。
0: 怎么的，还跟我谈上条件了是不是？行，没问题，不就这点钱吗，大不了从我兜里出呗。
1: 科长，您看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去吧。
1: 是。

0: 我们需要的茶叶给您送来了，是新茶吗？是的，这个药可以让人迅速进入睡眠，看上去就跟休克一样。记住了，再有新茶，第一时间通知我。
1: 好，放心吧，慢走，程科长。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4: 是的，
3: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足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金中段。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4: 是，
3: 因为我们不用边角料，我们不用碎鱼块，所以。
4: 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4: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4: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 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对，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为饲料，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3: 没错，
4: 营养。 确实非常的丰富，
3: 是的，说的没错，
4: 那当然了，
3: 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4: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
3: 打开一罐来，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4: 来，
3: 我来替大家把关哈。哇，
4: 哎呀，天哪，<笑>
3: 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们
4: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3: 没错，
4: 去尾。
3: 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大家看，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4: 好，味道怎么样？
3: 哎呀，好吃！您看。 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4: 哎，
3: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4: 对。
3: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4: 确实是这样。
3: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
0: 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插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5: 这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
0: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0: 是，
1: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 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你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1: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1: 好，
0: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倒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好好，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
1: 哪一罐，
0: 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0: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
1: 哎，
0: 开罐就能吃，
1: 没错，
0: 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 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

0: 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你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儿，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5: 好，
4: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的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嗯、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
5: 罐，
4: 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嗯、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5: 带回
4: 家，哎，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嗯、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
5: 嗯、
4: 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5: 严要 求，
4: 让您吃得放心，
5: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先生，先生，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8: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9: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8: 再也不能爬了。
7: 快快快快，来，小心！
9: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这是垃圾桶吗？
8: 再也不乱丢了。
9: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个药可以让人迅速进入睡眠，看上去就跟休克一样。记住了，再有新查第一时间通知我。
1: 哦，放心吧，慢走，陈科长。
0: 副长，
2: 小金，你到医院给我拿药的时候，是不是碰到孩子？
0: 没有，啊，碰到他一帮手下，在那儿对进出的人员进行搜身，连我都给搜了，我还正准备找他算账呢。怎么了？这疯女人又怎么了？
2: 少杰啊，你以后跟海棠啊在一起的时候，稍微收敛收敛啊。
0: 不是，我
2: 就当为我，好不好？要不然在署里影响太不好了。
1: 这是什么？
0: 啊，新买的茶叶。

0: 小姐，现在孤军南下，离我们这越来越近了。哎，你那些宝贝儿是不是应该早做打算呢？
1: 你有什么主意啊？
0: 拿出来换呢。我在黑市上的朋友还是比较公道的。
1: 换不换倒无所谓，反正我也不缺那点钱。
0: 是，但是我觉得还是换出来比较踏实啊。
1: 毕竟那是一箱箱的金条啊！哎呀，走哪都是爷。小姐，你跟我说实话，哎，你跟梁海棠是不是有一腿啊？
2: 放屁！就他那土包子样，我能跟他？
1: 行了啊，你别侮辱我了。
0: 可是哥哥，我就喜欢他这个土劲儿。
1: 不领情啊！我有什么办法呀？哎呀，现在啊，我在西南呢，也没什么挂念，就我吴家寡人一个。别在这跟我装深沉了，太不像你了啊！
0: 偶有所感，偶有所感。
1: 哎，我说曾哥，你刚才说那个什么蚂蚁计划是吧？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从征收他老婆那知道的，小杰，我发现你跟别人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别人都在为党国卖命，你呢？一天晃晃悠悠的没正事儿，别人都找退路呢，你倒干起实来。是不是？你看解释一下。别笑，你跟林海棠是不是有一腿？
1: 哎呀，你行了，别骂我了。自己想上你就上吧，你还管我那么多干嘛？
3: 新到的茶叶，进来看看啦。
4: 来点茶叶。
1: 哎，你不是薄荷茶吗？
4: 给处长买的。
3: 哎，苗老板，买点茶叶。这三种茶叶哪种最贵啊？
5: 当然是几个春了。
4: 陈少杰故意把曾诚带到了茶叶店，就是想通过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来判断曾诚是否是秘密送情报到茶叶店。
3: 味道不错，怎么卖啊？
4: 哎，3块钱一两。
3: 太贵了。
4: 哎呀，老板，这个年代我们已经不赚钱了。 哎，老板，你之前是不是来过这儿？
3: 别套词啊！不挣钱开什么店呢？便宜点，便宜点，我们就要。
4: 怎么着？行了，讲什么价呀？来，来一斤，来一斤。
3: 哎，好嘞。
4: 先
3: 沏一壶，我尝尝。

0: 行了，够了，快点！就现在的观察，病人有过心脏病史，再加上营养不良、情绪不稳定，导致了心脏病的发作。幸好啊，你们送来的及时，现在病人状况啊，基本还算稳定。 只是呢，身体比较虚弱，还需要观察静养。
1: 病人的心脏病还会不会复发？
0: 这短时间内应该不会，除非啊受到重大的刺激，情绪有大的波动，也可能会引起复发。那他能不能出院静养？我们医院方面是不建议你过早的出院。
1: 当然，如果你们有什么其他的考虑呢，我们医院方面不会加以阻挠。行了，一会儿我带病人离开。
0: 哎，好。
1: 马上准备转移心电图，门口再多派几个人手。
2: 是。
3: 赶快去备车。是。
4: 你们呢？干什么呢？电工。
3: 电工？电工进这屋干嘛？
4: 护士，这屋里灯有问题，如果不修的话会短路。短不短的跟老子没他妈关系，这屋不能随便进。
3: 那好，如果短路的话，医院的医疗设备就会停止工作，里边的病人有什么三长两短，跟医院可没关系。
5: 你等会儿，一个电工，你嚣张什么？过来，
6: 搜身。

0: 姓怎么那么眼熟啊？是叫王勇吗？
1: 你怎么知道？
0: 你不记得了？原先咱俩是一个村的。前几年你爸重病，你不在家，我跑了几十里山路才把那个医生请到你家去。不过你离开的早，我爸早就不记得我了。我去年才离开村子到西南来的。
1: 这么巧，兄弟，这真是大水冲龙王庙，你救过我爸，咱就是自己人。
2: 来来，跟我进来，跟我进来。

孙先生，一会儿到了新的地方，你一定会满意的。在哪儿都一样。果然跟你预料的一样，梁海棠真的把孙俊涵整理走了。看这个情形，小五那边应该也已经得手了。记住，梁海棠一旦再把孙俊涵送回来，我们就按计划行事。

先生，吃饱饭了。先生，吃饱饭了。先生，队长，不好了！

0: 你先走，不行，这事儿别争了，快！
1: 梁队长，你们这是？
2: 孙先生心脏病又犯了，送来抢救。
1: 又犯了。
3: 快走，陈大夫。
1: 他人在哪里啊？
2: 在急救室。
1: 那我们去看看。你们按时给他敷药了吗？这就太奇怪了，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第二次复发呀。
2: 你能肯定？
1: 我能肯定。

0: 一定要让他活着。谁呀？这么晚了。喂，什么？海棠？这么晚了，他要干什么呀？干什么呀？说正事儿呢。哎，你说。
1: 什么？你再说一遍！你们这么多人看不住一个要死的人吗？行行行行，您在办公室再说。
2: 孙先生，我们的同志会安全的把您送到交通站的。
1: 谢谢你们，为了我让你们牺牲了一位同志，我真的是。
2: 孙先生，营救您是我们的职责。
1: 保重，孙先生。保重，
2: 速去速回。

小五是因为我才牺牲的，他一直跟着我枪林弹雨，眼看就要快解放了，却……小五，我对不起你。

小川，别太难过了。小虎是个好样的，他会一直看着咱们，直到真正解放的那一天。

0: 还没有。给我查一下这家报纸。
1: 是，既然干擅自登我们西南总署的行动，反了他。

我告诉咱们的人，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所有知道底细的医生和护士都要控制起来，谁要是走漏了风声，毙了他。

孙俊涵的事情，报社怎么会知道得这么快？这不像是梁海棠的风格。孙俊涵被劫走，对梁海棠而言有失颜面。他不但不封锁消息，反而任由舆论去指责。梁海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0: 报社那边，我们已经查过了，这个消息是梁队长故意透露给报社的，所以报社那边自然就登出来了。故意透露给报社？是的。这个梁队长搞的什么鬼？
1: 孙俊寒的失踪令梁海棠对陈少杰再度起疑，他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巧合。可要是就此判定陈少杰的身份，却不太可能。梁海棠觉得自己被一团迷雾重重包裹着，而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2: 去医院，医院刚才打电话来了，说处长的几味新药已经到了。
1: 让我去帮他取。
3: 哪家医院？拿什么药？
1: 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你？啊，梁海棠，你是不是觉得天老大你就是老二啊？除了拉屎撒尿，什么都得管。啊，不对，拉屎撒尿也是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是不是？
3: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这就是你的借口？
1: 你爱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闪开！
3: 队长，医院里人多眼杂，咱们人手有限，不够用了。
4: 把听闻资料的事儿来，就能保护其他地方先别管了。
3: 是，队长，我听闻死亡又说陈科长来了。
4: 陈少杰，他来这干什么？
3: 啊，说是给处长拿药。
4: 又是拿药？怎么每次都这么巧？
3: 他现在人在哪？哦，拿完药走了。
4: 上次我让你核实的事，你核实过了吗？
3: 嗯，核实了。陈科长确实在这家医院给处长定期拿药，医生叫陈忠和。

0: 又来了啊！又来了，来登记一下吧。
1: 我这天天来还要登记呢。
0: 这是署里边的规矩，你不能难为兄弟啊。
1: 好好好。
0: 那人干什么呢？看装扮，
2: 应该是机关局里的人。
0: 叫过来问问。
1: 是。 跟我来一下，我们队长要见你。这是我们西南总署的梁队长。
3: 梁队长您好。
0: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电话局的。
1: 来这儿干嘛？
3: 是这样，陈科长让我每天给他送些通话记录。
1: 通话记录？
3: 对。是这样的。 你们总署要对西南区进行维稳和清剿的工作，所以清除了一些可疑区域，要求我们电话局将这些地区的通话记录每天报给你们。可能是陈科长负责这事的原因吧，所以这些天我每天都过来。
0: 把这些记录给我看看。

0: 我们只负责查，其余的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1: 行，今天不用给陈科长送了，这些记录给我了。
2: 这不太合适吧？
3: 你没有听见吗？我们队长说了，这事儿不用你管，走吧。

0: 杨子队长，你也太不讲规矩了，进来也不敲门或者打报告什么的。
1: 这份通话记录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这是我总务科的事，你有什么权利跑到这儿来质问我？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1: 只要跟共党有关的，我就要管。
0: 林海棠，你有病是不是？啊？这一份通话记录跟共党有什么关系？
1: 你别装，这里面有衡山西路23号的通话记录，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0: 说明什么问题啊？老子愿意监听哪儿就监听哪儿，别说是衡山西路，那一片老子都监听了，怎么了？
1: 孙俊凯一直被我安排在衡山西路23号，西南区这么大，你为什么单单要监听这个范围？
0: 哎呀，梁海棠。
2: 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挺单纯的，没想到你是装出来的。
0: 陈小姐，今天你要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绝不罢休。
2: 好，老子就跟你说清楚。孙俊涵被共党劫走，让你觉得很没面子，对吧？所以你想方设法要为自己开脱，利用一份通话记录污蔑老子是共党的人，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本来属于你的责任转移到老子的身上。但是梁海棠，我告诉你，老子根本不知道那个孙俊涵是谁，而且这份通话记录上面根本没说你保护的人藏在什么地方。你梁海棠出来会怀疑我是共党疑神疑鬼，你还会干什么？啊！

0: 样。
1: 因为林静涵的事，上峰来电话质问我还能不能干这个处长。
2: 海棠，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回答？
0: 处长，孙俊涵的事我一人承担，我会打报告到重庆，说这事跟你没关系。
2: 可笑，简直太可笑了！上面要责罚也是责罚我，重庆方面知道你梁海棠是谁呀？简直太可笑了！
0: 处长，我能将功补过。
2: 怎么补？上面让我交人，我拿什么交人？
0: 孙俊涵这次能被共党劫走，说明我们内部依旧不干净，所以
2: 我们内部又有内鬼。海棠啊，你嫌我们的内鬼还不够多吗？
0: 处长，您先看这个。
2: 这又是什么？
0: 这是陈少杰让电话局提供的可疑区域的通话记录。
2: 又是少杰？
0: 你先听我说，处长。在陈少杰提供的区域里面，有一个地址是衡山西路23号。在孙俊涵犯心脏病之前，我一直把他安置在那里。
2: 这又说明什么？
0: 陈少杰。

0: 肯定掌握了我们全部的通话记录。在我们保护孙定涵的过程当中，陈少杰多次以替您拿药为名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这都说明他企图接近孙俊涵，我觉得这很反常。
1: 我说海棠啊，您一会儿拼命护着他，一会儿又拼命怀疑他，我真闹不明白你跟上级
0: 处长。我跟他只是同事。
1: 同事，
0: 我请求24小时监控陈少杰。
1: 什么理由？
0: 内部监控不需要理由。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交，
1: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

0: 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继续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8月28号凌晨至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为了应对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雨影响，各地早部署、早行动、早防范，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屏障。
2: 记者从江苏省无锡市防汛办了解到，目前无锡市防汛形势总体平稳，京杭运河无锡站水位为3.72米，除太湖水位超警戒水位以外，无锡市的河湖库水位都处于警戒水位以下。
3: 目前还是在继续的加强太湖的泄洪，通过我们望渝河以及太浦河两条通道降低我们太湖的平均水位。
2: 为给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强降雨腾出调蓄空间，水利部门将水位预降作为防台前置措施的重中之重。目前无锡市沿江口门继续保持闸泵联合排水，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
3: 我们目标是在我们8月27号之前把我们区域河湾水位控制在3.40米左右，这样离我们的这个警戒水位4.2米有一个80厘米的调蓄空间，为雨水管网入河创造条件。
2: 在福建省厦门市水务中心排水防涝应急抢险基地，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特种作业车辆，确保一旦出现积水险情，可以第一时间出动处置。该基地共有龙溪水、应急发电车、

0: 分体式泵车等特种作业车辆25部，最大抽排能力为每小时约2万立方米。
1: 我们将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变化，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时刻保持应急备战状态，全力保障城市路网、重点片区排水通畅，守护城市运行安全。
0: 在厦门智慧排水管理平台，排水防汛的智慧大脑正在运行。在防台风防汛应急响应期间，智慧排水系统可以预制应急预案，通过整合监控、路面积水仪等前端感知信息，提前预判、快速发现积水点，根据人员、物资实时状态迅速响应、精准指挥，实现防汛一盘棋高效调度。
2: 目前排水公司已启动防御暴雨3级应急响应，预置应急人员223人，车辆32部，在管辖范围内的连前下川、吕岭下川、金山基地等预置6部大型应急车辆，确保管辖的排洪箱涵、闸门、泵站等防汛设施正常运行。
3: 8月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落下帷幕。大家热闹看比赛的同时，相信很多人也对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路径产生了兴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跟随记者回顾这次机器人运动会上的科技含金量。
0: 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灵巧手专项赛的赛场，灵巧手正在插数据线。灵巧手是机器人与环境交互的末端执行器，它们的关节是怎么活动的？
4: 这个手有22个自由度，然后意味着它有22个主动的关节，就是全直屈的手。它就是每个关节都是用电机去驱动的，它可以很精准的控制，并且它的耐用性相对比较好。散热做得不好，它可能会发热，会影响它的性能。
0: 在5对5足球比赛上，所有参赛机器人完全依赖 AI 策略自主运行，无需人类保护员干预，可自主完成跌倒爬起动作。赛场上，他们是如何识别高速运动的球和分清队友的呢？
5: The robots have 2 cameras in the eyes.
6: 机器人的眼睛是2个摄像机，这样他们就有了像人类一样的立体视觉系统，可以看到球在哪儿，球速有多快。有2种方式识别队员，一是识别球衣的颜色，我们穿的是蓝色的，有的队是黄色、红色的。另一种方式是队员间通过信号传输告诉彼此的站位和他们在干什么，这样他们就能通过位置识别队友。
0: 在400米小型组赛事中，北京天宫机器人一路捂着脸，上半身大幅扭动，快速奔跑，赢得冠军。独特的捂脸跑姿势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工程师说，这都是机器人自主学习的结果。
7: 这个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设计了一个正常人的摆臂跑步的这样一个姿势，然后但是这个机器人它，我们是在仿真里面不断的去给它奖励，给它数据去迭代出来的。然后它在学的时候，它就感觉这样捂脸跑更舒服。这样因为可能他觉得摆臂对他来说有点累，然后他觉得扭腰扭胯跑起来更轻松一些，然后就他就学出这样一个方式，相当于是他自己迭代出来的。
0: 在拉拉操、武术等项目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可以完成大扭矩、复杂长程动作，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和平衡性。
8: 此运动会的话，我们其实主要也是起到一个以赛代练的一个过程，这个大扭矩的这个输出，然后同时能够去保持它平衡的稳定性。那未来的话，我们面向一些极端的一些这种应用场景，那我们就有更好的这个优势。
3: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在甘肃靖远县北湾镇的温室大棚当中，鲜嫩的黄瓜挂满枝头。当地依托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技术，让小黄瓜成就大产业。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北湾镇的新平村，是在2013年甘肃岷县张县6.6级地震灾后，于2015年8月正式搬迁入住的一个移民村。建村之初，这个异地移民安置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4%。十余年来，新平村立足本地光照充沛、适宜设施种植的自然禀赋，深耕黄瓜特色优势产业，大力推广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技术，持续扩容提质，壮大产业规模。
9: 我们这个新平村整个是黄瓜为主，全部大种的是黄瓜，每户至少有一个大棚。从过去的人均收入2000元不足，到现在的3万，村里的经济从过去的5万元，到现在的收入50万。
3: 如今，新平村设施农业产业集群初具规模，全村累计建成日光温室585座，钢架大棚2200余座， 打造起标准化、规模化优质蔬菜种植基地。
9: 我们新批出这个黄瓜，一年365天都有黄瓜，一年四季嘛，这个倒插，植树种，植树卖嘛。下一步我们叫这个产量上多下功夫，提高这个产能，提高效能，就让老百姓就把这个黄瓜种得更好，种得更精。
3: 依托特色产业发展基础，新坪村精心打造花儿新村黄瓜特色品牌，搭建起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产销一体化发展模式，打通产供销全链条。优质黄瓜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各大市场，还走出国门，远销中亚地区。特色设施农业持续释放富民效能，带动村内数百名移民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日前，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发布会介绍了本届金鹰奖评奖情况、提名表彰名单和筹备情况等。36部电视剧、16部电视纪录片、6组电视剧编剧、导演、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等获得提名。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将于8月28号至8月30号在湖南长沙举办。
10: 近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推出“可以观非遗社教演绎”活动，活动以四季时序为创作脉络，融合诗、书、印、琴、舞、音、歌等多元艺术呈现，串联起中国剪纸、龙泉青瓷烧制技艺等20余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展现非遗技艺融入四时生活、浸润烟火人间的鲜活图景。表演团队主体由12位非遗传承人、30余位职高学生及从社会招募并免费培训的30位青少年组成。
3: 今天起，铁路12306开放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同时开售相关优惠车票。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在专区完成核验后，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

0: 我叫梁开元，老伴叫尚占云，今年我们两个都是72岁。
1: 他们从千里之外的新疆而来，15年里，他们每天都要为一个人数着日子。
0: 已经14年11个月，连20天了。
1: 今天他们能否不再这样度日如年呢？
2: 有请。来，两位大姐大哥，请坐。您找什么人？
0: 我找我儿子，叫梁新生，2002年1月13号出走了。就找不到，
2: 真可怜！你看这父母都记着，
0: 我们就这样想的。
2: 走的时候多大？
0: 走的时候有24岁多了。
2: 24岁多。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他离家的？
0: 怪罪我。从我爷爷就开始，到我孙子现在6代人，就一种家风，孝敬长辈及传统，艰苦朴素是家风。谦虚谨慎勤奋学，行好积德要宽容，在这种家风的教育下嘛，我是64年入伍以后当了9年兵体干，转业到市公安局工作到我退休。我为了给娃娃树立个榜样，我39岁上的电视大学法律专业。虎父无犬子，我有这种理念以后嘛，我教育娃娃就比较严格。我们两个上班，我们叫高山。

0: 咋呢？像是在学校值一样，老大生活，老二抹桌子，老三扫地。每一个从十岁就开始跑步。当时82年那个天气最冷很，数九寒天的时候是-32°C，我还要让儿子跑步，我就只想着三个儿子有一个好身体，然后把学习搞好。
1: 那你教育比较严，妈妈也比较严吗？
2: 妈妈也是，也是比较严的。
0: 老大上中专的时候，就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最后当上了公务员。老二呢，他学的是俄语外贸，新疆就外经贸厅招了两个，一个维族，一个汉族，就是我的老儿子。老三我们更优秀，他在10岁的时候，我领到乌鲁木齐红山公园，他回去就画了个理想画，在全自治区就得了个2等奖，在哈密就是1等奖。初三的时候那个生物竞赛，全新疆第3名。80年代就发了他250块钱，要给我们孝敬我们说，爸妈你们工资低，你们辛苦了。毕业时候乌鲁木齐铁路局不带奖金就1000，基本上1000多，90年代中期就算是比较高的工资。这解放邻居我们的战友同事啊，都是知道我们这个老两家的三才子兄弟。
3: 虎父无犬子，虽然儿子们的表现很出色，但达到父亲心中标准的却只有2个儿子。
0: 朋友有时到我家去，我就说我们这3个儿子都要挺好，但是小三不生老大老二，这不听话，我看不到他我心不烦。小三吧，三一毕业啊，他考上了高中了，我说铁路是国企，是铁饭碗，我说小三你看咱们再考一个铁路中专，肯定他那个学习能考上，比较优异啊。对，也2个通知书都下来了。那是最时髦的，就是那个娃娃们年轻人去看那个通宵电影，我规定一个，不说是家规嘛，就是12点你们都必须得回来，晚上12点。结果到2点多钟了还不回来，把我们两个着急，我们到处满城小城市都找，最后在电影院找到了。找到以后我回去我就打，
2: 我生气。
1: 孩子那么大了还打呀？
2: 他打
0: 打的就是我把那个烟缸扔到他身上，然后拿住那个皮带就给皮带打断了。我打娃娃还有个毛病，我这个脾气是个暴躁脾气，
2: 他把门朝里扣上，
0: 朝里扣上，谁叫门要么叫门我也不开，越打越有劲儿，打打再休息再打，把皮带都给打断了。
2: 我们拉也不让拉，把儿子打的一吭都不敢吭，从来不敢反抗。我在外面只是伤心，只是哭，我也不敢说一句话，我特别难过，我心情也不好，我只有自己伤心，我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
0: 事后听到妈妈说，她还是去上了中专了。
2: 小三很听话，从来都是父母说啥她就听啥。
0: 我们小三是个孝顺懂话的孩子。1985年夏天，小三因为那时候生活艰苦，带了个鸡胸，
2: 因为缺钙，
1: 缺钙，
0: 这太嫩就营养不良嘛，就这个软骨瘤。我听说洛阳有骨科医院全国有名，我85年夏天就一块过去了。过去了以后，沿途我们走的是70多个小时，新疆那时候车也不快，就是2000快2夜吧。在车上小三有时给我倒水，有时剥鸡蛋皮，当晚住到一个旅店里头，他要给我倒洗脚水，当时才是8岁吧。我说你也累得很，你也不要给我倒洗脚水了，我自己去倒洗脚水，他就忙着给我端饭。

0: 俺爹倒身体就是这样子。
1: 这是小三儿吧？
0: 啊，这就是我们小三。
1: 老三离家出走之前，你觉得跟他对这个家的压力有没有关系？
2: 有，对我的小三确实关心不够啊，跟你说可以说没关系。
0: 当时因为他铁路局有正式工作，后来自己就辞职了。结果我就赶紧到乌鲁木齐去给他哥哥俩劝他。我说最难听的话是啥呢？你这个样子，你滚，再不要见我。他就没反抗就走了。
3: 作为孩子的父亲，梁开元再一次为儿子的未来做出了规划。
0: 后来在2001年的8月上旬，刚好赶到中国银行哈尼支行招收实习所代办员，20多个人，考上5个，其中有我们小三。我说你看你这多光彩，那你现在也坐到办公室了。虽然不喜欢这项金融工作，但是他还是上班。
3: 正是这一次决定，让儿子梁新胜在工作不到1年后，选择了不告而别。
1: 走的之前没有给你任何迹象？
0: 有迹象。当时我退休了以后，为了养家糊口，我就当保安。我刚一上班，人家这个就来电话了，说你们小三出走了。哎，一下子我心头一想，哎，我说小三2002年1月18号、19号要考那个北京外贸学院自学的，考3门课他会出走吧？给我老伴挂电话，他在1月份时候他去照顾我老大儿子在乌鲁木齐工作，刚好要照顾孙女还要坐月子，就这种情况，我一个人在家的。我说他考试你也没见，没到家也没见来考试，一下子我那个脑子就昏掉了，像那个天塌下来一样，那种压力，那个心情难受。那我就赶紧往那跑啊，到他集体宿舍一看，他那个集体宿舍满地的烟头。
1: 他会抽烟？
0: 他烦躁啊，他是晚上睡不着觉，他走的时候连钱都没拿。留了250块钱，还给我买的体育彩票。桌上他放了一封信，上面写的：“爸爸，请你再原谅我这一次，我走了。”他走的前一天，把他当出纳员的10万交给那个库房，然后他在信上就写：“我不欠公家和1分钱，也不欠私人1分钱。你也找不到我，一定找不到我。”这对是我们大家都是个解脱。哎呦，最后一句话你不知道把我吓的，我晚上都睡不着觉，我就2天就没吃饭。老子英雄儿好汉，棒棍底下出孝子，极端的暴力的教育方式导致我小三出走，最主要是我的责任。就是这样子，这样我该怎么办？
1: 那大哥，你对你这种教育方式是满意是不满意啊？
0: 我这种教育方式是失败的，引起小三走的原因。
1: 你是很后悔的？
0: 我特别后悔。
1: 那你那两个孩子不挺成功的吗？
0: 但是他们各有各的性格。在找儿子当中嘛，也遇到好多好心的。我在西安西部电脑商城遇上一个李兰西的下岗工人，和他老头都下岗了，结果我就这样拿着照片这样找了以后，哎，说有一个新疆小伙在我们商城那个风空调下，好像就是你儿子。人家马上两口子停止营业，上午一下找到晚上的9点多，结果9点多找到了，是新疆裔的一个小伙，姓张。
1: 不是你儿子？
0: 不是我，长得特别像，也是高个，他穿了个半截 T 恤，后面都脏脏的，好像反正就在那个打工。他2年多一点他就没给家联系，给我把30块钱给小伙。我说亲生父母不嫌弃你，你拿上这个钱第一个先挂个电话，我现在手上的钱只够我买个火车票，就是这种情况。结果我就在火车站睡了2天， 就恍恍惚惚一下子车开了，我不知道，我就往火车上跳，一下子跳火车的时候，哎呀，你不知道，就把我吓死了。我个子高，跳上火车，一个好心人就把我拉上了。拉上以后，这肯定管理要闪，一闪我差点就是脚没踩好，差点就掉到那个铁轨下面。在这时候，我要是当时掉下去，那不是碾成重伤了，或者把腿压断了。我父亲当的是太不称职的父亲。
4: 这老两口啊，看着这个大哥大姐大嫂，看着让人挺心酸的。你说老了70多岁了，一个老爸在众人面前可以说是算嚎啕大哭了吧。所以那个小三，你不能这个于心不忍啊。
1: 对，
4: 所以你赶快回来好不好。这个大哥，刚才你说到又有家风又有家教，结果你把皮带都打断了，你只说你自己很内疚，你应该向你儿子道个歉。你这样，我觉得你现在虽然你是老大哥，但是你也在电视机前向你儿子道个歉，打人不对，你敢不敢说？
0: 哎呀，小三，我看到你这么多年不回来，我做父亲的，我太对不起你，我太不应该，我向儿子承认错误。现在小三能回来，我拿命换我小三，我就心甘情愿。你啥时候能回来？
1: 好了，大哥，回到这儿来坐。
0: 我太幸运了。
1: 扶他起来，我这个腿不行。来，大哥，我替你说两句话，你听着，不哭了。三儿，你要是个懂事的孩子，赶紧回来。爹妈不是永远就都能活着的，听阿姨一句话，不管现在是什么状态，回来，你爸爸都说要改了，不会再像从前那样了啊。来，大哥大姐站在这儿。来，树东请。
5: 梁叔叔，尚阿姨，二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团长舒东。那在我们的寻人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收到了你们要寻找小儿子的这样一个寻人求助，我们也是呢立即整理相关的线索，帮你们展开寻找。那根据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哈，这个小儿子梁新胜在他出走前的头一天晚上啊，曾经连续打了好几十个电话，那这里面很多都是来找工作的电话，但是也有十多个是打给他的相关的朋友。根据您提供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进行寻找，也找到了两个他的朋友的电话。那接下来呢，我们跟他们进行一下联系，看看能不能从他们那儿得到更多的小儿子的线索。您好，请问是朱磊先生吗？
6: 是。
5: 哎，您好，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的。喂，您好，请问是吕文军先生吗？
6: 你打错电话了。
5: 那我们也没有放弃继续去查找，因为你也告诉我们说，小儿子梁新胜呢曾经到杭州认识了一个女孩，而且提供了她的 QQ 号，我们也在网上进行了查询，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个 QQ 号呢现在已经被别人使用了，所以看来这条线索也中断了。不管怎么样吧，我们还是希望能有更大的范围来进行寻找，所以我们在我们等着我的微博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这个寻人启事的发布，包括也联系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投入到寻找过程当中。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好，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不找到小三，我就绝不罢休。现在我就活着就没有意思了。小三，爸爸对不起你，爸爸不管你太岁了。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梁叔叔，尚阿姨，你们好。
1: 真是抱歉，我们暂时还没有帮你们找到梁先生。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跟那两个朋友还有其他的包括网友都进行了联系，问了一大圈，但是他们很多人也不知道孩子之后的去向，包括他们现在也在发动等待寻找。其实您知道，我们寻人呢，有的时候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我可能发动更多的志愿者，找找更多的信息，包括我们的网络的平台、融媒体平台，会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帮我们留意梁先生，而且最重要的是，梁先生他现在看到爸爸妈妈、家人在寻找他的话，我相信他的内心的触动，也一定会促使他回来跟你们见面，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加油，好吗？
2: 谢谢，
1: 没事，叔叔啊。来，我们从这边走，叔叔。
2: 我衷心的呼吁社会各界，乐意把我们上山庄走，我左扭左骂都幸福。
3: 好了，大哥，知道你这片情谊了。如果没有三儿，大哥今后的日子不知道该怎么过。我们一定会帮助他，我们会竭尽全力的，在以后的工作当中要想办法帮他找到三儿。
4: 现在是事儿醒了，只要是小三回来，爸爸也一定要改正自己的错误。
5: 只要回来就好了，妈妈的你也不行了，快乐妈妈老子。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萌萌瘦身成功了。
7: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7: 没有成功的血清。
10: 看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2: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0: 玩命吃，
11: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9: 那是有点夸张。
11: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10: 我问你要钱，
11: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9: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0: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1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

0: 方法就特别适合，
1: 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
2: 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
4: 法？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4: 湿邪，
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4: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4: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5: 这词儿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 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4: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4: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5: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4: 出汗。
2: 对，
5: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4: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5: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4: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5: 了。来了，在这儿。
2: 对，
4: 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5: 我跟你说，
4: 你是吗？关键
5: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5: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5: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0: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5: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5: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 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

0: 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1: 对。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0: 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

0: 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内容当家。
1: 奶龙，我出去买瓶酱油，你好好看家哦。
0: 拜拜。
1: 对了，我忘了提醒你，家里已经升级加固，装甲大门是唯一的出口，只要你不打开门，谁都进不来。以防真的有人潜入，我还设置了机关，你在家乖乖的不要乱动哦。不过这机关会识别你，所以只对外人有用。
0: 好了，买完早点回来。看电视喽。
2: 老板，难得奶龙落单，现在真是解决奶龙的好时机。
3: 这还用说？你去把门打开。
4: 好的，老板。

0: 这新买的电锯连钻石都能切开，门居然锯不开。
1: 一个破门还想拦我？姐，我一定会回来的。我这大炮连宇宙飞船都能轰下来。
2: 哇哦，电视的声音好真实哦。
1: 哇！这下铁定开了，接！
3: 我这大炮连宇宙飞船都能轰下来，
1: 就你话多！哼，别以为我没办法了，硬的不行，我就来软的。
2: 是谁在哭啊？暴龙，你怎么了？
0: 我们老板中暑昏迷不醒了。
2: 那么严重？
3: 奶龙，能不能让我们进去？外面真的好热呀！
2: 快进来吧！暴龙，你先休息一下，我去给你倒水。

0: 来了，这个很扎手，不能碰哦，要好好休息。暴龙，你没事吧？
1: 奶龙，你到底是想帮我还是想害我呀？
0: 不好意思哦，小七好像说过屋里有机关耶。
1: 你个大傻龙，不早说。
0: 你也没问呢。
1: 哼。等会儿，你先坐。
0: 干嘛呀？
1: 哦，没事了，你去给我倒杯不冷不热不温的水。
0: 哦。不冷不热不温。
1: 看来只要我小心就不会出事。别烦我。
2: 不，

0: 听着动静，奶龙一定被老板整得很惨。
1: 暴龙，你的不温不冷不热水来了。你怎么又受伤了？
2: 我要回家。

0: 原来是玩具啊。怎么这么大威力啊？
1: 对呀，我也很意外呢，你要小心点哦。
2: 不愧是老板，一出手就惊天动地呀。
3: 麦龙，
2: 我回来了。你们怎么在这里？
4: 当然是因为我们老板在里面啊。
2: 不好，里面有很多机关。麦龙，快开门。
4: 糟了，老板，
2: 老板
0: 要出楼命了，开开门呐、
2: 还好我有超级专属 VIP 权限。
4: 老板你没事吧？
0: 回家，我要回家。

0: 小七，怎么天天下雨啊？
1: 不能出去玩，心情都不美丽了呢。
2: 春天下雨是好事呀，春雨贵如油。
1: 油有了，嘿嘿。
2: 这个奶龙又干什么去了？
1: 啦啦啦啦啦！啊，春雨贵如油，下得满院流。我来把油收，炸鸡不用愁。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喂！啊！哈哈，油缸里头。鸡缸里头，小七，帮我看着炸鸡。
2: 嗯，
1: 嘿嘿，还好没劈到我身上。
3: 哎呦，劈到我身上了！不行，得赶紧告诉老板。
4: 下雨天看剧就是舒服。
3: 有发现，老板，老板，我看到。哎呦，
2: 急什么？电视都被你摔坏了。
3: 小新用发明把他们家的雨水都变成了油，奶龙正在收呢。
4: 有这种事？
2: 哎，那小七不就发财了吗？那么多油，再养一个奶龙都不成问题啊。
4: 哼，发财的事轮得到奶龙小七？我们去把油抢过来。
1: 抱抱龙，我家的门都被你撞坏了，你怎么敢的呀？
2: 有什么不敢的？
4: 哦，没想到小七在屋顶装了一个超强水转油辐射器，在辐射器的影响下，雨水落下，经过屋檐树顶的导流，与空气中的碳原子、氮原子进行多重的排列组合，从而使得氧化氢转化成了各类脂肪酸酯，水也就变成了油。果然是天才发明家，但这一切怎么瞒得过我抱抱龙？
1: 我的油！
2: 啊，老板。这油怎么像水一样啊？
4: 你懂什么？高端的油低调起来就像水。快给我加油去！
3: 老板，准备好了，
4: 加油！
1: 我的油没了。抱抱龙，你把油赔给我，赔给我！
4: 哼，赔给你？好，才怪！
1: 抱抱龙，你怎么这么赖皮呀？
4: 哈哈哈哈！看，会飞的鸡腿。
1: 哎，没有啊。哎。抱抱龙，你怎么抢人家的位置啊？我都接不到油了。
4: 天上的油，谁能接到就算谁的。
1: 看，你后面也有会飞的鸡腿。
4: 哼，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
2: 老板，飞起来扇他。
4: 嘿嘿，暴风展翅，
1: 我的盆，
4: 让开，
1: 让开，不要挤我，
3: 打起来，打起来，
4: 石头剪刀布，
1: 哼，我赢了。
4: 谁说你赢了？我的剪刀根本剪不了这么多的布。
1: 你们耍赖。
4: 别动，再动我就击毙你。
0: 鸡，小七，我的炸鸡呢？好了没有呀？炸好久了。
2: 你炸鸡不开火，房子炸了怎么办？
0: 哇，好香啊！
2: 老火靓汤。
0: 哎，这不是汤哦，这是我用春油做的炸鸡。
2: 春鱼贵如油，是说春鱼宝贵难得，但鱼水就是鱼水，怎么炸鸡啊？
0: 哎，不能炸鸡，那可以煲汤呀。
4: 我居然浪费时间跟这个傻龙抢了这么久的蒸鱼水。
0: 蒸鱼，
4: 这一天天的仗势不干在这歇雨，磨磨蹭蹭的干嘛？快回去，我从没见过这么无聊的人。
0: 暴暴龙，喝碗汤再走嘛。
4: 谁谎报的那是油？
5: 谁知道奶龙这么呆呆？
2: 那也要确认了再禀报呀。
5: 老板来看过不也信了吗？
4: 都给我闭嘴！
0: 啊，真好喝。

0: 和，我是小爱。哦，
1: 公益局开演啦！
2: 哎，请大家把手机调到家庭模式。
3: 嗯，爸爸，什么叫家庭模式呀？
2: 在家里要多陪家人，少玩手机。瞧，这就是家庭模式呀。
4: 多陪家人，少玩手机。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罗甸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她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Woo!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金秋开学季，健康防护不松懈。国家疾控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校家协同多措并举，共筑师生健康防线。跨越山海千里行，研学交融铸同心。这个夏天，各族青少年并肩而立，以求会友，在暑期实践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抓实校园保障，织密安全屏障。开学在即，各地细化服务举措，压实管理责任，全方位护航新学期平稳有序开启。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论及政绩观这一重大问题，要求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同学习领会。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认真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自觉做矢志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发扬钉钉子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切忌搞徒有其表的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

0: 当中，团中央将怎样发挥组织优势，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谢谢。
1: 汤杰介绍，共青团中央将广泛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以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成长需求为导向，创新开展普法工作，把法治宣传教育和维护青少年权益结合起来，从这三方面推动九五普法规划的落实。
2: 我们将用好主题团课、对课和青年大学习、红领巾爱学习等载体，在法治中国青春行社会实践活动中设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宣讲专项，创新开展好青少年学法用法网上知识竞赛、红领巾法学院、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等品牌活动，并且积极地应用 AI 技术、短视频、微短剧、动漫等形式，努力地提高面向青少年普法工作的感染力，统筹做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和贯彻落实。
1: 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局长徐运凯介绍，过去五年八五普法坚持思想领航，注重分类实策，厚植法治文化，服务基层治理，成效明显，为九五普法积累了宝贵经验。
3: 强化师资培训，对全国625所法学院校的负责人进行了全覆盖的轮训，举办了87中国法治实务大讲堂，累计约130余万人次呢参加了学习，护航未来多数，全国中小学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8.9%。法治教育全面融入了基础教育的各个学段。
4: 开学在即，眼下正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办理关键期，各地助学贷款办理工作有序开展，为广大学子铺就顺畅求学之路。
5: 近日，在宁夏青铜峡市教育局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大厅，记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正耐心为前来办理贷款的学生及家长答疑解惑，详细讲解贷款政策，并手把手指导学生填写并提交助学贷款申请表。同时，银行在现场专门设置便民服务点，提供银行卡绑定、合同绑定等服务，合力保障学生高效办好贷款手续。
6: 结合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台账，精准梳理分类汇总符合条件的学生信息，高效完成助学贷款预申请数据导入工作，全面落实应贷尽贷。
5: 据介绍，今年宁夏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发放时间大幅提前，比往年10月、11月集中发放提前近3个月，切实保障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入学需求。
7: 国家完善的学生资助政策为我扫清了求学路上很多阻碍，帮助我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学习当中。
5: 在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教育体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与往年不同的是，大厅里少了几分拥挤，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实行了全流程优化，志愿者引导、材料预审、专窗办理无缝衔接。
8: 有了这笔贷款，减轻了家庭负担，上学也更轻松，这里的工作人员也很有耐心，都很耐心指导我怎么操作，没多久就可以办理成功了。
5: 据介绍，今年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国开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实现共同借款人线上办、借款学生现场签，让异地就读学生和外出务工家庭不再需要来回奔波，切实减轻了群众负担。
9: 我在现场协助办理，最大的感触是流程越来越透明简洁了，特别是今年开通远程办理后，很多学生家长不用特意请假回来，效率明显提升，大家都很满意。
10: 严格落实提额和延期政策，确保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都能拿到入学钥匙。今年预计将帮助超过6000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圆梦大学。
4: 今天起，铁路12306开放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同时开售相关优惠车票。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在专区完成核验后，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 到站

0: 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下面进入今天的教育地图，时间交给柏林。
1: 教育关乎你我，一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河南。近日，河南省教育厅印发《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绿箭实践和中原科技等8个主题、64个任务事例，明确义务教育学校于今年秋季学期启动实施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在课程实施规划方面，明确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不增加总课时，1至3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4至9年级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探究任务，且累计不少于4课时，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好，下一站来到广西。广西今年全面推进三体协同健康第一专项行动，统筹推动学校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卫生健康等工作深度融合。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下沉10个社区市、16个县市区实地督导，常态化压实中小学生每日不少于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课间微运动、特色大课间等刚性要求，杜绝挤占挪用体育课现象。同时印发学校体育体制、中小学生游泳教育试点等专项文件，确保各学段体育锻炼刚性要求落实到位，让健康真正融入校园日常。下一站我们再来到甘肃。今年以来，甘肃省推动妇女儿童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在家庭工作方面，持续深化爱心妈妈关爱服务等公益行动项目，3000余场次关爱实践活动服务7.2万名困境儿童，同时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684场次。发展环境方面，牵头完成妇女发展规划、儿童发展规划中期评估，两规划指标达标率分别为94.44%和90.79%，高质量推进100个社区儿童友好空间建设为民实施项目，指导98个点位完成设施安装并交付使用。着力办好妇女儿童急难筹盼民生实事。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0: 好的，谢谢柏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这个暑假，来自五湖四海的各族青少年用一场场跨越千里的研学上了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他们在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铸就民族团结的青春梦想。
2: 这个暑假，来自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和北京的千名师生共聚首都北京，开启融住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清晨在天安门观礼台上，五地学生整齐肃立，齐声高唱国歌。这一刻，跨越山海的青春与祖国心脏同频共振。
3: 今天的升旗仪式让我特别感动，听着雄壮的国歌，一股爱国情怀油然而生。
4: 和孩子们一起观看天安门升旗仪式，是最生动的民族团结实景课堂。各族孩子们并肩而立，同心共鸣，拉近心灵距离，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情谊。
2: 为期8天的活动中，学生们走进了故宫、民族文化宫参观学习，通过参加见字如面活动，现场结成笔友。
5: 刚开始我对这个融住式交往非常陌生，但是现在我就是有对它的感受是非常熟悉的，让我们56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6: 这次展示活动呢，是我们五地，沉浸式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次教育，是一堂思政课，是我们五地师生共同排练、共同演出、深入交往的增进友谊的一次活动。
2: 民族团结之花也开在了江苏。近日，一群来自新疆巩留县的青少年跨越4000多公里来到江苏苏州和张家港，开启了研学之旅。同学们在苏州革命博物馆、中共苏州独立支部旧址聆听革命故事，重温峥嵘岁月；在沙洲幽黄文化园了解黄酒千年酿造历史，感受江南文化的独特韵味。
7: 来到这儿我很开心，我们还做了面饼，里面是豆沙馅的， 希望回家后能帮妈妈一起做包子饺子。
2: 在张家港，巩刘县青少年足球队还与张家港贝贝凤凰中学男足队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友谊赛。赛场上，两地少年奋勇拼搏，默契配合，全力驰骋，相互鼓劲儿。
8: 我们第一次和他们踢，他们有很多特点，我觉得这种交流很有意义。
9: 我们在实践活动当中去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强对我们中华文化的沉浸式的认同，实现体育和我们文化的互鉴，同时呢，厚植孩子的家国情怀，实现孩子体魄与心智的共成长。
0: 新学期开学在即，各地紧扣教材保障、学生上下学安全等重点工作，细化举措，精准发力，全方位护航新学期平稳有序开启。
2: 为切实落实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工作要求，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提前谋划、周密部署，扎实推进新学期教材教辅配发配送工作。记者走进巨野县新华书店教材仓储分拣区域，看到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各校征订清单，逐一对教材数量、版本进行细致核对、精准分拣，保障教材分拣工作零差错、高效率推进。
10: 目前巨野县2026年秋季教材已经分拣到位，现在全体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全力以赴，严格按照各校上报的征订数量，精准打包、分类发货，安排专人、专车替换配送，保障教材安全及时送达学校。
11: 接下来，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课本分发到每位学生手中，扎实做好课前各项工作，保障新学期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2: 除了保障教材到位，学生上下学安全同样是开学筹备的重点工作。日前，无锡市校园定制公交驾驶舱监控平台全新亮相，在无锡公交集团的指挥中心大屏上，驾驶舱平台可实时监控全市所有校园定制线路的运行情况、班次计划及发车动态。目前，系统正处于模拟调试阶段，开学正式运行后，调度员可随时掌握每一辆车的运行轨迹以及学生上车下车的实时数据。
12: 出现学生上错车、下错车的情况呢，也可以及时发出预警。实时的运行轨迹呢，不仅是我们这个后台能够看到，学生的家长也能够通过自己手机 APP 端能够了解到。
2: 驾驶舱平台每天还会自动生成数据，并汇总至数据中台，为线路优化提供决策支持。此外，学生点名系统也完成了全新升级，新增了异常查询功能。
13: 很多学校由于需求量比较大，一所学校可能会开通4到5条线路，甚至是十几个班次。我们增加这个异常查询呢，一旦说学生扫码乘坐车辆出错，那原有的车辆上的随车安全也会第一时间收到消息，方便我们第一时间找到这个学生。
0: 暑假余额不足，新学期进入倒计时，如何帮助孩子顺利完成从假期模式到开学模式的过渡呢？来看报道。
2: 走进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云岗中学，准初三学生李承恩和刘子涵正在打羽毛球。他们告诉记者，规律运动能帮助他们收心、调整作息，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新学期。
14: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在调整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不再熬夜，早上7点起床，起床后先去晨练，傍晚再和家人们打打羽毛球或者散散步，坚持运动，增强体质，同时适当的复习，调整心态，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15: 我在学习上梳理了薄弱知识点，进行了查漏补缺，为新学期的课程打下基础。作息方面，我调整生物钟，坚持晚上10点半以前入睡，早上7点起床，改掉了熬夜的坏习惯。运动上，我坚持日常锻炼，以饱满的状态迎接新学期。
2: 充足的运动、规律的作息是学生平稳过渡到校园生活的重要基础。一线教师表示，开学衔接阶段，学生除了通过运动调整作息外，也应注意饮食调节。运动方面要把握好节奏，循序渐进地恢复体能，避免一开始就高强度训练。
16: 一日三餐的饮食也要规律啊，包括做到用餐的这个 营养均衡啊，蛋白质、碳水等等各种所需的营养物质也都需要做到一个均衡的饮食配比。再一个就是运动方面，常做的开合跳也好，或者说是自重蹲起也好，包括俯卧

0: 称这些简单的力量自重的练习啊，同学们其实可以在开学前自己再加中低强度的有氧或者说是力量练习。
1: 对于开学后需要参加体测的同学，任廷校建议，不要急于追求短期内成绩突飞猛进，切忌开学立刻加大训练量，要坚持循序渐进的训练原则，避免突然高强度运动造成运动损伤。
0: 从学校老师的层面来说，从咱们体育课，包括说是大课间，针对咱们需要参加统测的学生，也会做一个渐进负荷体育锻炼，老师们也会在课上进行这种针对性的训练。再一个呢，就是也会利用一些课余时间，包括说指导学生居家或者说是周末，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进行相关的练习。
1: 开学在即，如何帮助学生摆脱电子产品依赖，是家校共同关注的问题。班主任建议，行为习惯的养成不仅在于学生个人，家长也要以身作则，营造良好的家庭成长氛围。
2: 开学最困难的一点还是他的手机问题，那这个主要是从两方面，一个是我们肯定要去制定规则，去堵住他这个漏洞。比如说从班级的角度去制定班级公约，然后让学生自主去规划，也是希望家长能跟学生一起去制定一份，比如我们晚间半小时无手机时间，让学生看到家长的一些表现，更好的去规划自己。
1: 从松弛的假期生活回归节奏紧凑的校园，部分学生会出现开学焦虑，产生抵触情绪。如何做好学生心理疏导工作，也是学校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3: 我们也专门针对开学的学生的焦虑的心理，还有这种心态的波动，我们专门设置了心理上的讲堂。我们还专门对每一个孩子进行了1对1的心理情况的摸底。心理状态波动较大的孩子，我们还专门设立了1对1的台账，保证我们的学生在心理状态上能够快速的适应新学期的生活。
1: 除了身体和心态上的调整，学习上的过渡同样重要。专家建议，开学前要做到温故知新，结合自身实际，设立切实可行的新学期目标。
4: 我们可以首先来检查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作业，是不是已经完成了，然后呢，可以按照进度来准备这个作业的情况，同时呢，可以从这种预习的小任务开始，然后为下学期的这种学习做一些准备。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可以来制定一下这个新学期的计划，需要在新学期里面进一步改进和提高的地方，同时呢，也不要说给孩子特别大的这种学业的压力。
5: 当前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同样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为筑牢师生健康防线，国家疾控局近日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一起来了解。
1: 秋季开学要重点关注3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包括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防控传染病需家校携手，个人与家庭要做好科学防护，要养成好习惯，把好卫生关，饭前便后、外出归家、咳嗽擤鼻后用肥皂或洗手液彻底清洗，居家要整洁，通风防蚊是关键，要常通风，每日至少开窗通风2次，每次30分钟以上，清理阳台、厨卫及周边积水，彻底清除蚊虫滋生地，不喝生水，不吃生食，锻炼强体魄，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睡眠，均衡营养，适量运动，及时全程接种流感、水痘、麻疹等疫苗，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症状，严禁带病上学，立即居家休息并就医，主动告知医生旅居史与接触史。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要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明确校长是第一责任人，要有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开学前全面开展校园环境清扫，清除卫生死角，加强教室、宿舍、厕所等重点场所通风换气与环境消毒，核查新生预防接种证，对漏种、未种学生及时督促补种， 落实每日晨检与因病缺课登记追踪制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通过主题班会、宣传栏等渠道普及传染病防控知识。发现疑似病例或疫情，学校疫情报告人需按规定时限向属地疾控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报告，立即通知家长就医，配合疾控机构做好流调、采样、消杀及密切接触者管理。
5: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你闪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3: 嗯，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小心。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能留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0: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0: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察、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6: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7: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 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8: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 50%， 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 48.7%， 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9: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2: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10: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11: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心理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10: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12: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10: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 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13: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10: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14: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10: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14: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10: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15: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三个月。
10: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1: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16: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三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17: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料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16: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16: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18: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16: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
10: 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三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经济的城

0: 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四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摩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卓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 沃洛金

0: 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 4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

0: 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认为我们应该办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2: 还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3: 语文、历史。
4: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的，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2: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怎么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的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

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5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百亿暑期档变局丛生，口碑分化，短视频意外捧红影片，国风 IP 改编争议四起。当资金与技术不再是门槛，流量话题的热度褪去，电影真正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在哪？我们该重新定义好电影吗？本期节目共同遇见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龙。
1: 张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2: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今年的这个暑期档电影啊，确实是让人应该说惊喜连连。因为过往呢，大家可能看电影一定会选择那些大制作，然后大的故事，或者是庞大的演员阵容等等。但今年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了，感觉大家的这个选片逻辑有变化了。
2: 确实，今年其实观众在选片的过程之中，可以参考的因素跟过去相比，似乎变得越来越多了。因为我们单纯的只看数字来讲的话，现在暑期档已经临近尾声了，那我们可以大致的判断，今年暑期档的整体的票房应该是跟去年大致保持一个持平的状态的。但是呢，去年是有一部，比如说《南京照相馆》这部片子是遥遥领先，断崖式的领先，而其他几部片子很明显就落在后面。但是今年呢，是跑在前面的头部影片不止一部，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另外，当观众们来选择一部电影的时候，其实首先肯定看到的还是这个故事是不是值得看，以及它相关的口碑怎么样。但是今年有着很有趣的现象，比如说类似像《牛来》这样的片子，可能对于观众来讲，它的艺术性可能不见得有其他几部电影那么高，然后大家可能有不同的认知，但是呢，他在社交媒体上，他对于这种社交的议题上有着很强的这样一种讨论度，所以他也收获到了一些票房。我觉得这就其实反映出来，今天我们观众在进行这个电影的选择过程之中，可能有了更多的参数，有了更多的抓手。所以说，我们来今天分析电影表现的时候，将来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因素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1: 今年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专业的这种影评和我们大众的口碑似乎并不是那么的对等，这又意味着什么？
2: 我们如果站在宏观层面上来讨论这个话题的话，它其实是评价体系或者评价标准的多元性。可能以前我们来评价一部电影好不好，一方面它的票房怎么样，一方面在专业网站上的评分怎么样。但是今天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哪怕它票房不见得好，或者哪怕它的这个专业评价不见得高，但是可能我去看电影的一瞬间，我就喜欢它。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给观众提供了情绪价值。我觉得这在今天也是中国电影在不断地让我们有新想法，在不断地让我们去关注新问题的这样一种表现。在今天，当我们说到讲好中国故事这句话的时候，它其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是我们讲的一定要是一个好故事，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好我们的视听表达方式一定是一个让观众觉得喜闻乐见的、易于接受的这样一种方式。
0: 国产动画《牛来》成为今年暑期档一个十分特殊的市场样本。这部由导演与其母亲耗时5年独立制作完成的作品，于8月5日在没有任何前期商业宣传的情况下登陆院线。上映初期，该片市场存在感极低，公映前9天累计票房仅7169元。院线观影惯例当中，拍摄银幕画面属于不被提倡的行为，而这部影片却出现了大量观众录制银幕片段向外传播的现象，相关素材经由短视频平台快速扩散。与此同时，片名谐音梗在投资圈层社群发酵，衍生海量二次创作内容。随着线上热度走高，不少影院响应观众需求，陆续增加排片场次，带动票房迎来大幅上涨。这场意外走红引发了行业对于电影传播和边界等话题的广泛讨论。
2: 首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在专业判断上我跟大家是基本一致的，就是这一部片

0: 从完成度上，从专业性上，确实是可能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或者我们普遍认可的一些片子还存在着一个不小的距离。我个人很坚定地认为，这样的一种现象不见得能够被复制。过去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电影艺术本身，但今天我们可能也要关注电影传播。那么电影它怎么不断地在社交媒体上带起新的话题，以及电影的场景不断地被完善，电影的产业量怎样被延展，这些都是给我们今天提出的新话题。
1: 那这对于我们整个电影市场来说释放的信号是什么？
0: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现象，它可以从很多不同的层面上来进行分析，不能的简单的说就是它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这个复制或照搬的，我真的不这样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其实可以来对这样一种现象进行解读。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事情，对于大部分电影人，甚至包括一些比如说做电视长剧的一些创作者来讲，其实短视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来讲，短视频它意味着不断地让观众的注意力去发生改变，能够一直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最终使得比如说电影这样一种用长篇叙事的这个方式，它其实让观众开始渐渐地觉得，就是我可能很难把注意力聚焦两个小时或者更长的一个时间。那么这就是给我们的电影创作者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两个小时甚至更长的篇幅之内去持续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在今天其实更值得我们电影人去关注的这样一个事情。在我们的叙事上一定是需要创意，一定是需要革新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今天需要来探讨，并且呢能够让它最终去赋能中国电影的一个话题。
1: 因为现在有短视频的二创，然后还有不断的这种宣传，的确是给电影的这种宣发应该说省了不少的劲儿，但同时它也会让很多的观众觉得有这种错配的感觉，就是我看短视频觉得挺好的，可是当我走进电影院我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那这对我们的电影创作者应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警醒？
0: 在今天都是一个越来越细分的市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明确我应当是在这个电影的创作过程之中其实最打动人心的点是在哪里，以及未来我们可能就要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样一个传播的意识，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用户将锁定什么样的群体，而且在这个故事之中我们怎么样主动的去给这个后期的宣发去提供相关的话题，这样一种话题的策划意识，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创作者其实在前期创作的时候就应该明确的。另外呢，对于比如说这个自媒体用户或者说是电影的宣发工作者来讲，那其实要跟二者寻求到一种一致，而不是简单的去跟着这个比如说整个网络的热点议题去走，或者说被这样的一些热点话题牵着走。它最关键想要传递的这样一些理念，这些是一定要跟后期的传播去形成一个有效的一致，而不是说前面我在创作一件事儿，后边的传播是这个哪个话题热我就跟着哪个走，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割裂。我认为这对电影传播来讲不是健康的，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一种突破性的效应，但是对于长远来讲它不见得是健康。
2: 今年暑期档还有两部不同创作赛道上的作品收获了较高的市场关注度，欢迎来龙餐馆将故事视野投向海外，把普通中国人置于跨国冲突的叙事环境之中。而动画电影《八仙》取材自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故事，在人物形象、故事主线等方面做出了大幅度的改编调整。两部作品上线之后均在各大社交平台形成了长时间的话题热度，网友围绕叙事格局、传统文化改编尺度等方向产出了大量讨论内容。
1: 您刚刚给这个欢迎来到龙餐馆非常高的这个评价，您具体觉得它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0: 首先啊，我觉得我说一句稍微主观一点的话，
1: 由
0: 于有了这一部电影，我觉得我对于文牧野导演的这样一种欣赏和敬意又高了一层。因为坦率地讲，一部电影出一部令人尊敬的电影，这个事儿可能是在很多电影导演身上都会出现，但是一个年轻的导演他能连着出三部令人尊敬的电影，那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是要让我充满敬意的。从一开始他的电影类似像我不是药神，对，奇迹笨小孩，到今天这一部欢迎来到龙餐馆，首先有着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是关注今天的现实，都是现实题材的电影，而且关注的都是大的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通过一个小人物的命运来去折射出今天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些议题，以及大家的一些无论是就是正在期盼的这样的一些未来，还是说正在忧心的一些未来，在他的电影之中其实都是能够得以呈现的。另外在很大程度上来讲，我觉得这一部片子跟前面两部片子相比还有一个突破，在于这个格局变得更大了，他关心的是整个今天我们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在整个对于全人类来讲，今天战争仍然是整个时代的这样一个重大的威胁，那么贫困饥饿都是这个时代重大的威胁。我觉得我们非常荣幸生活在中国，因为我们作为中国人来讲，我们早已经实现了这个全民的脱贫。

0: 频，所以说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然后我们不会觉得就是电影里边的很多场景离我们很近，但实际上它却真实的存在着今天的世界里面。透过这部电影，它让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还存在着战乱，还存在着饥饿。另外就是随着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断深入，那么中国人也有可能比如到世界的各个国家去工作去生活。我们看到在这部片子里边，沈腾饰演的徐福其实就是想要到这个国外去谋生，就是想要去挣一笔快钱，但是在后来他被卷入了战争。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那么今天比如说世界各地的中国人该如何更好的自处，然后同时我们今天该如何更好的看待全球性的议题，这部片子都在很多层面给出了他的答案。
1: 另外一方面就是必须要提到的国风 IP 了，因为其实这几年啊，国风 IP 可以说是持续的走高。前有这个《长安三万里》《哪吒》，然后到现在今年的这个暑期档的《八仙》，您看了吗？
0: 看了，非常喜欢，
1: 非常喜欢，给出了很高的评价。那您具体来评价一下这部电影，比如说它的这个 IP 改编，其实它也是有很多争议的，
0: 是的，
1: 大家会觉得它这个形象设计上是不是存在一些问题，不太符合我们中国传统人的审美。
0: 我觉得首先有争议这是一件好事儿，
1: 嗯，
0: 因为有争议它反映出很多观众其实是在关注这部作品的，而且呢就是在我们面对争议的时候，的确他在不同的意见之中可以看到一些自己可能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从我的角度，我刚才说我很喜欢这部片子，是因为我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来看，他用这个视听非常鲜活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让我觉得这个故事讲得很有趣，而且呢他传递的价值观我觉得就包括八仙作为一个侠客的存在，可能八仙不是简简单单的神仙了，他更多的是一个江湖侠客的这样一种形象的存在，让我们真切的就是能够感受到他的自己的完整性其实还是挺高的。但是呢看完争议它折射出了一些问题，就是今天当我们在依据一些 IP 或者说依据一些蓝本来改编我们今天的故事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来看待改编？在这种情况下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去年哪吒之魔童闹海热映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就有着相关的争议。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们做的采访之中有一位老师就提到，就是怎么来看待改编它究竟好或不好，是需要改编者怀着善意和尊重来完成这部改编的。我对当时这个采访是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我们放到八仙这电影的改编来讲，同时也是一样，就是说今天虽然说他讲的故事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民间传说可能有不小的差距，但是他弘扬的也是一种正能量，而且这个故事本身来讲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形成自洽的。其实放在更广义的这样一个层面上，我们会非常欣喜地看到中国动画是在很大程度上助力我们今天的文旅振兴的，包括咱们现在提到的八仙，包括去年的浪浪山小妖怪，甚至包括哪吒之魔童闹海，都是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不同地方的这样的一些文旅包括地方的文化品牌是起到了助力发展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电影带来的一个今天一个延展的这样的一些发展和助力。
2: 纵观今年暑期档的市场表现，国产影片的创作边界持续拓展，而观众自发的线上传播也已经成为影响影片走势不可忽视的变量。当创作与传播环境都迎来新的变化，未来国产影片该往何处发展？张龙给出了清晰的思考。他认为，电影首先要坚持记录时代发展的脚步，捕捉快速变迁社会中的人间百态与个体故事，搭建大众情感共识。其次，影视创作需要深耕本土文化内核，从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文化中汲取创作灵感。同时，电影创作要始终聚焦普通人的情感诉求，通过细腻的个体表达，增进社会理解与包容，传递影像的人文温度。
1: 那当资金的投入还有技术已经不再是难题的时候，您觉得中国电影未来最值得大家期待的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首先还是好故事啊。今天我们所有的电影观众对于电影本身的期待以及对于电影本身的素养可能都要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不是我们今天没有故事了，不是我们今天不会讲故事了，而是观众的欣赏水平也不断增加了，观众的期待值也不断增加了。所以说今天找到一个好故事并且以一个吸引人的视听方式讲述给观众，这仍然是重中之重的事情。那么除此之外，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今天各种各样的科技正在赋能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也看到比如说人工智能今天正快速地进入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之中，那么影视行业其实也是一样。那我们怎么是在 比如说新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和赋能之下，或者说观众的新的收视习惯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或者说其他各种各样新的因素的这样的一些共同作用之下，去寻找到

0: 我们今天讲故事并且能够吸引观众持续关注的方式、嗯、我觉得这可能是今天中国电影人面临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1: 嗯，
0: 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其实还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说我们面对的是观众，是人，人就有情感期待。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怎么样最广阔的来和我们的电影观众建立起这样一种共情，比如说寻找相似的这样的一些生活经历、情感经历，或者说寻找一些共通的情感类型，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深入挖掘的，不仅仅和比如说小范围的受众情感共情，甚至比如说我们跟全国的观众乃至全世界的观众，我觉得今年跟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板。所以我们也期待着未来的中国电影不仅仅是把我们中国的故事讲得非常精彩，同样也要走出去，能跟全球的观众达成最好的共情，最广泛的共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全媒体新闻杂志《一世界》。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做客我们演播室的评论员是古松，欢迎你。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节目将会关注哪些新闻。
2: 全民普法正式开启95新周期，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让法治精神浸润千家万户，明确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长户险支付管理立新规。兜住失能老人照护底线，填补社保第六险最后一块拼图，护航青春健康，多部门积极落实 HPV 疫苗惠民政策。今日关注：13岁免费接种 HPV 疫苗，如何为适龄女生撑起健康保护伞？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标志着全民普法正式开启95的新周期。发布会上，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的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下一步要抓牢思想引领，推进精准普法提质增效，压紧压实普法责任，深化普法与依法治理的双向融合，强化统筹协调和基层基础保障。
3: 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体系，贯穿法治宣传教育的全过程各方面，提升学习宣讲的广度、深度、热度，切实履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主管部门的法定职责，推动各地各部门细化实施方案，完善配套制度，加强普法队伍能力建设，推动资源力量下沉基层。
2: 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80.1%，网络空间普法需求在持续增大。国家网信办网络法制局局长朝宝栋介绍，下一步将坚持思想引领，丰富内容供给，做强品牌矩阵，聚焦重点人群，创新方式载体，推动网络法制宣传教育提质增效走深走实，
4: 构建多层次普法体系，坚持以宪法宣传为基础，重点宣介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网络专门法律法规，围绕网信系统干部、网信企业及其从业人员、未成年人等特定群体，开展差异化、常态化的法治宣传教育，以点带面，不断提升广大网民法治素养。
2: 如何更加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局长徐运凯介绍，全民普法工作已经由普及法律常识转向了筑牢法治信仰、提升法治素养的新发展阶段。要聚焦新需求，做到靶向发力、按需施教，适配新方式，做到润物无声、喜闻乐见，打造新平台，做到全域覆盖、智享共治，
5: 深耕全媒体的普法传播，创新法治加非遗、法治加文旅等融合的模式，同时呢，将法治元素融入村超、村晚、村 BA 等乡村的文体活动，

0: 将法治文化融入百姓的生活，同时呢，加快推进 AI 加普法建设，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让枯燥的法条活起来，让法治圈车形势炒起来。
1: 自1986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实施完成了8个5年普法规划，现在第9个普法规划做出了新的全面部署。过去40年，可以说我们的普法工作有了非常显著的成绩。现在看到新的规划里有很多有时代特色的新的形式、新的内容啊，意义在哪里？
2: 我觉得意义首先在于与时俱进，还有另外一点，我们在以往的普法过程当中其实更多强调的是法律常识，但那个阶段我们强调是法律制度的建设，而现在是依法治国在全面的推进。这个治理更多的体现在司法信仰，我们有一句话经常说，司法之威不在于条文之密，而在于信仰之深。不是说条文越来越多，我们的法治就一定越来越严密，归根到底让所有人都能够提高法治意识，这是最重要的。同时能够把我们的法律知识运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新需求、新平台、新的方式也在层出不穷的出现。就像发布会当中我们的发言人也提到了，你看现在法治元素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网红的像村别、村超、村这些，那么像街头巷尾的，从治理的角度来说，不管是市场监管总局也好，还是我们看到的街道综合执法办，在日常的执法过程当中就已经把司法执法一线变成了我们宣教的一个一线。因为执法过程当中本身就是宣教最好的一个平台，而不在于枯燥的一个说教。另外还有一点在于与时俱进的一点，让大家能够综合提高自己的法治素养。这一点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自媒体平台，包括整个互联网端我们看到的普法的短剧也好，包括我们看到的法治加非遗，甚至我们看到很多景点景区相应的法治元素、法治文化都在形成有力的这种彰显，而这个彰显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依法治国在全面推进的一个生动主角。
1: 就像发言人讲的那样，其实今后的普法工作也可以越来越吵起来啊。那么未来5年呢，随着规划的全面实施，全民法治素养将进一步提升，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接下来关注一组要闻。
3: 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各项分类指数与上年相比均有提升。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27号在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27号上午，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在吉隆镇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截至27号8时许，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米171直升机已抵灾区。国家疾控局27号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提示秋季开学需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如发现疑似病例或疫情，学校应快速上报，科学处置，做到精准防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数据，接下来就请柏林来为大家介绍。柏林，
4: 好的，周二，1到7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呢保持较快增长。接下来我们通过数据来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3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了34.9%和18.8%，而其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了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 我们来看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是同比增长了 1.1 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3 个百分点，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18.5 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3.3 倍、2.5 倍和 1.6 倍。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电子电路控制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了 226.8%、 45.8% 和 37.1%。 那么一到七月份的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50.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6 个百分点。从行业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了 468.4%、 62.6% 和 55%， 而导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行业利润增长了 157.8%。 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行业利润增长了 74.5%。我们继续来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55.2%，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1 个百分点。从行业来看，有色化工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91.8%、 56.6%。 此外，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5.00 元，同比下降 0.47 元。总体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但国内工强虚弱的矛盾较为突出。下阶段要进一步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持续巩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好，相关的情况就看到这儿，卓儿。
1: 好的，谢谢柏林。前七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数据可圈可点，大的数字是增长了 17.6%， 其中这个结构当中电子行业增长的更多啊。看到哪些亮点？
2: 我觉得有一组数据是非常的亮眼，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同比增长了 18.5 倍，这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数据。因为在此之前我们能够看到这两年我们国家的像 AI 人工智能蓬勃发展，这是新动能，新动能的托举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经济的一种周期性的修复其实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它的产业链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其实刚才柏林提到了我们是供给和需求端是存在的一定的错位，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们要巩固和发展新动能，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像存储芯片、算力芯片，如何把产业链做强，同时能够在供给端提供更强更大的一个优质产品，带动需求端能够形成产业链的一个升级，同时要激活我们传统动能不断的去发展，要保障我们整体之间哪怕行业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分化，但是借助我们现在的新动能，比如说人工智能加，能够形成一套发展的逻辑，能够把产业链形成刺激，尤其是对传统产业能够结构优化、转型升级，不断地去加码科技含量。
1: 那么这样一份成绩单的背后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怎样的趋势呢？我们来连线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朱院长您好，今年前七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实现了较快增长，达到了17.6%。您觉得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下一步要推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还需要如何发力？
5: 好的，那么这样的一份成绩单，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构成的。那么一个呢是人工智能、算力产业链啊爆发，带来了电子新产业、高技术产业的一个需求释放。那么新动能行业呢成为利润增长的最核心的经营力量，新技术落地呢也带动了订单产能同步扩张，高技术制造业的一个盈利的优势也持续扩大啊。另一方面来讲呢，工业生产稳步恢复，工业品价格呢适度修复，叠加了大规模的设备更新、技改等相关的政策落地，那么企业营收端呢持续改善，成本管控呢成效也越来越显现，共同抬升了整个的我们的盈利的水平，同时部分呢上游的原材料行情也在回暖，对于整个利润呢形成了助推，所以呢它也标志着我们整个工业效益的一个持续修复，新式生产正在啊实实在在的转回产业的收益，工业经济回升向好的一个态势得到进一步的验证。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认为后续的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不能简单追求呢利润的增速的数字。

0: 重点还是在于缩小行业分化，实现新旧产业协同共进。首先要持续扩大新知识产业的一个带动作用，围绕 AI、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重点领域呢，那么打造我们的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从研发中试到产业完整链条，我们把新兴产业的一个增长红利啊，辐射到更多的上下游配套企业，扩大优质增长的一个覆盖面。其次还是要盘活我们庞大的一个传统工业基本盘，那么用好呢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一些政策，来推动了我们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那么助推我们下游企业的一个降本增效，改善盈利水平，弥合行业之间的一个效益差距。那么最后还要持续呢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落实惠企财政金融支持，切实呢缓解中小工业企业的资金活力，激活民营工业主体的活力。这样的话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兴产业做强，传统产业做优，让工业增长啊更多的依靠我们技术进步、产品升级，实现效益的可持续、高质量的一个提升。好，
1: 好的，谢谢朱院长。于技术变革中遇新机，与应对变局中开新局。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工业经济正走出一条稳步向上的运行曲线，为中国经济稳健前行注入更强动能。真金白银投得更实，民生福祉才更有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的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2: 长护险基金可以报销这些费用，失能等级评定机构做失能评估的费用，定点养老护理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费，还有第三方机构帮忙经办管理的相关费用。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由基金和个人承担，避免随意过度使用评估申请权。参保人首次失能评估合格的，按规定开展的定期复查评估费用由长护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在国家规定的长护险服务清单里的护理项目，基金按规定报销，超出清单的服务需要个人自费。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护险的报销边界，同一服务项目不得重复享受两项保险待遇。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支付方式，失能等级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付费，护理服务主要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计费，机构护理服务以床日为付费单元。今后，国家层面将探索对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的智能化护理服务、支持性辅助器具等项目，采取按定额或按项目付费等方式。护理服务报销标准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职工平均工资、失能等级及护理服务类型等分档设定，参保人年度长护险基金最高支付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指导意见要求优化结算流程，用智能系统审核报销，加快打款速度。如果评估服务未按规定执行，评估通过率极高极低的，护理服务未按照护理服务计划执行，未达到服务项目目录要求，以及社会力量经办机构未按规定管理的，基金将按一定比例扣除，直至拒付。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不得由第三方社会力量代管代拨。长护险资金使用会纳入常态化检查，包括专项飞行检查、日常巡查、社会监督、智能监控，还会研究建立信用黑名单制度，同时实时监控评估机构、护理机构的收费，保障参保人的权益。
1: 长护险的初衷呢，是为因年老、疾病等导致长期失能的参保人提供一个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以此来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家庭照护压力。但是在十年的试点扩围当中，长护险在基层执行的深水区难题也愈发的凸显，在现实当中都存在着哪些问题？这一次发布的指导意见是要有针对性的，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
3: 对，因为我们看，其实这些年我们国家在不同的地区，长护险的推进工作一直在逐步的发展，但是像支付方式、支付标准、支付范围都还是有一定的差异。那么这个指导意见其实本身就是能够把大家的这种差异尽量去弥合，为以后我们能够把长护险全国打通，做一个整体制度上的一个统一和支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其实我们说长护险整体的这种管理或者规范中

0: 边有一些痛点，比如说我们看到资金使用效率如何能够提得越来越高，比如说高质量的这种服务如何去保障，这都需要一个标准和操作指引。这中间涉及到几方面，比如说我们看到真正的这种长户险在落地过程当中，也就实施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些地方它是真实发生的，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带有一定的这种私密性，一般都是在家里，而且是多点分散的。那么如何去评估，如何保证服务的质量能够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是一个难点。另外还有一点，你既然是服务要收费要评估，但是这个收费和评估本身其实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这个主观性怎么去保障公平性，能够在一个标准化的过程当中去操作和运作，这是治理或者叫基层落实的一个难点。还有另外一点，其实我们看到整体涉及到的一些环节，尤其是失能老人的评定是由专业机构去定点评定的，产生的相应的费用在不在长户险里面，该如何去界定，这应该是按人次来算的。另外一个说，那提供的这种相应的长户险的服务，那产生的服务费，这是按照时长和服务质量来提供的。而且另外一个，在这些年我们落地和实施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一些问题亟待纠偏，要改正，要抓，要治理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老人或者有一些病患刻意的夸大自己失能的这种
1: 对，因为它是相对比较模糊的一个标准。
0: 对，比如说装不会说话啊，甚至有的你说什么我反应迟钝，或者其他的这种不能自理的状态，有一种表演性质的状态。那么如何通过专业机构的这种评定予以一个客观公正的认定，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通过服务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明显可能这种长户险照料过程当中他的身体失能的状态是有改善的，那么可能随着等级的变化产生的费用也不一样。但是如果一个人主观的我就是想我提高这种报销的频率啊，或者报销的费用比例，那么该如何去纠正？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现在制度已经铺开了，但归根到底接下来在于如何能够在治理过程当中变得更精细化更科学化。
1: 你看之前我们常说五险一金啊，现在长户险被称作是社保第六险，是因为我们一直致力于要建立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保障，就是从出生一直到去世。那现在的长户险呢，可以说是把这一块拼图给拼上了。我们来看一看。
2: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失能老人照护需求日益突出，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 3.23 亿人，在高龄老年人数量增长的同时，失能老年人数量也有所增加，预计到2035年，失能老年人数量将达到4151万人。为解决失能人员照护难题，我国从2016年开始部署长户险工作，历经十年推进，长户险试点扩展至92个地区。今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要求用三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是中央对长户险制度作出的顶层定调。三年建成并非齐步走，依托十年试点经验，为让更多失能群众尽快享受政策红利，制度正加速扩面。据国家医保局近日消息，目前河北、山西等17个省份已出台省级实施方案，超过100个统筹地区落地运行，参保人数已达3.2亿。
1: 据了解呢，经失能评估认定，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参保人能够享受到20项的日常生活照护服务和16项医疗护理服务。从居家照护到上门结算，各地也在多措并举地惠及失能人员。
2: 今年4月1号开始，辽宁省沈阳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进入执行阶段，以参保的失能人员经评估后符合条件的开始享受待遇。在沈阳市铁西区，80岁的王振海因为患有偏瘫导致生活不能自理，长户险为王大爷一家减轻了很大负担。
3: 比如说老人大便问题、小便问题，比如说我照顾洗澡不方便，我洗头洗脚都不行，我一个人真是困难。有了这长户险以后，我觉得解决我太大的问题了。
4: 像王大爷这样选择居家上门服务的参保人，每个月最多可享受的服务时长是24小时，其中呢，长户险基金支付80%，个人需要自付20%。
2: 除了居家护理以外，参保职工还可以选择在定点长户服务机构享受待遇。目前，沈阳市已经公布了30家定点评估机构和120家定点服务机构，服务内容包括20项生活照料项目和

0: 和16项医疗护理项目。
1: 选择定点长护服务机构的参保人呢，我们的基金支付是70%，个人需要自付30%。我们按照每天每床40元进行结算，每月的基金支付上限是1200元。
0: 目前，沈阳市长护险参保人数达388万人，实际缴费到账1.24亿元。
2: 沈阳长护险目前是在起步阶段，首先优先保障的是那些重度失能卧床的职工参保人群。我们计划呀，用3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将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保障范围，让更多的失能人员受益。
0: 对于失能、半失能老人家庭来说，长护险上门护理解了不少燃眉之急。但是每个月底，家属都要到长护险护理站刷卡结算一次。如今，上海市推出长护险手持终端上门刷卡服务，把结算服务送到家门口，解决了家属来回奔波的烦恼。今年88岁的肖奶奶，前不久因脑梗住院数月，出院后长期卧床，需要常态化做康复训练。作为长护险4级服务对象，肖奶奶每周有5天都有专业护理员上门提供照护服务。而这次护理员为肖奶奶做完康复护理后，拿出了医保专用手持终端，短短几秒钟就完成了当月的医保结算。
3: 这个月护理次数与18次，自付6.5块自费的部分，117元，你核对一下金额。
0: 上海有超过50万的失能老人享受长护险居家照护服务。以往传统结算方式，要么家属专程跑机构刷卡，要么委托护理员代为操作，不仅费时费力，还存在医保基金使用安全隐患。上海医保局把上门刷卡结算列为民生重点实事，今年已免费为全市养老机构配发了300多套手持终端，率先在静安等地试点推行。
4: 目前静安区的24家长护险服务机构都已经全部配备了手持终端，已经完成了500多笔的上门的移动结算。
5: 那么指导意见的发布将为长护险的发展注入怎样的活力呢？我们来连线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可持续商业与创新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洪涛。洪教授您好。长护险面对的参与主体更多，服务场景更加分散，隐私属性更强，道德风险也更加的复杂。对此指导意见做出了哪些全新的规定，有哪些亮点？
6: 就全新的规定来看呢，有3个方面。一是明确了支付的范围与边界，二是设定了支付的标准与限额，三是呢规范了支付的方式与计算单位。你比如说居家护理啊，一般按小时计算，养老院机构护理呢按住院天数计算，那么社区护理呢按服务内容来计算。那么从政策的亮点来看呢，有4个方面。一是呢强化了基金的监管与风险的防范，二是呢鼓励居家与社区的护理，三是平稳过渡与待遇的衔接，也就是有一个连线吧，就是有一个过渡期吧，四呢是服务质量的评价呀，挂钩的机制，这4个方面具有它的政策的亮点。
5: 洪教授，跟其他的五险相比啊，长护险并不是一个只要把钱筹起来、把人纳进来就能够顺利运转的险种。您认为接下来我们要如何来推动指导意见更好的落地，让长护险从建制度走向精治理？
6: 从精治理来看呢，我想呢，这个重点在3个方面，也就是基金的安全、服务的供给和治理的平衡。一呢是守护基金的安全底线，来构建严密的风控体系。因为长护险呢这个服务场景分散，而且呢具有隐私性，防止骗保呢是精治理的首要任务。那么第二呢是提升服务的真实的供给能力，来推动行业的规范化，来解决有险无服务或者有服务无质量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呢，就关键在于培育专业的服务士。

0: 三呢，是平衡公平、效率与温度，来优化制度的细节，在统一规范的基础上，兼顾地方实际与特殊群体的需求，来体现制度的人文关怀。那么总之啊，长户险呢，将不再仅仅是资金的筹措与发放，而是转变为横跨医保、养老、医疗等多领域的复合型的精细治理制度，真正来托住失能老人及家庭的稳稳的幸福。
1: 好的，谢谢洪教授。随着制度逐步成熟，长户险不仅要守住基金安全底线，更要用支付杠杆来引导护理服务提质扩容，让更多的失能老人享受到专业的、有尊严的照护。守护健康，一老一小都有好政策。临近开学，不少地方年满18周岁的女孩家长都收到了学校关于给孩子接种 HPV 疫苗的通知。那么 HPV 疫苗必须接种吗？为什么把年龄划定在了13周岁呢？
2: 今天上午，在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记者看到这个14岁的女孩在爸爸的陪伴下来接种 HPV 疫苗。
3: 我们学校是去年10月通知我们可以打这个 HPV 疫苗的，爸爸妈妈商量之后，所以我们今天就过来打这个针了。我知道这个疫苗的好处，可以预防 HPV 病毒，能够保护我们的健康。
4: 现在宫颈癌很多和这个 HPV 病毒感染都有关系。越提前早的去接种效果越好，孩子马上也进入青春期了，做好提前的防护，能少一份健康的风险。
2: HPV 疫苗即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俗称宫颈癌疫苗，是一种用于预防 HPV 感染的疫苗。2025年10月，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明确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可以免费接种两剂次双价 HPV 疫苗。我国将13周岁女孩确定为 HPV 疫苗免费接种的目标人群，是综合考虑了保护效果、成本效益和可操作性的最优解。
5: 从免疫效果来看，现有研究表明，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的人群的2倍。而且保护效果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因此在这个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好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2: 研究表明，至少70%的宫颈癌与 HPV 16型、18型持续感染有关。双价 HPV 疫苗可预防这两种型别的病毒感染。广泛接种疫苗，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免疫效果。
5: 如果适龄女孩已自费接种了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适龄儿童家长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或自费接种4价、9价疫苗。
2: 医生提示，接种双价 HPV 疫苗第一剂次和第二剂次间隔要满6个月，有些女孩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及时接种上，要在距离第一针12个月以内完成第二次的接种。
5: 国内外做了大量的研究，结果证明同时接种其他疫苗不影响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所以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接种过程中要接种不同的部位，比如 HPV 疫苗接种左臂，那其他疫苗要接种右臂。
2: 那么接种 HPV 疫苗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科长王毅表示，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的接种对象为未成年人，接种疫苗通常需要监护人，包括父亲、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陪同。接种前，建议孩子和家长提前了解 HPV 疫苗及其针对疾病的相关知识以及接种的流程。
6: 请家长呢携带孩子的预防接种证或者身份证，如实告知我们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没有发热、急性疾病、严重过敏等接种禁忌，在充分知情同意后可以完成接种。接种后需要留观30分钟，如无异常咱们再离开。
1: 据了解，部分地区已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情况纳入到预防接种证，也就是小绿本的查验内容当中。那么没有接种是否会影响入学？相关单位如何更好地推进这项工作，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呢？

0: 在北京市第十九中学了解到，学校近期也已接到关于推进该项工作的通知。
1: 近期又接到了，市教委、市疾控局、市卫生健康中心联合下发的北京市适龄女生接种 HPV 疫苗的攻坚工作方案。它的目标就是希望今年下半年12月份达到接种率达到70%的这个国家的要求。我们对应该接种的学生也建立了台账，定期追踪对没接种的学生去了解什么原因，做好家长的工作，对家长和学生也做好了宣传动员，提高他们的接种的意愿。
0: 据了解，2025年9月。北京市率先启动了初一女生免费 HPV 疫苗接种民生实事项目。2025年11月10号全国统一政策落地后，北京市多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升级了接种服务体系。王毅科长介绍，经过前期工作，目前辖区适龄人群摸排全覆盖，家长知晓率超过95%，首剂接种有序推进，并动态跟踪数据，对漏种学生及时预约补种，稳步提升全程接种率，落实惠民政策。
2: 联合学校和社区摸排适龄的女生底数，同时呢，依托社区的公告栏啊、学校的微信群、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宣传我们的惠民政策。针对学生作息，我们开设了周末接种的专场，严格呢规范全流程的操作，同步做好了台账管理、数据共享和查漏补种工作，并且精准地联动校园靶向动员，全力保障我们辖区接种工作安全有序，提质增效。
3: 那么 HPV 疫苗接种都有哪些积极意义呢？我们来连线宁夏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江平。李教授您好。HPV 有200多种型别，接种疫苗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能不能够清除已经感染的病毒？另外打完疫苗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了？
4: 你好，主持人。首先说一下这个疫苗的它的一个作用。虽然 HPV 有200多种型别，但和癌症相关的高危型呢，其实主要就14种，而这其中呢，16型和18型两种就贡献了全球70%以上的宫颈癌。我们现在所用的9价、4价和2价的 HPV 疫苗，均覆盖了16和18型，可以预防大部分宫颈癌的一个发生。对于疫苗能不能清除已感染的病毒？答案显然是不能的。 HPV 疫苗是预防性疫苗，它的作用是阻止病毒的入侵，而不是消除已经存在的一个病毒。如果已经感染了某一种病毒，疫苗对已经感染的这个型别就没有治疗效果，但仍然可以保护您免受其他病毒型别的一个感染。最后呢，对于打完疫苗后能不能高枕无忧，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疫苗没有覆盖所有高危型别，而且少数呢宫颈癌可能与 HPV 无关，所以即使打了疫苗，定期做宫颈癌筛查仍然非常有必要，这是双重保障。总之，疫苗要打，筛查也要做，这两个都不能少。主持人，
3: 广泛接种 HPV 疫苗，在您看来这些必要性体现在哪里？我们未来想要做到普惠防癌的话，仍然需要补齐哪些现实的短板？
4: 关于这个问题呢，2024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约是14.5万例，死亡呢是约5万例，分别占全球总数的24%和17.7%。近20年来，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且年轻化的一个趋势。而宫颈癌呢，是目前人类唯一可通过注射疫苗有效预防的一个癌症，因此接种疫苗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手段。自2025年11月5日起呢，我国已经把 HPV 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均可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这是为什么要由国家来主导呢？因为宫颈癌的防控不仅是个人的一个健康问题，更是国家公共卫生战略的一个需求。只有达到足够高的一个接种覆盖率，才能真正建立起人群免疫屏障，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30年加速消除宫颈癌的一个目标。所以广泛接种 HPV 疫苗既是个人健康的有效保护手段，也是国家从公共卫生层面推动消除宫颈癌的必要举措。关于普惠防癌的一些短板呢，我个人觉得有以下 几个方。

0: 首先呢是年龄覆盖的一个不均衡。目前免费的疫苗政策主要覆盖13岁女孩，超过这个年龄的适龄女性大都需要自费接种。部分人因为经济负担可能会放弃这个接种。二呢是公众认知的一些误区，部分家长对疫苗安全性仍存在比较大的一个顾虑，很多适龄女性也不了解接种的一个必要性。最后一个呢就是男性接种率的一个偏低，目前4价和9价疫苗均已获批用于男性的一个接种，但公众对男性感染 HPV 的一个风险认知严重不足，接种率远不及女性。如果这三个短板能补上补齐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骨灰防癌才能真正落地。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教授。接种疫苗呢是消除宫颈癌的必要举措。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凝聚共识，把科普做深做透，让这份政策的善意实实在在地落在每一位适龄女孩的身上。接下来怎么做到？
2: 因为它是一个公共卫生的系统工程，所以说需要多个部门或者多个人群都共同参与。这中间有一个配合度的问题。首先，比如说我们看到在适龄的时候要积极去打，而且这中间其实也提到了16和18
1: 十
2: 两个
1: 六和
2: 亚
1: 十
2: 型
1: 八，对，
2: 是基本上覆盖了70%左右的宫颈癌的致病因素，
1: 对。
2: 那么是最主要的。那么如果说有条件或者有其他的个体的需求的话，可以打4价啊或者更多的这个价值，那以自费的情况。但考虑到一个可持续性和财政的这种，我觉得政策能够覆盖得了和持续，我觉得首先要保证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形成一个广泛的社会共识。另外还有一点，其实刚才李主任也都提到了，我们看，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2价男性也适用，那么也就意味着，其实要整体提升社会的这种公共卫生水平，其实不光是女性和重点人群需要保护，而是我们看到是全人群、全范围都一定要尽量的去覆盖到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覆盖面之下才能够保证我们，比如说在疾病的预防或者疾病预防效果能够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是一点。
1: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说，现在首先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啊，已经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小绿本里了。
2: 对，
1: 小绿本里现在的内容，家长都知道，说我们入学之前是一定要打的。其实这也是一个象征意味，告诉大家，其实 HPV 疫苗对于女孩们来说，适龄的也一定是要打的。
2: 对，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引导性的政策，它不是说一个刚性的，如果你不打不能入学，它不是，它是作为一个查验的或者叫查。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当岁月沉淀的古老文明与时代奔涌的现代智慧在辽阔草原深情相拥，希拉木伦正以不息的涛声镌刻着民族团结的壮阔史诗。高空俯瞰，海拉苏水利枢纽如银龙横卧，延展的灌渠似大地脉络，在大河之上勾勒出一个厚重的共字，静静诉说着山河同源、命运与共。枢纽下泄的滔滔河水载着希望奔涌向前，每一滴希拉木伦之水都在奔赴自己的使命，让荒滩滋养成绿洲，让沃土孕育出丰收。而那只从草原长风里生长的顶碗舞，旋转间承载着各族儿女的滚烫赤诚，代代相传。从山河巨变中见初心，从人文传承中见担当。循着这些奋斗的足迹，我们终将读懂，宏心致远，便是属于这个时代的答案。

0: 希拉穆伦右岸，赤峰市翁牛特旗海拉苏镇静静矗立。这里是大河中游与下游的分界点，也是河水开始进入科尔沁沙地腹地的大门。以小镇为名，海拉苏水利枢纽横索滔滔大河，如脊梁般撑起翁牛特旗、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三地的生存希望，重铸灌溉区的生命脉络。这座以灌溉为主的枢纽，肩扛着治沙、防洪、交通、发电的多重使命。它掌控着26576平方千米的流域，占希拉穆伦总流域的81.4%，相当于守护着大半个流域的安宁。从1976年3月破土动工，到1978年8月竣工，3年时光让荒漠有了盼头。枢纽之下，赤峰海日苏草原灌区铺展成绿色画卷。希拉穆伦左岸、巴林右旗境内是达林台灌域，右岸翁牛特旗境内定名幸福河灌域。曾经的荒滩沙地，在河水的滋养下，早已蝶变成草木繁盛的生态廊道，沃野润养，良田丰忍，每一缕稻香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变迁。这奇迹背后，是翁牛特旗6000多名民工耗时900多个日夜，几乎全靠人工铸就的一座时代丰碑。
1: 红旗招展迎蓝天呐、红旗招展迎蓝天啦，6000大军来回战呐、6000大军来回战呐、我有功臣上了马，翁旗儿女心喜欢呐、翁旗儿女心喜欢呐、嘿哟。出事人还是红旗啊。
0: 古稀之年重回海拉苏水利枢纽工程，韩来福心绪难平。
1: 整个的是
0: 1976年4月，23岁的他跟随西部山区毛山东民兵连奔赴工地，投身战天斗地的水利建设中。海拉苏水利枢纽工程总造价实值1300万元，其中国家投资913万元，地方自筹387万元。所谓自筹，就是群众筹工筹劳。1976年，翁牛特旗37.38万人口中，蒙古族3.49万人，占比9.34%，集中于东部牧区。当时单靠东部受益地区牧民根本扛不起这份重任。1976年2月，一则号召传遍全旗，25个公社的6000多人组成海拉苏民兵生产建设兵团，向着沙地深处集结。工地三面被科尔沁沙地包围，连一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风沙是这里的常客，艰苦是生活的底色。
1: 一开始住帐篷，来的帐篷，那大风，黑夜嘛，到现在我记着大风呼的把帐篷都刮跑了，桥头顶那个帐篷都刮到我们这连队那去了都。
0: 物质匮乏的年代，民工们自带粮食、帐篷和柴火，在荒山野岭安营扎寨。100多万立方米的土石方，全靠手凿、肩条、人抬、车推完成，铺着荒滩，盖着蓝天。汤水过河刺骨寒，凉水拌炒面，咸菜疙瘩拌沙餐，这不是传说，是他们真实的日常。
2: 我用今天的话说，在那个年代，翁牛特旗人民，用很土的办法，能够建成这个工程，那是个奇迹。
0: 吴湘富执任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从组建指挥部到竣工交付，他全程见证了这场与自然的博弈。工程不分昼夜推进， 春夏秋抢挖河道，冬季储备沙石。300万个工日的投入，分摊到全旗劳动人口身上，每人要付出25个日夜的辛劳。这不是数字，是一颗颗滚烫的心。
1: 76年6月18，这天是大坝合龙，哎呀，那个激动人心，那个场面呢，太壮观了。尖刀连是150人，这下一河之后，那是手拉手啊，手拉手肩并肩，分成三排把水挡住了。
0: 围堰龙口合龙的时刻，1200名民工跳进激流，手挽手肩并肩，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没有机械，就靠人扛；没有防护服，就任凭泥水浸透衣衫。上千人变成了泥人，却守住了最后的希望。
2: 因为那是最关键的一仗，这一仗要打不赢的话吧，那就这工程就没法建了。所以说那个围堰下去1200多人，就光人就1200多，就那个口子。
1: 10点半，把那个终于把这个龙合上了之后，那人家欢呼啊！哎呀，这可是把这个西拉木伦河这个长龙给都锁住了，人民那高兴的跳起来唱起来，哎呀，太激动人心了，哈哈哈。
0: 为保证质量，指挥部选拔500人组建技工连，边干边教，以战代训。这群零基础的民工硬生生练成名副其实的技术尖兵。
3: 24小时连班干，你像焊接的黑下没有停的时候，一班接一班，一班接一班。你像我们划线的呢，还有企鹅的呢，一般就得白天。
0: 慈文如时任海拉苏工程闸门厂划线安装组组长，也是一名从施工一线成长起来的专业技术骨干。由于钢制闸门成品运输难度大，工程只得在施工现场自建闸门制造厂。
3: 我们总共是做了34扇闸门，这拦河闸和进水闸呢，都是仰卧式闸门。24孔加6孔，这是30孔，还有电站闸门是直起直落的3孔，还有一个呢就是进水涵洞闸门，一个小闸。
0: 34扇巨型闸门，焊缝绵延总长23千米，整整耗用焊条15000公斤。在茫茫沙区，如此浩大的工程几乎全部在露天野外完成焊接作业。
3: 夏天前的铁板晒得滚烫滚烫的，他们的电焊的还有那个气割的，就底下都脚底下都垫上木头板，那他都烤的就是那个汗珠子巴掌往下掉。掉在地下那铁板夏天前一热都冒烟儿，夜间不是电焊吗，都穿的非常严实，那也不行，就是草地上那个各种昆虫啊，什么拉了鼓了黑盖子成了屎壳郎了一类，那就嗡嗡的就老劲往里来，你盖子再严实有时候就钻到你这个袖口这下，钻到衣服里去。每天早晨起来地上就有这么厚一层，冬天前儿，那就穿的厚厚的，他就拿着那个焊枪，戴上手套，他都冻得手都不好使。那要一刮去风了，一直刮去那沙尘了，啥都看不着。那一个一个那个粒儿，就跟你用那个什么，用那个泥浆糊过来似的。但是那个时候，人们没有喊苦的，也没有叫累的。
0: 3载光阴，翁牛特旗各族儿女凭借钢铁般的意志，坚不可摧的信念，迸发出撼天动地的力量。 望巴林右旗的乡亲们也能用上希拉木伦河水。工程指挥部果断将坝址轴线向左岸山头横移24米，这意味着要多挖12万立方米岩石，相当于10000米长的高速公路路基填方。
2: 希拉木伦河内岸的闸口，尤其是它有一个很艰难的工程，它那边是山，那山嘛占据着那个渠道的对右旗通水口的位置。义和宫和茅山东乡12万方石头，炸了一个冬天，到第二年3月才炸完，把那个向右旗的通水口打开。那当时让王宁特提建，并没有说提出非得给这个右旗建进水口，请示蒙水利局的时候，他同意，但是一分钱不拨。那这种团结令人不可想象。
0: 希拉木伦之上，这座镌刻着民族团结精神的丰碑就此巍然屹立。它滋养着两岸7个苏木乡镇的6万余名各族群众，让90万亩良田得以灌溉，120多万亩耕地稳如磐石，200多万亩优质草木场水草丰美，40万头牲畜安然栖息。
4: 现在盛况中小，马丁提32闸，没有东兵2号闸，5号闸，然后提高楼注意安全啊。
0: 进入7月，幸福河灌溉又迎来一波用水高峰期，齐双全和工友们昼夜轮班值守，每一次闸门起落都牵动着万亩良田的收成。从右岸3孔进水闸出发，主干渠延伸出支渠、斗渠，如大地的血脉纵横交错，密布在农田、沙地与草原之间。当地人把这条人造天河亲切地唤作幸福河，这名字里藏着几代人的期盼。
5: 嗯，这，
6: 白银仓，
0: 已是台辈之年的白银仓，记忆力早已被岁月磨蚀，唯独“幸福河”三个字，清晰地刻在心底。上世纪50年代末。他带领东部牧民沿希拉木伦河开凿干渠，约5000米长的渠道浇灌了5000多亩草场，他给这条渠取名幸福河。可此后20年，幸福却

0: 总在风沙中飘摇。希拉木轮进入中下游，河床抬高，河宽水浅，水流摇摆不定。幸福河年年要临时开口引水，取手连个固定位置都没有，丰收的希望总在水来水去中落空。直到海拉苏水利枢纽落成，希拉木轮下游才有了心脏，幸福河才真正扎下了根。1976年，幸福河扩建与取首工程同步开工，西部农区2.5万人次无偿驰援，300多万工日的攻坚，全旗青壮年轮番上阵，3年苦干，84.8千米干渠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东部牧区的幸福命脉。无人机精准投喂，省时又省力。谷海林是幸福河灌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靠着稳定的水源，他把稻田变成了聚宝盆。
1: 这片地总产量是去年是弄了8000多斤，平均一斤河道应该30斤，咱一亩地多收300-400块钱。因为我这块就是地理条件好，螃蟹撒苗一直到秋收都能保证水源。
0: 守着幸福河干渠的第一道支渠，谷海林的水产养殖顺风顺水。今年投放的27万尾小龙虾，销量比预期还好。
2: 现在卖多少钱一斤？
3: 30。多的情况下，人水产一天就一个地儿一天就要100来斤。
0: 在这里，丰产的农田也是惬意的观光地。向水而兴的智慧正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4: 哎，三弟啊，
5: 你好。
4: 还这么年轻啊！
6: 这个你现在包了已经几年了？
5: 5年了。中央开发养这个螃蟹，反正人是累点，但是，它能带出点效益。
6: 那就挺好呗。你这有经济效益，是吧？这个两不耽误。这水稻长势也挺好，长势这么好，是吧？
5: 稻子长势也挺好。咱们是第一道口子。
6: 对，第一道口。
5: 第一道口。这。河里有水，咱这就不缺水。这玩意这个岁数了，就守着这片地儿，
6: 哎，
5: 把这片地好。
6: 这老守田园的，这多好啊！这旱涝保收，这你放心吧。
5: 基本没事，
6: 它不下雹子就丰收。
5: 对，
6: 是吧？
0: 取水绕田，旱涝保收，正是当年包括韩来福在内的6000建设者拼尽全力想要守护的日子。从茫茫沙地到沃野平川，改变的是面貌，不变的是对土地的敬畏，对幸福的追求。盛夏的翁牛特旗草原是歌的海洋，舞的故乡。此时一支乌兰牧旗小分队正深入牧区演出，蒙古族舞蹈经典顶碗舞就诞生在这片热土上。耄耋之年的宋正玉老人是顶碗舞的创始人，至今仍保持着喝奶茶的习惯。这位朝鲜族老人15岁就加入了翁牛特旗乌兰牧旗，与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结下了一生的缘分。乌兰牧旗汉语译作红色嫩芽，上世纪50年代诞生于内蒙古草原。针对牧区辽阔、居住分散的特点，这支队伍以宣传、辅导、服务、演出为使命，带着轻便的舞台深入草原深处，60余年从未间断。1957年6月25日成立的翁牛特旗乌兰牧旗，

0: 内蒙古自治区最早成立的两个首创试点单位之一。1963年11月，宋正玉接到了创作新舞的任务，他以朝鲜舞、鼎水舞为根基，融入蒙古族的生活气息，创作出鼎碗舞、庆丰收。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他再度打磨，南九献给毛主席应运而生。那一年，鼎碗舞在全国舞台上展露锋芒，宋正玉和表演者们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65年全国巡演中，600余场演出场场爆满，这支融合了多民族特色的舞蹈成为了跨越地域的文化纽带。1分钟63圈，宋正玉创下的鼎碗舞纪录至今无人企及，每一圈旋转都是意志力与记忆的双重淬炼。
1: 那都是冬天，那一转一转到那脸呀通红，冻得那样水，这个手呀什么，完了还有转完了那恶心的话，那地上一坐可凉快了。两三个的时候吧，杠的，完了搁多顶他6个，哎不晃的了。重的话你就不晃的了。完了中了以后就有一个时间长了以后有一个坑了，哎一割的话呢就有一个稍微有一点印儿，那个割的那儿的话呢稳定了，不太那么大了。
2: 7、8岁的时候，母亲就没了，就他父亲带他们一家，很苦。到乌拉木齐以后呢，他就觉得很幸福，虽然苦，很幸福，说他能吃苦。他就靠他这个特别能吃苦才练出了这个鼎碗舞。
0: 正如丈夫朱家庚所说，乌兰木齐给了贫苦出身的宋正玉归属感，这份挚爱让他以超长的毅力打磨技艺，让这朵融合各族文化的艺术之花在草原上静静绽放。如今鼎碗舞早已超越艺术本身，成为凝聚团结力量的符号。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中，它不断丰富，既保留着民族特色，又承载着共同的文化记忆。草肥水美的季节，海拉苏水利枢纽旁的庆祝活动拉开帷幕，一场千人共享的团结粥盛宴正等着乡亲们赴约。
3: 开展千人品尝吉祥粥团结饭的活动。
0: 翁牛特旗非物质文化遗产阿木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呼格吉勒图支起一口口径3米的大锅，一整头牛的牛肉已经熬煮了28小时。这碗团结粥熬的是岁月温情，品的是民族团结的喜悦。岁月流金，山河幻彩，幸福的密码从不是孤军奋战的跋涉，而是如这千人共品的团结粥一般，让汗水与情谊在同心筑梦中相融，让文明的火种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每一寸土地的焕新，每一张笑脸的绽放，都见证着翁牛特旗各族人民携手共行的足迹，也书写着大地之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族团结共创辉煌的时代篇章。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大概10多年前吧，我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学生，上了高三之后啊，一段时间就孩子就开始厌学了，不想来学校读书，然后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次又一次的去家访，慢慢的敲开孩子的门，跟孩子去沟通去交流。其实更重要的是，一次一次考试之后，这个成绩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然后再加上父母的期望，对自己没有信心了，也不想再去考试了。我就想，我应该让孩子树立信心，不是光一考进终身的。哎，渐渐的，慢慢的就有所转变。最后孩子回到学校了，然后参加高考，高考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考上清北的。这个事儿给我的反思，我就一直在想，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更多的关注在分数上了，没有让孩子能够很愉悦的来学习，只是以成绩为中心，反而这样的效果却并不理想。在大学的时候接触到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思想，那做对于英语学习做什么呢？因为我们始终在想，学英语的目的和作用在哪里？不只是为了大学的做一个基础性的服务，语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沟通和表达。那我们要想着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呢，探索出一条路，教学做创新，形成一个闭环。其实更想的就是让他文化自信，能够觉得我学的知识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做着做着，我觉得我们应该构建一种模型。什么样的模型呢？我们想 grow 这个模型。第一个是目标，是高五，不仅是得到一定的分数，而能够用英语去表达一些想法。是到了第二步，我们要和现实的差距，也叫 reality， 如何能够让孩子愿意表达、想表达，提升他的口语能力？我们就让学生走出去，去博物馆，去沿着运河去走访，看一些非遗传承人，我们的地域文化融入进来。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部分，叫option， 探索多元化的方式。慢慢的，孩子们学会了之后，然后再去开展一些展示的活动，用英语去表达，他也能有一定的文化认同，进而增加了文化自信。第四个，其实是我有意愿，孩子们得愿意去做，持续的推动他去做。所以我们怎么办呢？一部分同学去做，做的时候回来再展演，同时我们在创新活动，比如说辩论，比如说搞一些文化产品，同学可以做到这样，那我也想参与，慢慢的就带动了其他的学生来去完成，我就持续的做下来了。我们已经坚持了接近3年了这个项目。我们教研组也一起来探索一步一步的如何来实施，与武清文旅进行多元的来去合作，整体设计出了一个一生一册的学生成长档案。不仅要看学生的分数，它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包括他参与活动，如何来帮助同学，以及他最终的一个 performance， 他的表现成绩。我们其实渐渐的以输入电脑中形成一个库，也为我们接下来的教育工作有一个指导。不仅是我们英语学科，包括历史学科、语文学科都在尝试着这个跨学科学习嘛，使用这个grow模型的过程中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渐渐的孩子不仅各科的成绩有所提升，那么孩子整个的精神面貌发生变化，积极乐观，也能够克服一些困难。每年有很多学生参加各种英语的这个演讲比赛，我的一个学生在香港参加的比赛获得了特等奖，确实很荣幸可以去把我们的这个方法辐射到我们周边的一些学校，甚至我们有对口支援的西部的这个学校，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我也希望在未来能够培养更多有家国情怀的学生，了解自己的根，我们叫脚下有根，心中有光，然后去探索远方。

0: 王文昌，一名化学老师，在南开中学执教了27年。碳酸氢钠的，
1: 我以前化学方程式怎么都背不下来，于是王老师带着我们从还原原理中找答案。
2: 我以前上课总是不敢提问，害怕出错，但是王老师跟我说，出错也是学习的一部分。
3: 我觉得我们化学课还挺有意思，然后我们王老师讲课也非常幽默风趣。
0: 这些是老师事先告诉你们的，一二三四五六，谁是谁吗？不是，是你们自己实验测出来的。我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们学校的学生为什么后劲足？这背后既是对张伯苓育人思想的一个传承，也是对教育家精神中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践行。有氧教育就是我们的实践答案。
4: 南开校长张伯苓有言，教育家只是教育亦曰顺其自然之性而已，不然只以机械教师而已，何足贵哉。1999年，课堂上一句少年的发问，氧气长什么样，我还是不明白。王文昌开启了一场教育本质的深度叩问。
0: 过去我们总是想着把知识点讲完整，却忽略了每个孩子接受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越发意识到统一灌输的课堂缺乏生机，因材施教才能让学生有氧气。今天说的五育并举，其实就是我们有氧教育追求的氛围，让学生活起来呢，让每位学生都能够成为课堂的参与者，而不只是听众，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兴趣去探索，这样有一个良好的氛围。
4: 教育思想从不是纸上空谈，有氧教育正是从一节节真实课堂里生长、迭代、完善而来。
0: 我常常在琢磨，因材施教到底是什么？经过课堂反复试错以后，慢慢呢也悟出来，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呢是需要自由，也需要规则，还需要节律。
5: 现在的化学课在王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走到实验室，亲自去操作化学实验。在这个过程中试错找规律，我们也能更快地记住这些知识点。
0: 牺牲阳极的阴极保护法，在不断改进和实践的过程中，我也开始真正理解有氧教育与体验教育的关系。我以前总觉得有氧教育就是体验教育的一个变种，后来我意识到两者有紧密的血缘关系，但是有氧教育更强调生态系统的视角，他关注的不只是一次体验活动，而是整个教育环境的氧浓度和氧平衡。
4: 历经20余年一线深耕，王文昌承袭张伯苓先生顺应天性的育人主张，践行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新时代教育家精神。这份从课堂里生长出来的育人理念，不仅重塑了他的化学课堂，更持续影响着一批批青年教师的教学实践。
6: 按照有氧教育的课堂教学探索，在信息技术课堂上，我鼓励学生主动地去发现身边存在的问题，然后学生们进行头脑风暴，去提出解决方案。
7: 我觉得王校长提出的这个有氧教育对于我们英语教学来说也特别的有实际的指导作用，鼓励孩子们在课堂上不能光会念、光会去读、光会死记硬背，而是要勇敢地自我表达。
8: 二号试管里面的溶液在加入硒盐酸的时候立即就会产生气泡，所
1: 以我们他俩可以互相验证一下是不是这个 pH 试纸的实验比较准确。
0: 后来在一次校友聚会上，我又遇到了99年的我那个学生，他已经是呼吸科的一位主治医师了。那一刻我意识到了教育中的氧气，它存在于学生被点亮的那一个瞬间，存在于教师被感动的那个时刻，存在于学校被激活的每一个角落里。未来呢，我会一直把有氧教育做下去，让更多的课堂更有生机，让更多的学生呢能够在教育中更多的自由呼吸，带着底气走向更远的地方。
9: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你闪到我们了！
11: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1: 嗯，
1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1: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快快快，小心。
1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11: 再也不能丢了。
1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

0: 第二次补抄是乙卯补抄。浙江省立图书馆在京设立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分馆，以前巡董其事呈请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批准，以文津阁本为底本补抄阙书。此次补抄历时八年。乙卯补抄完成七年之后，发生了四库全书纂修历史上一个大事件，那就是文澜阁库书的第三次补抄，即1923年的癸亥补抄。我们不能忘记一个人，那就是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张宗祥。他从浙江籍富商那里募集到16200块银元，在他主持下，一年间就抄出2046册、4497卷，又重新校对丁氏兄弟抄书213种、2250册、5560卷。董仲先生又参加了文澜阁库书的癸亥补抄。
1: 文澜阁四库全书是损失最大的，一部一部书都在街上给卖零碎了，所以张老师就想到一件事，我能不能利用现在手里管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抄他一部分东西，然后过去也有人抄过啊，再补抄过一部分东西，将来我们在文澜阁那个地方，也杭州地区还可以给很多人来读这部书。于是文津阁四库全书做蓝本，就开始请很多的，就叫抄手吧，大概前后有200人，这200人大部分是师大的学生，前前后后从1923年、24年、25年、26年、27年，一直到28年，才把这个事情搞完。
0: 民国23年，浙江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大体已复原，即36728册，超出原本35990册。
2: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全面抗战开始。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的陈训之，料敌之先，决定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南迁。当年11月，日军登陆金山卫，杭州危在旦夕，而有关部门对文澜阁四库全书却撒手不管。
0: 陈训慈数次登门教育厅，才领到300元运费。

只好四处举债，东拼西凑，筹集运费。十二月，战事吃紧，经费无着，亦无卡车载行。

0: 他曾两度再赴省府，当局态度依然冷漠。24日，杭州沦陷，建德濒危，库书先从水路运，后密车运至浙江龙泉县，自澧水转永康，辗转方言，经浙、闽、赣、湘、黔五省，行程约1600公里。除了借助浙赣铁路，大多数时间只能靠肩挑人拉和船运，尤其需要横跨江南五省的山山水水，期间有说不尽的艰难，吃不完的苦头，加上路途遥远，时间长，天气寒冷，日本鬼子的飞机到处骚扰，空袭不断，一路伴随护书人和四库全书的都是危险境地。
1: 仅从浙江龙泉到福建浦城，然后再折回江山，这一段就经历了兴宁、王坊、峡口、石后、清湖等20多个村镇。而在峡口过江山溪时，由于路况差、人疲惫、天气恶劣，有一车书竟翻倒在溪水之中，

为了避开日军飞机的轰炸，护书人没法在江山久留，只好一路跋山涉水，一路通风铺亮。最后运送《四库全书》的车队转到贵州省，后藏贵阳北郊地母洞。一到贵阳，头一件事就是大规模铺书，头顶烈日一本本翻晒，又逐册逐页细心揭开晾干，再装入箱，耗时数月之久，实难想象其艰其难，其辛其苦。这是一趟真正的文化苦旅。

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前进形势告危，穷途末路的日军企图打通桂黔大陆交通线，从广西北犯贵州。十二月八日，四库全书转运千余，二十三日完整抵达重庆青木关。民国三十四年八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文澜苦书重回浙江。这中间有个小插曲，文澜阁苦书回迁时

贵州方想把这套书留在贵州，理由是贵州偏僻，读书难，江浙文化较高，又与北京交通便利，所以要留文澜苦书在贵州。但通过力争，文澜苦书终于回归旧阁，归途也大不平坦，经过五省，历时两个多月，路上遭遇劫匪、洪水、翻车种种困境，劳苦万状，难于言表。

从1937年8月4日离开杭州，到1946年7月5日回归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经历了8年又11个月的流浪。陈训之举债复书，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血性、惊天地和泣鬼神。

0: 江苏镇江，春秋时称诸方，三国时为京口。镇江之名源自北宋，文宗阁位于镇江金山寺内。乾隆44年，镇江金山寺行宫左侧的藏书阁首先建成。乾隆帝应督造该工程的盐运使程请，赐名文宗阁，并亲笔御书文宗阁和江山永秀的匾额悬挂阁中。
1: 大家可能会感到奇怪，四国全书七阁，除文宗阁以外都带水之偏旁，何以唯独文宗阁不带水？一般认为原因是金山寺四面环水，当无火灾之余。其实啊，这种猜测并不符合事实。
0: 根据乾隆题文宗诗中有皇祖图书及大成，区分500年寒盛，秀翠江山称此地文宗金谷筑层盟诗句，指文宗阁在南三阁以前就已存在，且藏有康熙时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皇帝称赞这部书是先祖康熙皇帝的文治之举，故将此阁题曰文宗。文宗阁坐北朝南，外观重檐两层，内部结构中层藏书，底檐全部遮挡，防止阳光直射。两侧有廊楼各10间，将阁连成四合院形式。据《金山志》记载，文宗阁鬼藏善本典籍，仅赐书四库全书6197函，36347册。四库全书总目录22函，127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函，8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520函，5020册。钦定全唐文50函，504册。钦定明通鉴2函，24册。文宗阁藏遭遇过2次兵火，一次是清道光22年6月，英军侵占镇江，战乱中藏书遭损；第二次是咸丰3年春，太平军自瓜州攻占镇江，战火殃及金山寺，文宗阁化为灰烬。太平军攻至扬州时，当地士绅呈请转运使刘良驹移文宗阁四库全书避深山中，刘良驹坚不肯应。未几，太平军攻至，文宗阁遂遭焚毁无余。

2010年，镇江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文宗阁原址东200米处复建文宗阁。复建后的文宗阁规制与史料记载基本吻合。园内古树参天，花草芳香，院落周边配置了假山石，展现了江南园林特色。

0: 运河流到扬州城骤然变得宽阔起来。这座被誉为中国运河第一城的城市，以它古老多元的文化和绮丽别致的风物吸引着人们，成为最具文化魅力的所在。
1: 编撰《四库全书》的时候，扬州的藏书家叫马氏兄弟，献书最多。乾隆皇帝为了奖赏他们的行为，赐给了他们一套古今图书集成。
0: 文惠阁先是贮藏了古今图书集成，后来因为所剩书架空悬，乾隆再次一部《四库全书》给了文惠阁。《四库全书》是乾隆57年才奉旨装潢限定后贮藏进文惠阁的。乾隆考虑到江浙人文最盛，世子愿读四库书者不乏，于是颁下旨意，开放扬州的文惠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比世子得就近观摩。不过这样的文化盛景并没有维持太久。咸丰3年，太平军进攻扬州，当时攻守双方都在扬州城里杀人放火，文惠阁及所藏典籍就这样被付之一炬。一座金碧辉煌、雕梁画栋的3层藏书楼，转眼间成了断壁残垣。可惜的是，扬州文惠阁所藏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亦随之灰飞烟灭。文惠阁2023年完成复建，复建后的文惠阁主要存放的是我们的原貌影印的文津阁版《四库全书》。园林风格以尊重历史建筑原貌，在构景上又是园林，这一整部乐章显得抑扬顿挫，张弛有致，成为自然与人文景观中的一种优美的旋律。

0: 清中晚期至民国以来，续修和重修《四库全书》的呼声就不绝于耳，认为这是保护和传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而且此举不仅有助于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也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提供了相应的机遇和可能性。
1: 实际上，续修《四库全书》的工作，嘉庆之初有人开始在做了。嘉庆四年二月，清代著名的学者远元在巡抚浙江时，留心搜访《四库全书》的未收之书，先后求得175种，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例，为每书撰写纪要，随书奏进。嘉庆皇帝十分高兴，虽据传说中夏禹登苑尾山得金简玉字之书，赐名苑尾别藏，私事续修四库全书的充实。
0: 清朝末年有过续修四库全书的两次动议，一次是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此人很著名，是因为他发现了甲骨文，被称为中国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第一人。光绪十五年，翰林院编修王懿荣上书提议重开四库馆续纂前书。另一次是光绪三十四年二月，翰林院检讨张勤提出增集《四库全书》，翰林余长林也上奏陈请馆荐书，建议续修《四库全书》。然而因时局动荡，这两次建议均无下文。民国十四年，国会议员邵瑞鹏向全国各界发出征求续编《四库全书》意见旗，呼吁续修《四库全书》。同时，日本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以退还我国的庚子赔款为经费，组织编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民国二十年七月，日本政府组织部分中国学者撰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参加此工作的都是中国卓有建树的学者，如班淑阁、冯炳钧、傅西华、傅振伦、赵万里等先后七十一位。后由于七七事变爆发，很多中国学者不满日本人的侵略行径，纷纷退出编纂班子。

0: 1888年，伦明发表拟印四库全书之馆件，再次倡议续修。由于四库全书存在诸多缺陷，故伦明认为四库全书应予增补、重校、续修，三项中又以续修最为重要。伦明早有续修四库全书之志。1924年，以姓胡的同乡得知伦明立志要续修四库全书之后，便答应每年资助伦明3000元，让他全力进行这一事业，预计连续5年完成。不料刚开始不久，胡某生意失败，此事只好终止。次年，教育部长张世钊提议利用退回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钱影印四库全书。消息传出后，舆论界一时间沸沸扬扬，纷纷对此提出各自的主张。伦明是其中热情的一位，他写了《续修四库全书除异》一文发表于报纸上，主张改影印为续修，并就搜集、审定、转修三方面提出了详细的意见。后来由于张世钊辞职，此事也不了了之，报章杂志上的这类文章也随之销声匿迹，只有伦明的《续修四库全书除异》一文还于1927年先后被国学月刊和中华图书馆协会汇报重新刊载。
1: 民国16年，在民国政府引印四库全书计划多次流产的情况下，奉天地方政府发起了引印文殊阁四库全书的倡议，张学良、杨雨婷、翟文玄等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告将以地方财力引印文殊阁四库全书，并同时进行校刊和续修工作。
0: 伦明受邀赴沈阳，任奉天通志馆协修，张学良等为此事向全国发表了通电，表明他们将对四库全书进行增补、重校和续修的决心。这篇通电是伦明起草的。东北方面的行动引起了全国广泛的议论，南京方面也说要做这工作，由此引起了一番争执。可是实际主持东北影印计划的杨雨婷于1929年初被刺杀。更重要的是，当时正处于政治和军事纷争的时期，东北方面对此事意在造声势，并非全力以赴，故此事不久即告吹。但伦明此行完成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入34000种图书，厘清了清中期至民国的文化发展脉络。1933年，南京筹设中央图书馆，为充实该馆和在社会上扩大影响，成准选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未刊真本，从而第五次引发了关于四库全书问题的全国性的议论和争议。伦明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对四库全书存在的问题及增补重修发议论等，而是发表了拟印四库全书之馆件一文，就影印的用纸、行格、工费以至成本、发售等问题进行探讨。结果在中央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的合作之下，几年中选印了200余种四库真本。多年争论，这次算是有了点小成果。

王启雄等学者再三呼吁，对保存于大陆的续修提要稿本进行整理和出版，但由于各种原因，直至20世纪70年代都没能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版续修提要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由于台湾版提要存在诸多的问题，内地可以充分利用完整收藏稿本和拥有原稿的优势进行整理，出版完整且错误较少的续修提要本。然而，因为一些不可抗的原因，续修提要稿本的整理终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1980年年初，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张文松提出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本》的建议。7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古籍组开始着手对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进行整理，该项目正式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整理工作开始大幅度推进。由于原稿质量粗精不一，体力也不尽一致，整理工作难度很大，全部工作只得分步进行。2001年，花费8年时光的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出版工作终于落下了帷幕，续修《四库全书》沿袭《四库全书》体例，按照金、石、紫、集四部分类，用绿、红、蓝者四色装饰封面，16开本，精装1800册，分金部260册，史部670册，子部370册。集部500册。它与《四库全书》配套，中国古代及1911年以前的重要典籍大致荟萃于此。

0: 影印四库全书的呼声则从民国之初就已经开始。张元济先生是最早的倡导者，也是大功臣。民国九年九月至十月，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同仁详算四库全书印刷成本，并多次讨论影印四库全书，结果与北洋政府未达成共识，计划宣告中辍。就在是年，法国前总理保罗·潘乐维访华，建议以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影印四库全书，获大总统徐世昌应允。满以为有总统的支持，此事当无悬念，谁料徐大总统的应允最后也成了空文一纸。转眼到了民国十三年一月，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三十周年纪念，建议借印北京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过几轮洽谈，终于谈妥了商借条件。商务印书馆代表与原清室内务府议定，照原书格式参用外国进口纸张印刷，从时间上以五年为期限。然而事情并没有张元济想的那么简单，在时局动荡的民国时期，各方势力都想从四库全书上分一杯羹。就当他们对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打包装箱的时候，曹锟公府收支处处长、北京官前局督办李彦清来到了现场。
1: 拿出钱。

0: 小的一部分，来帮一下我们大。
1: 他以时任大总统曹锟的名义，向商务印书馆索贿60000。张元济派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经理李宣恭没有答应。
0: 我告诉你，我可是公府收支处处长，北京官权局督办，为国聚财那是我的职责所在。
1: 于是以总统府的名义阻止起运，乃至功亏一篑。事后张元济、郑孝胥都努力想办法挽回，均无功而返，四库全书第三次影印就这样胎死腹中。民国14年6月10日，段祺瑞临时政府交通总长叶公绰致电张元济，商谈印刷四库全书问题。这件事又一次提上议事日程，但此事却颇费周折。从8月中旬谈到10月中旬，其中函电往来枝节横生，直到9月24日。段祺瑞政府内阁通过了与商务印书馆签订的影印四库全书合同，并于25日发布命令，批准将文渊阁四库全书运上海，交商务印书馆影印。该命令还全文登载在《时报》上。辗转至10月5日，商务印书馆又与教育部正式签订了影印合同。但影印的底本却由文渊阁换成了文津阁。

十七日，全书查点完装箱待运，恰在此际，浙奉战争爆发，水旱运输线路阻断，全书退回京师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的第四次影印四库全书又一次功败垂成，成为泡影。这一年，北京的士绅亦再录四库副本，亦以失败告终。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

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 32.8 厘米，孔径 11.6 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认为我们应该办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2: 还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3: 语文历史。
4: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的，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2: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希望继续关注你。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我叫刘福，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小时候我对妈妈的印象是非常的痛苦，懂事以后我才知道我的身世。十几年来我偷偷的在做一件事，连我姐姐也不知道。
2: 他为何声称自己从未见过爸爸？为何会对妈妈有着痛苦的回忆？十几年来他瞒着姐姐偷偷在做的事情又是什么？
1: 我来找我的爸爸，小时候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在我印象里面，只有妈妈带着姐姐和我在养父家生活。
0: 养父家当时就一个人？
1: 那个时候就我养父一个人。哦，
0: 你们在他家生活了多少年？
1: 我记事起就在我养父家生活，一直到现在。
0: 妈妈也在那儿？
1: 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放学回来，我妈妈就是吊在那个梁上，然后我就拉我妈妈腿，然后我妈妈也不讲话，我就上外面跑。我家里那是没人，就我奶奶在前面院子。我奶奶问我跑什么，我就跟讲我妈妈在梁上。啊，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妈妈的死因。
0: 你爸爸怎么解释？
1: 我爸爸也不告诉我，一直到现在也没告诉我。
0: 你后来就一直跟着这养父过吗？
1: 一直过到现在。
0: 养父一家对你好吗？
1: 也说不上来好，也说不上来坏。
0: 什么时候知道是自己的养父？
1: 那一次我上五年级，那肚子疼吧，那时候我爸爸他在家里卖棉花，他就说你死一边去，你死了我都不管你。那时候反正听到村里的风言风语，我婶婶说的，你爸爸人就那样，他然后就说不管亲的不管养的。那时候我就真正确认他不是我亲爸爸，要是亲爸爸我就自己在想他不会对我这样。那时候就想到我自己的爸爸亲爸爸是谁啊，
0: 想找
1: 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什么时候想起来要找爸爸？
1: 就是那个厂里，就是人家不有看门卫的嘛，我们那时候都喊叔叔阿姨不，我们四点钟下班就在那里看电视，看电视，然后就时间一长了嘛，一熟了嘛，他又哪里的？我说我外公外婆也在四川的，啊，四川什么地方的？啊，我就知道是一个二郎庙镇。啊，那你怎么知道？我上五年级呢，就那放学嘛，我家里那个大箱子上面看到有一个，就是叫徐翠花，二郎庙镇。但是我妈妈的模样我记不清了。等到我姐姐说我是四川人的时候，我姐姐也不告诉我。
0: 知道吗？
1: 我姐姐把我当小孩，我妈妈是怎么死、怎么自杀的，得到什么病，我一无所知。我只有找到爸爸，才能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我姓什么。
0: 你后来拿这个户口本什么的回四川找了吗？二苗村
1: 去回去找身份证的时候我找不到了，回去找身份证我还给我给我奶奶吵了一架，我说我妈身份证呢，她说就放在那里，放在那里我问哪去了不知道，问谁拿的也不知道。那时候就在工厂里问啊，我知道我是四川人后，我碰到打工的同志，只要是四川的，我都问，问在哪里，问自己就想方法能不能找到爸爸，也偷偷的找，反正没告诉姐姐，怕找不到了让姐姐难受。
0: 像这个弟弟这种沧桑，这种苦难哈。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处乱找。
2: 经过风风雨雨，走过坎坎坷坷，这是一条五味俱全的寻父之路。难得的是刘福始终保持向上的状态，他把热心人的帮助记在心里，并竭尽所能将温暖传递。
1: 我打工积攒下来的3000块钱是下了班之后我想去银行存，然后路过一家超市买来一袋面条。 然后还剩十块钱，我就去银行存。走在路上看到人家汶川地震捐款的，我就放到那个捐款箱里就走掉了。当时自己的心情在想，

0: 你和你姐姐一直没分开过吧？
1: 我和我姐姐一直到我姐姐出去打工的时候给我姐姐分开了。
0: 哦，你跟你姐姐的关系怎么样？
1: 我跟我姐姐关系非常好。
0: 非常好。
1: 就是上期那时候来讲，也没有钱去大医院，在小医院人家给做个手术，然后就在那吊出去，我就在那里躺着，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她也没吃东西，一说我姐说不饿，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
0: 现在想不想见姐姐？
1: 我想见到我姐姐。
0: 想见的，那咱们请姐姐上场，好不好？
1: 好。
0: 好，请姐姐来。你现在在哪工作呀？
2: 没有工作。
0: 没工作哈，在家待着。那靠什么生活？
2: 靠就做了店，老公就是也给人打工。
0: 给人打工哈，
2: 没有固定的工作。
0: 你应该比他清楚，妈妈是怎么回事？
2: 妈妈是一个人贩子吧，拐到唐山，过了一段时间又会拐到安徽，一直就在养父家落脚，就过了那么多年。因为被这个叫妈妈打了多少次。
0: 打你？为什么？
2: 妈妈就是也有病那一年吧，也快要不行了。妈妈就问我，孩子，如果妈妈不能把你给弟弟带大，对不起你们两个，你要去找爸爸，你一定得要记住，就是四川省江油县民警公社九大一岁，爸爸是叫吴德寿，是叫吴德寿，我也弄不清，不知道在哪里往外找，见了就问。
0: 我问你啊，妹妹，像爸爸妈妈这种情况，你为什么一直瞒着弟弟？
2: 不敢跟弟弟说，
0: 怕他承受苦难。
2: 承受不了。
0: 弟弟，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1: 就是我们庄上那边不有一个鸭子厂吗？
0: 嗯，
1: 就抓一只鸭子一毛二分钱。
0: 嗯，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 一个月有的时候就挣个1000多块钱，要多的时候也就挣个2000多块钱。反正我这几天虽然说在这里吃吧喝吧，我自己特别着急心里。
0: 回去干活好挣钱。
1: 我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能来这么多天，因为我家里就190块钱，我老婆就给我装在口袋140块钱。她说你出去手里要有个钱，因为我老婆怀孕5个多月了。我也不知道这几年她怎么生活。
0: 去找爸爸，充满信心。好，走向希望之门，也许父亲就在里面。走。
2: 只有找到爸爸，我们才能得到温暖。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请

0: 来，孩子，把爸爸请过来，来。
1: 谢谢大家帮我走了，爸爸，谢谢大家。
0: 哎呀，这真是不容易，想到过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一儿一女吗？这是你亲生的？
2: 是，我亲生的，都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找不到。
0: 找了这么多年，爸爸一直在找你们。
2: 嗯，
0: 弟弟说一下，终于找到父亲了，你心里怎么想？
3: 特别特别高兴。
4: 我现在特别开心，我终于找到爸爸了，我有自己的亲妈妈，特别高兴。
3: 我们终于找到爸爸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再也不是野孩子了，和别人爸爸是一样的。
5: 相信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他们一定会幸福快乐。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6: 我不知道我家在哪，在望你，我说是喊自己的家在什么地方。我的名字是我死去的老婆阿美给我取的，她想让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是个华人。
5: 她为何没有名字？为何不知自己家在何方？她为何说话不敢直视人的眼睛？她都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6: 当我读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人家同学们叫我小贵州，同学们说听我爸爸说你是从贵州被拐卖过去的，那时候我就想家，每天开始逃跑，每天抓回去都被养父暴打，用铁链把我拴起来，每天关在那屋子里，每天关在屋子里不让我出来。后来我跟我养父说，不管你们怎么打我，怎么拴我，我都不怕，我还是要找我的家。
5: 14岁的永华因寻家一直没有线索，无奈流浪贵阳街头，却不幸再次遇到坏人，被骗缅甸，开始了一段长达10年的异国黑工生活。
6: 刚去的时候不知道那里叫缅甸，去的时候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起来挖那个石头，每天挖到天黑，只有吃饭的时候才会休息，每天特别危险。有时候在下面挖的石头的时候，上面会滚石头下来，有时候会砸伤。
0: 真的挖了几年？
6: 挖了10年。
0: 10年？
6: 10年。
0: 哦。
6: 那时候感觉找父母的就绝望了，绝望了就没什么希望。后来认识了我在缅甸的阿刚阿哥，就是那时候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
0: 他是中国人还是缅甸人？
6: 他爷爷是中国人。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他就好心叫我去他家住。住那时候认识了他的妹妹。我们两个开始谈恋爱，遇见他是最开心的时间了，每天跟着他上班开开心心的。后来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小孩，那时候过得特别开心，感觉有家的温暖。
0: 孩子叫什么名字？
6: 孩子叫咏梅。
0: 咏梅。
6: 嗯。
0: 为什么叫咏梅？
6: 因为我媳妇叫阿梅，这就叫是个咏梅。
0: 你给起的？
6: 嗯。那时候在缅甸，因为那边战争，因为我的媳妇在战争中失去了。
0: 失去什么呀？
6: 失去我的妻子。
0: 妻子怎么失去的？
6: 缅甸内战，妻子被那个炸弹推过来，他推了我一把时间。
0: 他推了你一把，救了你。
6: 当时生活绝望了，

0: 亲人离去，家人找不到，什么都没希望了。后来呢，给他二哥说，叫他二哥把我送回中国来。
1: 妻子的临终遗愿依旧是想让永华回到中国，希望他不管多难都要想办法找到自己的父母。
2: 孩子呢？
0: 跟着我二哥在一起。
2: 什么时候能见到孩子？
0: 一年只见一次面，那是我二哥约定的。
2: 二哥约定的。你回缅甸见他？
0: 不是回缅甸，回那个中缅边界去见那个口岸。
2: 在口岸见一见。
0: 啊，
2: 也不能在一起待几天，只见一面。
0: 是。
2: 今年见女儿了吗？
0: 今年没见了。
2: 为什么？
0: 因为去了，去错过了时间，没见了。
2: 哦，你曾经想到过自杀？
0: 那时候是绝望了。我一年只能见我女儿一次，那我今年错过了。3年前我遇见我最爱的人，但是他永远地离开了我。我没有爱人，没有家人，我很绝望。
2: 我希望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妈妈或者爸爸站起来走向那儿。如果没有找到，我们再继续；如果找到了，你就是一个幸福的孩子。

0: 我的名字是我死去的老婆安慰给我取的，她想让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是个华人。
1: 准备好了吧？
0: 就在缅甸那时候就感觉自己绝望了，老父母没希望。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华，你好。
1: 我是寻人团的树洞。
0: 实在抱歉，要告诉你的是，确实我们还在努力的寻找中，但是现在还没有太多的进展，因为你的线索啊信息都太少了，包括我们可能也只知道小贵州的这个名字，包括你在贵州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但是请不要太过伤心，不要失去希望，我们社会上的所有的人都在帮助你，好吗？
2: 我爸爸在哪儿？我爸爸。
0: 然后我们更多的人会帮助你继续找妈妈，好吗？
2: 我爸爸在哪儿？我爸爸。爸爸你在哪儿？
3: 我会继续找下去的，会好好工作，赚到钱，找到父母，会养活他们的。
4: 让我们一起努力，帮永华早点回家。

0: 上大学了？
1: 对，我现在上大二。
0: 大二哈，找谁呀？
1: 我来找我的爸爸。我叫徐梦英，今年19岁。我对我的爸爸没有任何印象，我脑海中的爸爸都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我一直以为我可以没有这个爸爸，但是2年前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我才知道我需要爸爸。

0: 我四岁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离婚了，嗯，然后就是过了半年，爸爸就离家出走了。
1: 嗯，你就跟妈妈长大了？
0: 没有，因为爸爸和妈妈离婚之后，妈妈也走了，妈妈她一个人去了海口打工，然后我是跟我爷爷奶奶长大的。
1: 爸爸也不在爷爷奶奶家？
0: 对。
1: 他去哪儿了？
0: 他去哪儿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
1: 就是说15年没见爸爸了，爸爸在你心目中是个什么印象？还知道吗？
0: 他走的时候我只有四岁，
1: 四岁，
0: 我什么印象都没有。
1: 我
0: 对爸爸的印象都是从别人那里得知的。爷爷奶奶说我爸爸是个特别孝顺的儿子，我也问过我妈妈，然后
1: 你妈妈说你爸爸什么？
0: 我妈妈就给我讲了一件事，她说就是有一年过年家里也没钱，然后他就问我爸爸，你这么多年出去打工的钱都弄哪儿去了呀？过年也回家没钱。我爸爸当时就从兜里掏出了几毛钱，就直接砸在我妈脸上，他就转身就走了。然后我妈说完这件事，我在想我爸爸怎么是个这样的人，他怎么可以就这样对我妈妈。
1: 两个不同的爸爸形象。
0: 有一些村里的留言嘛，他们有的说我爸爸是白眼狼啊什么的，丢下我们一家就走了，还有的说他在外面有别人了，就不要我和我姐姐了。
1: 哦，你还有个姐姐？
0: 对。
1: 姐姐跟着谁长？
0: 姐姐也是跟着爷爷奶奶，我们一起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1: 那为什么要想到寻找爸爸呢？
0: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他都不在我身边，然后我有时候看到就别的孩子
1: 都有爸爸，
0: 他们有爸爸。有一次就是下雨的时候，我那个同学他爸爸就说你们两个走着怕滑跌倒了，他说那我骑摩托车送你们去。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他爸爸的摩托车后面，他就坐在他爸爸身后，就双手搂着他爸爸的腰，我自己坐在后面，当时特别难过，就想我爸爸在哪儿啊，他都没有送过我上学。
2: 小英时常问自己，爸爸去哪里了？为什么爸爸不能拉着我的手送我上学？为什么爸爸不能为永远的第一名的我开家长会？
1: 孩子，你考上大学真的是不容易哈，这么大的家庭压力。
0: 前年高考，
1: 前年高考
0: 考了630多分。当时高考的时候，就是我因为我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嘛，我就不方便让他们来学校陪我。我说我自己一个人住宿舍可以的，有同学陪我。但是直到高考前一天，我那个同学他爸妈就来接他说，哎呀不行，你不可以一个人住宿舍，你跟我们住酒店我们好送你，然后就把他们孩子接走了。我当时就一个人住在宿舍里面，第二天一个人去考场。但是我当时还是想就让自己尽量考得好一点，就是让自己考的成绩高一点，说不定我爸爸就能知道我了呢，就能看到我了呢。
1: 好孩子。爷爷奶奶知道你来找爸爸吗？
0: 知道。
1: 他们同意吗？
0: 他们同意。我奶奶也来了。
1: 奶奶也来了？
0: 对。
1: 哦，那我们请奶奶上来和大家见一下。奶奶。哎呦，奶奶那么年轻啊。儿子走了再也没回来？
3: 2001年他走了以后啊，杨娜都没回来，一个劲儿没有给我家人联系过。
1: 你就这一个儿子吗？
3: 一个女孩，一个儿子。
1: 哦，你现在一个人和老伴两人抚养着两个孙女儿。奶奶哪来的钱啊？
0: 他们就是种地的钱，
1: 种地的钱哈，卖粮食的钱。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一种心情，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让人心疼。这么好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努力学习，考上这么好的一个大学，将来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人，对吧？来，领着去找去。
0: 我想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有爸爸。我想找到他，我想看看他是不是跟我想象中的一样。
1: 准备好了，孩子啊！
0: 爸爸，你快回来吧，我很想你。
1: 队员寻找。

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看到我出来，我估计你也猜到了，确实很对不起，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多的爸爸的线索。我们一是期待爸爸如果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话，看到这么优秀的女儿，看到这么多盼望她回家的家人能够早日回来。还有就是刚才你讲的过程中，大家也听到了，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坚强的孩子。在你成长的这些年中，和你一样的孩子，他们有很多的肩膀，有很多的怀抱，可以给他们温暖，给他们依靠，给他们爱。可是你是全家人的依靠，虽然你很坚强，但我们知道你一直也渴望温暖，渴望依靠，渴望爱。所以小莹，今天哥哥也给你带来了一个人，他愿意把他的怀抱，把他的肩膀给你。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谁好吗？

0: 母女相见，妈妈不再是电话里的妈妈，小英有了可以依靠的臂膀和怀抱。
1: 虽然我今天没有找到爸爸，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找下去。而且今天妈妈也来了，我很开心，我很高兴有妈妈的爱。
2: 我从来不知道小英这么多心事，我感觉到很对不起她，我愿意陪她一起去找她的爸爸，直到找到为止。我一定抽时间多陪小英，给她一个19岁小孩应该得到的爱。
0: 小英会在妈妈的陪伴下继续寻找箱子里让她好奇和崇拜的爸爸，祝福他们早日团聚。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

0: 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1: 多问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用

0: 个方法。哎，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条也听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1: 对，
2: 汗味。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 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1: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1: 140，身高呢？
6: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对，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 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之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

0: 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叫我儿子的这个无数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了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无数，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79年结的婚。

0: 本，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的卫生院有五里路，那这样的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两间破草房，当时就求救，我这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一扇门板，就把我老婆拉到医院，她都在哭。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她看病，家庭只有为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她给小孩的补养身子。我看她长到这个四五岁了啊，我看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她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一个多小时，我听到外面的有人说谁家的孩子里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那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啊，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里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你，他走不着了。我当时我说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那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给我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
1: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啊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0: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里我们雨洞里有没有病了，也是发着烧的，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是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呢只有几分钱斤，卖一筐只卖了你1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漯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着呢，去问。20多岁我去陕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那个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对，是比较危险。为了的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还咬着牙要干。
1: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哎，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

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

0: 但是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两个儿子。
1: 我看到我的这两个儿子，一直我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什么样啊？是享福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这样的处境啊？我这两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两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这就不要他了，不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1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养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次你们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也圆了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0: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一滴血的距离。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请主持人上场。
0: 前不久，等着我节目在陕西省安康市进行了一场新媒体直播认亲活动。来寻找孩子的这对父母，他们是陕西安康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今年70岁，母亲64岁。就在38年前，他们的儿子金水在夜里在家里熟睡的时候被人离奇地偷走了。在警方不懈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被找到了。他是被拐到了四川，后来跟着养父母到河北廊坊生活，而现在呢是在北京的通州打工。
2: 未言寻找，我要坚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一次认亲的活动。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离散了38年的亲人的团圆。那么今天的认亲仪式呢，其实是一场12小时的大直播。今天我们要记录的是找到父母的孩子从

从他现在的所在地，也就是北京，赶往陕西安康的一个过程。于是呢，我们的镜头就一直在记录高铁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在观看。其实你说这一路的风景，也不是说故事，它也不是真的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是网友其实就是来参与和见证这场团圆，是吧？

0: 金水是这个家的第一个儿子，他上面呢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这家人啊，爸爸朴实，妈妈贤惠，虽然说当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您看儿女双全呀，爸爸呢也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幸福的。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82年5月12号的夜里，正在家里熟睡的儿子金水离奇的不见了。
1: 我叫高斌德，今年70岁了，孩子是82年5月12丢的，名叫周玉凤，经常叫的是叫金水。丢的时候我在外面给人家帮忙，那天大概12点左右，大女子要尿尿喊叫他妈，叫他妈起来的话就不见孩子了，床底下到处都找高，找不见。屋里下去喊叫，说是孩子丢了。哎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心里都急得要咋样的，根本上找着都没得，这逼的肯定是个偷跑了。这个钱的话，家里面还有多得100来块钱，从双河到宝安，从宝安到大人，走几天，就考虑到这100块钱，这都是这100块钱赢了。后头假如又有线索又咋么办呢？又没得钱了，都没舍得吃，没舍得花。当吃半斤的吃2两，就是随便都包个裤袋子，不要钱好。走在路上昏倒了，还有10几分钟，最后又唤醒转来了，唤醒转来我在地上坐了，还有7、8分钟，这孩子又起来走来了。我在守住这个家的话，孩子回来的话，好也好，撇也好，有个家。02年下没有嘛，上班8个小时没得休息，5、6分钟也装一顿煤呀，2个人，装完一车压上又是一车，一下机回来，正好是你认不到我，我认不到你，就是那么黑。要是家里面的话，攒一天活的话才7、8块钱嘛，他这一个班才挣30块钱。挣了挣点高工资的话，还有一点钱。假如说是有消息了，我找孩子，身上也能掏得出来了。
2: 我个穷田地，也不想吃饭，晚上也看不着，都想回来，见一面。哪怕我死了，我都比安静。
3: 看这父母哭，自己的心真的也很难受。孩子现在是生活在北京通州。2020年的时候，孩子的血样入库了。孩子今年已经41岁了，等于说是我们把父母的血样是在安康采集进去的，孩子的血样是在北京通州采集进去的，在库里他们是自动比对上的。
4: 对。
3: 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看，当时警方通知父母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
5: 公安机关哈，通过我们专业的技术啊，进行了进行比对啊，今天我就是我们正式来给你口头告知一下，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比对，就把你的小孩周玉峰啊，有下落了
1: 啊，有下落了
5: 啊，
1: 哎呀，那就太好了，太好了，
5: 真的告诉你，
2: 谢谢。
1: 迎接孩子。

0: 回来了，放挂鞭炮嘛，把它搂住嘛。来到后天儿子回来的话，走房嘛，啊，也欢迎儿子回到家里来，来高兴，请个假吧，该回来最好。弟兄的话，这么多年的话，你也没见过。你在那里买东西方便，买点好最好吃的东西，这个运费很高嘛。临外路啥嘞？你没带个啥东西嘛？哎呦，那个猕猴桃没个啥用喽。买衣服。那天一天也回来啊，
1: 说打给谁呢？
0: 打给儿子和闺女啊。
1: 啊，
0: 今天回来的话，要高兴欢迎你的哥哥回家了。
2: 在得知儿子找到的消息之后，爸爸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这一天，他是整整盼了38年呀。儿子被拐之后是被辗转带到了四川的一户人家，也就是他现在的养父母家，但是究竟是买来的还是怎么过来的，金水也不得而知。养父母呢也从来不跟他提起他的身世。在养家上面有三个姐姐，金水呢是老四，也是唯一的男孩，但是养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是唯一的儿子而善待他。如今金水已经41岁了，现在呢在北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2个儿子。离家的38年他到底是怎么过的？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又找没找过亲生父母呢？
3: 大家好，我叫李国林，我来等着我的节目找我的亲生父母。我今年41岁了，来自河北廊坊香河县，从小总挨打。我养父打我的时候就有家暴，那种家暴的迹象，现在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打得我最狠的两次，一次是把我从那个老家的那个房檐下边给我提到院中间的，还有一次是用那个绳子绑在那凳子上打。后边我挣脱了跑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然后就在树上爬到那树上睡了一宿。那会儿就几岁，也就六七岁吧，心里边特别的恐惧。特别想自个儿的亲生父母，然后就特别的压抑，特别的抑郁，后边得了抑郁症。我特别想对我的亲生父母说一声，儿子早你早晚呢。我不知道我的出生真正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很想问问他们。当年是因为什么，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家。
4: 小宝不许乱跑啊！
3: 对，俩孩子我都特别特别的给他们嘱咐，就是出去以后就让他记我的电话号码。我跟我老婆是在北京开出租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他是坐我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踏实。
5: 他其实有时候就自己偷偷的，你别看一个大男子汉，他会想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儿偷偷的哭。他吧，就是啊，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公，不管说你能不能找到爸爸妈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然后我也会一直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老公，我爱你。
3: 我最怕就是我找父母找 找到娃。

0: 甭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一方不在，真的这是一辈子的遗憾。尤其是现在年龄大了，特别想，因为找到我自己的亲，特别特别的想找到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1: 突然在想，其实金水的父母看到这条片子应该也是一样的感动，应该也会一样的流泪，而且看到金水现在过得还不错，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光是自己回来了，还要把自己的家人带回来，而且呢
2: 还带
1: 着
2: 孙子，
1: 对是的，然后也给父母准备了一些礼物，所以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团圆啊。
3: 这一次的认亲活动和我们以往的认亲直播有所不同，除了全程陪伴记录孩子金水从北京出发一路赶往安康的全过程，我们还有两路记者在陕西安康守候，其中一路记者呢是在陕西安康的公安局，在那里等待着完成父母和孩子的认亲团聚，而另外一路记者提前来到了距离安康认亲主会场80公里的孩子的老家，在那里呢等待记录孩子回村的那一刻。
1: 好，等着我有一路记者曹文娟，在两天之前是已经抵达了陕西安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曹文娟，看看安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来，
4: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前来参加此次认亲仪式的50名警官和当地的15家媒体朋友已经陆续进场，此时此刻这个家庭的父母已经从老家赶往会场，现在是北京时间1:34，距离他们相见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家庭38年后的团聚。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安康市的紫荆镇，这里呢是他们的老家。那么在我的左手方向啊，就是秦巴山脉了，而在我的右后方呢，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们也测算了一下，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到安康市的认亲主会场，一共是80公里的路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我的身后，镇上面来了很多的人，特别的热闹，大家也都准备好了鞭炮，拉起了横幅，搭起了拱门，而且现在啊，他们正在厨房里边准备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刚才呢，我去了一下这个厨房，特别的丰盛，特别期待。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他们来迎接孩子的回家，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家庭38年之后的第一顿团圆饭。
1: 大家都很着急，那么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就看一下现场父母到哪儿了。我们来，
6: 叔叔阿姨现在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了。什么时候知道儿子找到了这个消息？
7: 昨天下午。
6: 昨天下午才知道的。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7: 哎呀，太高兴了！这个终于三十八年都没有见到我的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
6: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7: 今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找到了。
6: 阿姨呢？阿姨知道了之后是什么心情？
8: 高兴，高兴，
6: 高兴是吗？
8: 也能吃饭，也能睡得着觉。
6: 哦，也能吃了饭，也能睡得着觉了，是吗？那你们这次来接儿子回家，你们自己做了哪些准备？
7: 放鞭炮嘛。
6: 放鞭炮。还有吗？
7: 举行这个几桌席嘛。
6: 几桌席，
7: 亲朋好友现在团团圆圆的在一起欢迎儿子回家，
6: 团团圆圆的欢迎儿子回家，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7: 太好了，
6: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7: 我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那咱们走去接儿子回家吃个团圆饭。
7: 好嘞。
9: 安宁康泰不仅是安康的亮丽形象，更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此我希望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齐心协力，做好打拐、反拐和寻亲工作，共同创建安宁康泰美好家园。
10: 依据全国公安机关查找未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提供信息，通过 DNA 亲缘比对，确认四川籍人员李国林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的苏炳德、黄仁秀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4: 叔叔阿姨，现在已经特别激动了，对不对？咱们这一刻盼了38年了。我跟您说，

0: 来，咱们向这边来转。来，阿姨现在已经在发抖了。阿姨没事啊，现那个金水啊就在这个门后面。现在有什么想跟这个金水说的，再给您说一句话。
1: 金水啊，我盼望你38年了，盼望你今天终于找到你了。我们父子团圆了，
0: 父子团圆了，这一天盼了38年了，对吗？
1: 38年了。
0: 好，那咱们就这样，看着这个门，他马上就从这儿出来了，好吗？
1: 好，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1: 金水啊，

0: 村子里的人都哭了，
1: 对，
0: 都看着直播呢，都跟着哭了。
1: 村子里架了一个大的电视，然后全村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场直播。
0: 是，
2: 爸爸妈妈和儿子金水终于完成了38年来的第一次团聚。您看，这妈妈多激动啊！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儿子，在不停地用家乡的方言诉说着对孩子的想念和牵挂。金水离家整整38年，如今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为他准备了家乡特色的丰盛的菜肴，欢迎他回家。这是久违的家的味道，这是久违的亲人们的疼爱。丢失时只有3岁多的金水，如今已是不惑之年。而古稀之年的爸爸妈妈在搂住了儿子的那一刻，脸上洋溢的是无比的幸福，是找回儿子的开心。当然，在这个家庭团圆的背后，是我们的警方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以及利用专业技术比对才实现了这次团圆。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重聚的同时，我们也期待天下无拐，期待所有失散的亲人都能早点回到家人的身边。金水，再次祝福你，祝贺你平安回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

0: 五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 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的。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

0: 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河北武安市城南有一座千年古镇。据武安县志记载，早在距今36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北宋年间建村时，因村庄形如大雁而得名博雁，后改为博岩。穿越历史的时光，如今的古镇更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150多座明清时期的老宅院静静矗立，悠闲的人们坐在门前聊天，孩子们在幽深的巷弄里嬉戏玩耍。
1: 走进博岩古镇，可以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质朴。青石板铺就的街道纵横交错，一道道拱门连通着古镇人家，人们在这里过着安逸自在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北方小镇，却因为一段传奇的往事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0: 上世纪60年代初，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探索阶段，3年困难时期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为了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来到了博岩。
2: 当时总理来的时候，树叶都没有了，榆树皮都拔光了。
0: 在博岩的4天时间里，周总理实地去百姓家中了解情况。但在当时，没有人敢对集体食堂、大公社等国家政策提出反对意见。一次调研会上，当周总理问到大家对集体食堂的看法时，会场一度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一个叫张二廷的农民突然站了起来。
2: 二廷当时说：“你是想听政府？”很激动，那个时候，总理说：“我听真话，说你要听真话，要叫我说，办食堂不好，吃不饱。如果这个问题要不解决，几年以后，总理你要再来，你就连活肚也喝不上了，你也得挨饿的。”
0: 张二廷的话一出口，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一个普通农民竟然在总理面前对国家的政策提出反对，这在当时是让人不敢想象的。
2: 当时周总理就问二廷：“你必须要给我说个理由。”当时二廷就说了：“我是个文盲，我也不识字儿，我光知道说个这个哲理。你再顶几年来，我们这些人就想整个继续下去。”就没劲儿干活了，地里边倒不上来，不能交公粮了。我知道能有仓库，那个仓库不能涨粮食呀，能吃啥嘞？
0: 张二廷的话让总理陷入了沉思，会场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大家都觉得张二廷闯了大祸，但周总理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大家都吃了一惊。
2: 总理目的站起来了。两手抓住二廷两手，说：“二廷啊，说我是第一个遇到叫你说着我的人，说再交个朋友吧。”
0: 总理的一席话就像热油锅里滴进了一滴水，会场的气氛立刻沸腾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发言，说起对集体食堂的种种感。

受。周总理详细了解了当地食堂的问题后，在5月7日凌晨3点向毛主席电话汇报了情况，并提出了解散集体食堂的建议。

0: 农村那个时候都是大石蛋，因为张日听一句实话，总理给毛主席汇报了以后，把大石蛋塞了。
1: 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一句大实话，在当时的环境下却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就在总理要离开博园前，张二庭又一次说了大实话。这句话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命运。
2: 正下来我手下再见二庭，我不行，再也见不着了。他再见不着了什么意思？都等于他也不懂这个话。他柠檬一走，那个喝的枪都把我害了，把我枪毙了嘞。
3: 那时候其实也担心。
2: 后来中午来掉了头开了车又回来到这儿，又开了一晚上会。哎，这后来第二天总理走的时候，他就放心二庭，啥问题应该我全部由我负责。
1: 周总理在博研的调研成果对完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产生了积极影响。1961年6月，中共中央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年后全国相继解散了公共食堂，解决了当时亿万农民的吃饭问题。
4: 一个说老实话的农民遇上了一个办实事的总理，这两个人都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实事求是的精神时时刻刻发挥着它自身所具有的重要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是在战争和困难之际，就更能够彰显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力量。
1: 离开博研后，总理一直牵挂着这位说实话的农民朋友，每年都派人到张二庭家里探望。对这个敢说真话的朋友，周总理想要帮帮他。得知张二庭老婆去世，孩子多，生活困难，就提出要帮他抚养一个孩子。但是善良的张二庭却不愿给总理添麻烦。
2: 人我们这么四个嘛，说我笑，说笑说我给你带一个小孩走。哎，这我妇女说，我老伴临死之前，你必须把我的四个孩子尽量到，不能给别人。所有妇女听了我母亲一语言，不如我叫他代驾，不给你周总理当麻烦。
3: 一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改变的不仅是古镇人的生活，也把小镇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其实，博园人实事求是、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些传统的街巷和宅院里。这一座座古老的院落，就像一位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记录着古镇曾经的往事，也把这些充满智慧的故事讲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1: 战国时期，博园所在的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长达158年。在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无数金戈铁马的战役。
5: 战争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因为每一个信息都决定了战争的成败，决定了家园的安危和沦丧。
1: 为了捍卫疆土、守护家园，燕赵大地上的人们在战火的洗礼中逐渐形成了慷慨侠义的气概，也铸就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性格。西汉年间，汉景帝的二子刘德为了收集古籍经典，走遍了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只要听说哪里有古书，刘德都会亲自前往，花重金购买。买回的书籍，他每一本都参与整理，为后世留下了《左传》《毛诗》等多部经典之作。在班固所写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就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来形容刘德。而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成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种风骨，代代相传。背靠太行山，面朝华北平原的博岩镇，历史上一直物产丰饶，不但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还特别

0: 适合棉花的生长。每到农闲季节，博岩人就推着家乡的土布药材走南闯北，进而带动了整个武安的商人都开始外出经商。几年时间就闯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
1: 说在东三省有句话这样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武安人在卖药，就是整个东三省卖药的几乎90%以上都是武安人，他整个就是垄断了东北市场。
0: 清嘉庆年间，博岩人徐敬修在东北做药材生意。有一次，总店的一位小掌柜因为贪图便宜，趁徐敬修外出进了一批次品药材，卖出去之后为店里赚了一大笔钱。徐敬修回来后，小掌柜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2: 徐敬修当时就恼怒了，当场指着他，你这样卖你是坑客户，砸我的饭碗，你赶紧把这个货追回来，把货快退了人家。
0: 货物追回后，徐敬修不但辞掉了那个小掌柜，还当众销毁了次品药材。看着几千两银子付之一炬，人们都说徐敬修是徐疯子，但是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的买卖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
2: 我徐敬修在东北为什么哈哈都赢，我就是明明白白做人，坦坦正正的卖药，没有这个前提你这个行业做不好。
0: 从此以后，徐敬修对药品的品质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订立了四不原则，凡是违反四不原则的店员都要严惩。
2: 第一不中，就是你这个药材没有调研好的不中经；第二个，这个药材没有炮制好的不中经；第三个，没来的药材不中经；第四个就是货路不对的，不是原产的调货不中经。
0: 实在踏实的四不原则为徐敬修赢得了口碑。最辉煌的时候，他在东北开设了72家总店和不计其数的分店。
3: 他们呢，宁肯给自己造成损失，绝不给客户造成损失，讲究货真价实，这既弘扬了当地人的精神，也给他们带来财富。实事求是是他们待人处事生存的信条，是他们战胜各种困难的法宝。有了这种精神，弱小可以变强大，贫穷可以变富裕。
0: 南筹北要的生意越做越大，博岩人把在生意上赚的钱源源不断地汇回家乡，建起了许多深宅大院：广亮门、明楼院、文昌阁、文华楼、九门香照、珍珠倒卷帘。从这些建筑的名字中足见当年的辉煌。这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徐家大院的九门香照，一进四的院落建在同一中轴线上，四个院落九门贯通，据说当年是仿照故宫格局而建。故宫有房9999间，徐家建房99间。站在门外向里望去，可以看到四进院落中的9道门层层相叠。宅院的主人当年为了修建这座院子，曾3次去北京考察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十分严谨和认真。百年的时光过去了，当年建房的细节已无从考证，但这种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却被镌刻在一座座老宅的门楣之上，时刻教化着后人。
4: 这外面是用纸承囊，里面是寒门坐镜，它的含义就是要博采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达到明察秋毫，明断是非，要实事求是。

0: 至城囊，寒名作境。不仅是为官之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同时也成为徐氏后人做人做事的准则。
1: 我们就是从这门经常进进出出，就可以经常看到这几个字，它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家训一样，成了我们就是在外边做事情做人的一个行为准则，要实事求是，
2: 就不能混淆
1: 啊，不能对，
3: 不能欺骗，
1: 是。
0: 承袭着燕赵古风，坚守着古老的文化，数千年的时光中，一代代博言人始终把求真务实、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伍伦佩，1900年出生在博言一个世代从商的家族，祖辈们求真求实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1925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伍伦佩，看到中国各地军阀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寻求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他毅然投笔从戎，进入了东北军骑兵部队。
4: 可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东壁龙泉以后，蒋介石的命令就是不抵抗政战，最后东壁三省就都叫日本占了。他对于蒋介石不抵抗政战不满，辞职不干了。
0: 回到家乡的伍伦佩，组建起一支小规模的自卫队。他以博言镇为基地，联合周围20多个村镇一起抗日。就在这时，伍伦佩的外甥回到家乡，他给伍伦佩讲起了在外面的所见所闻，告诉他只有八路军才是人民的队伍，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接受了进步思想的伍伦佩多次派人去寻找共产党的队伍，几经周折，终于在山西找到了八路军。
4: 其实他一个政委叫吴福山，认为他这个人为人正直实在，是一个确确实实想抗日的，当天就来到北野，给伍伦佩亲自座谈，座谈了一晚上，两人谈得很投机。
0: 在那次谈话中，伍伦佩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救国之路，立即决定要加入八路军，加入共产党。几天后，伍伦佩的自卫队改编为中共冀豫边区独立游击大队，伍伦佩担任大队长。1938年九月的一天，伍伦佩率部袭击日军，击毙了10几名敌人。撤退时，伍伦佩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8岁。但是，被激怒的日军并没有善罢甘休，到处搜查伍伦佩的遗体。
4: 日本人家准备在3天以内把伍伦佩的头割下来，挂到南门楼上，销售示众，镇压抗日力量，秘密的转移。我们老百姓谁也不跟他说。
0: 伍伦佩为他毕生所追求的真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守护这位家乡的英雄，博言乡亲们冒险多次转移他的遗体，并最终把他安葬进伍家的祖坟。
2: 这是伍伦佩在北大读书时的一张照片，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是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追求人生真理，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却依然让人感动。
0: 动荡的年代渐渐远去，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聆听着小镇的故事，也感受着小镇的魅力。博言三道饭是古镇人家最隆重的宴席， 21道菜中，七凉八热，三个汤，三份主食，因此得名。

0: 三道饭。
1: 那咱们当地一般什么时候吃这个三道饭
2: 啊？娶媳妇了，有个喜事就做满月了，吃这个饭。
0: 赵书本是博岩镇做三道饭的一位老师傅，谁家有个婚丧嫁娶迎来送往，都会请他去掌勺。几年前，镇上一户人家要办喜宴，邀请赵师傅去做三道饭。去了之后才发现，主人家少买了制作甜饭的江米，提出可以用大米替代。来参加婚宴的都是自家人，不会介意。赵师傅听到这话，有些生气。
2: 再试试少试试少，咱不能糊弄。稻米炸的跟江米再像，我不能做。这个甜饭啊，这醒过来以后就是江米做的，就没有点顶替的。所以说你就做饭就试一试一试一试。
0: 因为赵师傅的坚持，那次喜宴上少了一道甜饭。大伙知道后，非但没有埋怨他，还纷纷来敬他酒。
3: 少嘛了，
0: 大家都觉得吃他做的三道饭心里踏实。这场不完美的宴席只是赵师傅几十年厨师生涯中的一件小事儿。在他看来，一是一，二是二，是做人的本分，也只有这样日子才能过得踏实从容。这一天，作家徐军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古街中，感受着来自乡亲们的那份浓浓亲情，让他感慨万千。
4: 别人来参观时，他们看到的都是古文化，埋怨的是欢声笑语，我能看到老爷爷当时一步一个脚印做生意，所以说我很感慨。
0: 博岩人诚实认真的为人之道对徐军影响极大。12岁那年，年少的徐军因为说谎话被父亲发现了。一向疼爱他的父亲大发雷霆，让他跪在祖宗牌位前反思。3-4个小时后，当年少的徐军要站起来时，腿一软，额头磕在了香炉上。
4: 当时是血流满面，长大之后呢，就留下了这个疤，你看月牙疤。我爸说这个疤叫记性疤，说你那个长大之后呢，你每当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你都多照照镜子，看看你的疤，以后遇到什么事儿呀，都要学会诚诚实实的去做的，坦坦荡荡的。
5: 徐经就是在三站这个
0: 额头上的记性疤，时刻提醒着徐军做人做事不欺不骗。长大后成为职业作家的徐军，琢磨着要把祖辈经商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为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他多次往返东北，但要找到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却十分困难。有一次，徐军接到一个电话，说在东北的一座大山深处找到了一位曾在徐家药铺当过伙计的老人。联系人对徐军说，大雪封山，路途艰难，打个电话聊一聊就行了。但徐军却坚持要见到那位老人。
4: 因为这个书要经得起后人推敲，必须要是一个一个脚印去走出来，去写出来。如果我没有他的真实性的东西在里边，那么我写出来这个东西也是枯萎了，没有生命力了。
0: 经过30多个小时的行程，徐军终于见到了那位曾在徐家做过伙计的老人，并顺利完成了采访。就在徐军采访后的第2年，老人就离开了人世。就这样一次次的求证，一遍遍的推翻重来，7年的时间，徐军才最终完成了这部大商号。在书中不仅记载了商帮的历史和文化，也把古镇人实事求是的精神品格展

0: 现在世人面前。这次回到故乡，徐军就是要用这部作品来告慰故乡的先人，回报家乡的山水田园。古老的戏台上，咿咿呀呀的老戏还在唱响，深邃的宅院里不时飘出三道饭的馨香，幽深的巷弄里留下无数人儿时的美好时光。博岩古镇承载着燕赵大地上那份浓浓的乡愁。
1: 历经数百年的时光，曾经因商帮而兴起的博岩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辉煌和喧闹，却留给今天的人们一个个发人深思的故事。这些故事所蕴藏的古老智慧，让一代代的博岩人养成了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无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他们总能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而这样一份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也成为了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初夏时节，石塘古镇里的人家开始忙碌起来，压水、洗米、烧柴、上屉。对于酿酒人来说，米酒是否美味，全靠这段时间的辛劳。一斤糯米经过洗、蒸、晾、堆等十几道工序，能酿造出两斤上好的米酒。几百年来，醇厚甘甜的米酒陪伴了一代代石塘人，成为最难忘的家乡味道。
1: 青山叠翠，绿水环绕，历史上由于水运交通的便利，石塘成为了连接闽浙赣皖四省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因山而兴的古镇也因此有了武夷山下小苏州的美誉。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街巷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的繁华盛景。一座座古朴的院落在岁月的磨砺中被完好地保留了下来，成为古镇历史的见证，而里边发生的故事也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江西盐山县石塘镇位于武夷山北麓，一条盐山河穿着而过，汇入信江。青山秀水间，小镇走过了一千多年的时光。早在五代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周边有十口池塘，故而得名石塘，后改称石塘。元代起，当地的手工造纸业逐渐兴起，成为中国南方地区纸张生产和销售的集散中心，被誉为江南纸都。如今石塘古镇依旧保留着明清时期三纵十横的街道布局，200多栋古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修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水渠清澈见底，宛如蜿蜒的玉带穿街过户。人们在渠中洗衣洗菜，提水劳作，孩童的嬉闹，邻里间的闲聊，伴随着木杵锤衣的清脆声荡入远山，成为千年古镇的生命律动。祝家是石塘历史上的名门望族，至今仍是这里人口最多的姓氏。在古镇的老街上，保留着两座祝氏宗祠，里面珍藏的族谱记载了这个家族曾经的过往。南宋年间，石塘人祝贺久跟随名将刘子宇北抗金兵，南定叛乱，立下赫赫战功。有一年，正在贵州任刺史的祝贺久回石塘探亲，顺道去福建探望哥哥，却发现哥哥身患重病，卧床不起。
2: 哥哥就跟祝贺久说，要是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是吧，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嫂子跟你两个侄儿，他说你不会有事的，啊，即使有事你放心，有我在，按照你说的去做。
0: 让祝贺久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短暂的相聚竟成了永别。半年之后，噩耗传来，祝贺久的哥哥因病离世，嫂子也因伤心过度，在不久离开了人世。听到这个消息，祝贺久立即辞去官职，行程千里赶到福建，把两个侄子接回石塘。
2: 当时他家里人呢也很不理解，是想你官当得好好的。当时呢，祝贺久他就跟他夫人讲，我当时呢既然答应了，我一定要信守我自己的承诺。
0: 为了不辜负哥哥的托孤之举，祝贺久放弃了前程似锦的仕途，带着两个侄儿回到家乡。当时两个孩子年幼，十分贪玩，常常逃课去河里游泳。
2: 祝贺久当时也挺生气的，但是一想到自己对哥哥的承诺，他就静下心来。于是晚上的时候就把两个侄儿叫到了房间里面，教育他要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一定要把书读好。
0: 为了给两个侄子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祝贺久拿出全部积蓄，在石塘建起了一座占地8亩的龙教学院。 学院内设六个书斋，凡是贫苦家庭的孩子都能免费入学。一时间，食堂文风大盛，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在浓郁的学习氛围影响下，周可久的两个侄儿也开始发奋读书，先后考取了功名。但是他们并没有登科入仕，而是留在食堂担任学院的老师。在祝氏家族的苦心经营下，食堂成为当时皖浙赣一带的文化中心。当年一代理学大家朱熹年少时曾就读于龙教学院，学业有成之后又多次回到这里开坛讲学。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也因仰慕祝可久的高尚品格，专门赴食堂为祝氏家族的族谱撰写了谱序，称颂祝可久始于不孝而为贤治矣，可久之有功于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无数文人墨客循着先贤的足迹纷纷来到食堂，为这座千年古镇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3: 说文解字里讲，人言为信，人说的话就是说你先掂量掂量做不做得到，所以不要轻诺，如果是做了，哪怕赴汤蹈火，我自己蒙受艰难困苦，我都一定要做。所以以前叫一诺千金嘛，这是做人，也是我们立足于社会做事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0: 以信立誓的为人之道在古镇中世代传承，成为食堂延续千年而不衰的奥秘所在。依山傍水的食堂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从元代开始，人们就利用漫山遍野的毛竹来制作纸张。发展到明清时期，食堂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最重要的造纸中心。尤其是这里出产的莲四纸，以柔软坚韧、不易变色而名扬天下。当时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很多古籍都是选用莲四纸印刷。繁盛时期，小小的古镇密布着500多家造纸作坊，码头上每天都有上百艘满载纸张的货船进进出出。江南地区也就有了"药不过樟树不灵，纸不过食堂不齐"的说法。如今在古镇上的造纸作坊里，依旧保留着最传统的莲四纸生产工艺。
4: 我们老艺人啊，他有一句话叫骗纸不易得，错手72，也就是说一张纸从毛竹到最后纸这张纸成的话，它大的工序有72道。
1: 哪些环节是特别要谨慎的？
4: 纸浆到最后下了槽了，这一段过程是非常要紧的。比如说5勺纸浆兑5担水，如果水浅了它就要下去一点，这个纸就厚一点了，它都会对这个纸的这个质量造成影响。
0: 一张莲四纸是否合格有着严格的标准，多一毫则厚，少一毫则无法成型。精细而严谨的制作工艺成就了莲四纸寿纸千年的美名。数百年来，这些手艺人如同他们的先辈一般，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尽心尽力地守护着自家的金字招牌。明朝末年，

0: 古镇上有一个姓李的年轻人接手了父亲的造纸作坊。为了扩大经营，他向当地纸商预支了一大笔钱，在山上开挖做纸浆的新槽，商定好日后用50担碾死纸还债。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眼看纸浆就要出槽，却连续遇到几天的暴雨，
1: 所有的纸槽都给毁了，借来的钱都已经投入到这个池子的改造，这个毛竹的砍伐等等都用进去了了。不光是我不能提供纸，我还欠了他的钱。
0: 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刚刚独立门户的年轻人欲哭无泪。由于制作连四纸的原料只能选用初夏的嫩竹，当年恢复生产已经没有可能，这就意味着他无法按时还清欠款。在食堂不信守约定，以后是没人愿意和他做生意的。年轻人思前想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1: 就把自己的房产变卖了嘛，把这个钱筹足了还给这个老板。这个老板看到这个小伙子这么年轻，这么有诚心，因此第二年多借给他一点，让他再重新搞。
0: 宁可变卖家产，也要遵守约定的举动，让年轻人在古镇上赢得了名声。第二年，有更多的纸商提前付钱向他预定连四纸，年轻人得以重整家业，生意越做越好，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造纸大户。
1: 一年七十，一等人削发就双数，二等人就是写实为数，三等人就是削发写实都不双数，而当地人呢都以做一等人为光荣。
2: 大家尽量都去做一等
1: 人。对对，一等人。比方明天我答应你的纸张，卖给你多少，明天分的，明天后天涨价了你还没来提货，那这个纸张涨价以后，我这个纸张还是我的原价，你前天讲的价钱给你，形成了一个相属。
0: 做说话算话的一等人是食堂为人处事的标准。在古镇制样会馆的遗址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副楹联：本忠孝做神仙，何用练道，凭信义连桑梓，世乃合群。数百年来，正是凭借着重信守诺的传统，食堂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凡是当地生产的纸张，只要是盖上食堂二字，就能成为通行四海的免检产品。
2: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食堂的先人们始终把重信守诺作为安家兴业、家族传续的根本。他们把这种文化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建筑上雕刻的纹饰也都是充满着寓意，时刻提醒着后人。
0: 作为历史上的文化商贸重镇，食堂曾经汇聚了天南地北的文人和客商，很多人在这里安家落户，开设商号，他们按照自己家乡的风格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虽然形态各有不同，但门楼上却大都雕刻上莲花和白菜的纹饰，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清白做人的家风。2017年，有着百年历史的玉康号进行整修，修缮的重点就是客厅里的18幅壁画。借着这次机会，程波从上海回到了家乡。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曾祖父程秀文经常指着这些壁画给他讲述当年做生意的传奇故事。20世纪40年代，玉康号接到了一个杭州书商的订单，要购买2船连四纸。当货船开走的第二天，程秀文却发现由于伙计的疏忽，成捆的连四纸还在仓库，发给客商的是价格低廉的图纸。
3: 当时很紧张吧，就发电话给客商，客商也没收到，因为战乱嘛，信息发不出去。
0: 程秀文接连发出10几封电报，却

0: 始终没有回信。如果客户发现收到的货物不对，不仅玉康号的信誉毁于一旦，也会让整个食堂纸业的名声蒙羞。心急如焚的程秀文马上装了两船联四纸，让手下的伙计随船一起赶到杭州，当面说明事情的原委，并且把发错的两船图纸作为礼物送给树上。
1: 那个客商觉得就很感动，他就依然想把那个我们发错的那个船纸的钱也给我们，但是我老爷爷说坚决不收。
0: 事情过后，程秀文还亲手写下了家训：以诚为利，以信为盈，以善为德，以真为达。从小听着前辈故事长大的程波，也就把这种为人处事的道理记在了心里。2005年，30岁的程波在上海打拼，当时他看好一桩生意，可手中的资金不足，于是找了几位好友寻求合作。
1: 大家说，哎，这项目不错，要不我们一起来共同投资这个项目。当时呢，正好我是比较可以全职去管理这个公司的。
0: 然而，由于市场的原因，不到一年的时间，新成立的公司不但没有盈利，程波的本金和朋友投入的20万元就全部亏完了。到了年底，程波把朋友们请到家中，告诉他们公司破产的消息。
1: 我说失败了，然后他说经营中肯定会有失败嘛，输和赢嘛，我既然选择你，我们也相信你嘛。
0: 朋友们的豁达让程波更加不安，虽然大家不追究他的责任，但程波却觉得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儿，于是他开始四处打工。2年之后，拿着辛辛苦苦攒下的10万块钱，程波找到了当时给他投资的朋友。
1: 我说把这个钱就还你一半起，我说过一年再还你一半，他就觉得很惊讶，这怎么能还呢？过我们投资的钱，过风险承担的，我说我应该承担一些的。
0: 用了3年多的时间，程波还清了朋友们投资的20万元，这让大家既感动又钦佩。不久之后，其中一位投资人找到程波，邀请他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自己新成立的公司。
1: 我手上钱不够，他说没关系，只要你钱自己给了，可资金我来垫无所谓。我觉得他一句话蛮感动我的，我相信你。
0: 一句我相信你，让程波感慨万千。成为新公司的合伙人需要投资300万元，可程波手中只有几10万元。靠信誉结交的朋友替他垫付了投资款，让他用每年收益来补上。如今，程波成为这家公司的副总裁，年收入有上100万元。在他看来，正是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才让他赢得了今天的成功。
2: 一个人他只有真诚不欺，他才能立足于社会，他才能被人所相信。周易里面说了，人之助者信也，就是人能得到周围人的帮助，一定是由于一个原因，就是你这个人诚信，你真诚，你不骗人，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0: 千年时光悠悠走过，如今的食堂古镇虽然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和喧嚣，但依然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清晨，早点铺里坐满了人，一碗正宗的食堂烫粉，浇上浓郁喷香的汤汁，给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色泽艳丽的灯盏果，鲜香柔糯的烧麦，各种家乡小吃挑动着食客的味蕾。老街上古朴大气的建筑，精美传神的手工艺，则吸引着往来的人们驻足流连。在新的时代中，这座古老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慢慢蜕变，食堂再一次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0: 街巷上各色的美食摊和杂货铺，演绎着市井的繁荣和生活的百态。古老而质朴的景致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访古探今。千年古镇在岁月的变革中不断向前发展，然而对于石塘人来说，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血脉中传承下来的古老文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历久弥新。
1: 72岁的徐方锦是石塘有名的竹编艺人。20世纪80年代，他开了一家竹编厂。工厂成立的那一天，他就向所有工人承诺，只要自己有一口饭吃，就绝不会饿着大家。1995年，一个外地客商预订了40000多元的竹编，老徐带着工人们没日没夜干了1个多月，按时把竹编交给了对方。可是对方收到货后却迟迟没有付款，
2: 对方那边没拿到钱，他也不给钱给我。
0: 差你们多少钱呢？
2: 40000多块钱。啊，伙计讲着急啊，真的睡不着啊。
1: 货款收不回来，没有钱发工资买原料，工厂面临着破产的危险。那段时间老徐心急如焚，眼看发工资的日子就要到了，他翻来覆去一夜没有入睡。第二天，徐方锦早早就来到银行，用自己的房子做了抵押，贷款40000元，按时给工人发了工资，付清了原料款。
2: 到时候不给工资给人家，人家工人下次你不理你的。信用是最关键的一点，你没有信誉不行。
1: 贷款发工资的举动让徐方锦赢得了工人的信任，更赢得了古镇人的尊重。在那之后，很多人慕名找上门来跟他学习竹编。几年的时间，徐方锦的工厂里就招收了100多个竹编艺人。老徐不但还清了贷款，而且每年还有不错的收益。时代在发展，生活在改变，但古老的文化却在古镇人家中世代传承。即使他们远离故乡外出打拼，那份流淌在血液中的精神也依然存在。

0: 84岁的姚小舟是从石塘镇走出去的一名诗人，他的作品《唱支山歌给党听》曾经红遍中国大江南北。这一次，姚小舟的侄女儿特地接他回到家乡看望亲友。虽然离家多年，但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依然有不少当年的街坊认出了他。
1: 什么时候来的？昨天来的。啊，你们过去
2: 不见。老师，看看老家，
1: 这是生物园的故事。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句句来自家乡亲人的暖心问候，让这位已经耄耋之年的老人感慨万千。
3: 那是我小时候记得，那家家如果你做了什么果啊，一送好几家好几家，就是好像特别新办了的同志啊，就是各个邻居去借锅啊、借瓢、借碗，家乡的这种农村的这种淳朴、善良、诚信。
0: 姚小舟出生在石塘，1949年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离开了家乡。抗美援朝期间，他在朝鲜战场结识了一位河北籍的战友，
3: 年龄跟我差不多，这个脾气很相投。他每次回写信回家的话，他是给他父母亲，但写信时候我们床对床睡觉的嘛，对吧？所以就是他看我的，我看他。
0: 在朝鲜的2年时间中，姚小舟和那位战友同吃同住，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回国后不久，他的战友突发重病，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战友委托姚小舟代为写信回家报平安。

0: 并希望姚小柱答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一直写下去。
1: 他意思说，如果不在了，给一段时间，他说一段时间，你给我写信回到这个家里，安慰我母亲。
0: 几个月之后，战友因病去世，姚小柱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替战友寄回一封家书，随信寄出的还有赡养战友父母的生活费。这样的书信往来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战友的家人得到了亲人离世的消息。虽然完成了战友的嘱托，但姚小柱始终难忘对战友的承诺。很多年里，他依然定期给战友的家人写信，给老人寄去生活费，直到他的父母百年之后。夕阳西下，姚家老宅里热闹非凡，亲朋好友端出最有家乡特色的美食，灯盏果、笋干烧肉、芙蓉糕，熟悉的味道慰藉着老人的乡愁。古宅里温馨的家宴上演着浓浓的亲情，老街上百年只好的门楼前，孩子们在嬉戏打闹，尽情玩耍。这是游子眼中最动人的家乡画卷，也是他们内心深处最魂牵梦绕的地方。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3: 包拯人家无他了，谁让破天他就回路跑。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

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0: 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

0: 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的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面一拖一扇，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2: 大胆！为什么你敢说带了分镖？未曾对决你敢动刀？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伺机啊，给他放这时间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才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2: 万音空地包青天啊，
0: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跟着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

0: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全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
3: 爹爹，
0: 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4: 万蛇出洞，此外破。
1: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还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2弟子，这2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5: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6: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1: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

0: 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在这儿呢，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谷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咚咚咚咚咚，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点。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的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七奶奶，哎，
4: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是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七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2: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回路。七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5: 有家。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

0: 最后呢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元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他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城的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的，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儿，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较着呢。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样带领了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都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是我们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的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着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

0: 风云儿女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以上，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你要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

0: 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戏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等于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

棋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他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5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要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袁慢慢承认我，后来我们建台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乐团的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

0: 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时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人为桥梁，日微纽带。
1: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9: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4: 读中国。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稀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

空书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

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星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坠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星坠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百年大街的新生，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对于长春人来说，新民大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只有1445米，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沿街静静伫立的历史建筑，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长春对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提升，我与有荣焉啊，很荣幸成为了一名长春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0: 昌明大街在2012年的时候被评为了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我们吉林省的首条，也是现在的唯一一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大课堂，通过我们内部对它的这种改造，既保留了建筑物的肌理在，同时我们也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赋能，让它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个就是我们去做博物馆的一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弘扬历史，然后致敬过去。
1: 伪满的国务院的旧址大楼上面的这个塔楼，现在已经是咱们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的一个主楼了，这代表着我们可以正式直面那段历史了，也是代表民族自信起来了。我们所说改造一条街，自信一座城。
0: 曾经这一条百年历史大街，大家呢对于这段历史呢都是会避之不谈，都感觉呢它代表着是我们中华民族苦难的

0: 创伤史，但是我们想，历史建筑是无罪的。金陵大街的改造工程历时5个月，最大的突破就是拆除了3724米的院落围墙。透过拆墙透绿，让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去接触到这些历史建筑，就让大家去唤醒了民族最内心深处的这种自信。大家走到这条大街上，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取得了14年艰苦卓绝的这样民族的一个胜利，然后同时这条大街上除了30年代的北满时期的建筑之外，也有我们自己在50年代建设的民族时刻建筑，包括近年的建筑，大家可以通过一条街来品读，来了解一座城。首先向上指展板，好，眼神看向指尖。从2016年年末，我成为了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名实习讲解员，到现在可以说是走过了整整9个年头了。在这份岗位上呢，我觉得讲解词一定是要越背越厚的，因为你的观众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问出不同的问题。所以说每一次每一场讲解，我都会把它当作我人生的第一场讲解来讲。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有一批很厉害的人，他们来到东北建设长春了，就为了纪念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呀和文化名人，我们就叫向北号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身为一名讲解员，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传播者。
1: 那你们呢，是第一次参观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是吗？
2: 我来过。
1: 好，小妹妹给我们分享一下感觉西宁大街有哪些变化。
2: 就觉得这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
1: 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啊。好，
3: 那个砖
1: 变了，非常棒啊。刚才这位小朋友要给我们分享什么？
4: 他的围墙就是
1: 没了。是的，非常棒啊，让我们可以和这些历史建筑物呢更加近距离的去接触了，对吧？
0: 讲好家乡的故事，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起来这种东北孩子爱家乡，东北孩子爱东北这样的情怀，从小就植根于他们的心中。
1: 点妆成功。嗨，我是长春文旅推荐官小曼，今天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位于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上的建东方即时飨宴。可以看到我已经变身成我们满族的传统服饰，换装成功，按照我们的号码牌来寻找我们的座位吧。
0: 我很荣幸也成为了一名我们长春文旅的推荐官，面对着观众讲解，可能这一次最多也就能讲10到20个人，但是我通过这个网络平台进行讲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
1: 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间，通过参秀的形式，把长春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集菜融合在了一起，相得益彰。粉丝先吃。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清凉，冬有雪。若有一座城能把四季比作诗，长春必在其中。正是通过对这条大街的改变，也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自信起来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春姑娘，30年来，无论是求学，包括到现在工作，都没有离开我的家乡，传播着家乡，讲述家乡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我也要把我这份幸福，通过我的一线的讲解工作，传递给更多的人。我是长春姑娘王曼，我把家乡讲给你听。

0: 谢谢守护之君，守护之君，红颜知己，
1: 点点关注，哈哈哈哈，金红大饼，海养水平，
0: 谈谈你们，老铁们，一会儿过来，一会儿过来，一会儿过来吃啊，
2: 顶住，
0: 做的非常快，
3: 凌波微步，
0: 好几分钟。
1: 好嘞，名字我叫宫保清，宝盖宫。好多顾客啊都叫我丙叔，年龄就得50岁了吧。干那个灌饼，风风雨雨干了就16年了。
4: 这是标准的四两。4:45，
1: 我的闹铃就响。5点就开始和面，和面我的面都是用烫面，这样和的面比较软和。 快6点半的时候装车，6:40到了那个出摊的地方。出摊。擀面的时候，里面要抹上点油酥，再把面包起来以后，擀上一个饼的形状，放到锅上以后，受热以后，这个饼就能起泡泡。起泡了以后，才能把鸡蛋灌进去。烫饼的时候也是要火大。 火快火急啊！尽量是很快的速度做出个饼来，顾客来了都很着急啊！来了就哪个饼是我的啊？快不快？只有是这话，你就是尽快的速度把这个东西给人拿到手，给人吃上。
5: 经常过来，将近20年。
6: 他这个饼实惠啊，而且他们比较实在。
7: 主要就是每次他老是少要，老是占你便宜，是吧？
1: 没有。我们厂原来是兵工厂。 其实效益一直也不行，3个月半年不发工资。后来我们没办法呀，小孩们要上学呀，总得有点这个经济收入。刚开始做灌饼，其实做的不如人家刚开始，酱啥的，还有辣椒酱什么的，都是自己根据那个我们东北传统的做法，自己研制的口感更好一些，慢慢的就。
8: 生意就越来越好了。直播这个吧，应该还是感谢一个小快递哥。快递哥他吃我饼，老吃我饼，好来有一天他就说了，你这个灌饼应该搞直播，搞直播有意思，还能宣传。我说行，你这个说法有道理。
9: 他的本性就是性格非常好，非常乐。我跟他搞对象，这个人就是不管说话不说话，他老是笑呵呵，老是乐呵呵的。
8: 外国的，哪个国家的？本溪的，老乡嘛，本溪的。咱们那来不了呢，坐远，坐火车就20多个小时吧。
1: 直播平台里面好。
10: 好多都是唱歌呀，什么逗笑话啊，我上去就是在那烙饼，他们觉得感兴趣这个烙饼。
11: 本省的尽量明天上午就到啊，一定要叮嘱一下。
1: 就是我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就是活着就是生意，挣钱只是游戏，啊，健康才是目的，快乐才是真谛。我就这句话，现在我就老说这句话，保持心情快乐，身体健康，这是我重要的目的。我一个是勉励我自己，一个大家共勉。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芜。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3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

0: 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

0: 常书鸿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

0: 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七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1: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都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2: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他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呢？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杀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这个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2: 对于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这一刮风，流从他手上，那沙就。能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等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打牛车，打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两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0: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

0: 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1: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2: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1: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0: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3: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这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4: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5: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4: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打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6: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5: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0: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6: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 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

0: 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1: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2: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3: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1: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艺术之梦。
3: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诉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这个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2: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3: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呢，保准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0: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有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2: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254窟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纳太子舍身四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纳太子可以舍身四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1: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2: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

0: 遇，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1: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0: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2: 呼吁了以后，受到许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0: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3: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了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那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是苦的去。
0: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3: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就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也就答应求婚了。
0: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

0: 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九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1: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呀、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2: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器用，或者一种神采也好，他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3: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啊，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0: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4: 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即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是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父亲打电话，我说爸爸怎么了，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被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家回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0: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

0: 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地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飞驰吧少年。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雪板划过雪面的时候，只能听见风在耳边呼啸。我要控制好每一个技术细节，才能把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发力都做到极致。

0: 大概5、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雪场，在雪山上向下滑下来，非常的刺激。我发现过气门来回绕还挺有意思的。过一个气门分3个阶段，入玩、试压和出玩。它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然后就一直去研究，一直去练。
1: 控住了吗？对吧？原来呢，胳膊肘向前的对抗能力没有，对吧？他的技巧啥呢？对抗完之后，他有个带起的过程，这是关键。
0: 高山滑雪这项运动最终比的是速度。每当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已经不能再快的时候，来教练告诉我，这块还可以这么快，然后就越来越快。你享受这种不断进步的过程。

0: 首先他现在成绩是最好的，天赋很好，心态也很好，天赋肯定不能决定他的上限嘛，主要是后边的这个训练嘛。靠近网站的话，滑了之后注意点空气紧，安全第一啊。
1: 回来
2: 了。嗯。
1: 今天冷吗？
2: 今天还行啊，今天滑大回转。
1: 大回转。
2: 嗯，测试来着。
3: 每天回家你给他收雪鞋，你会发现拿出来一倒是水，那就相当于他的脚是泡在一个冰水混合物里边，然后每天下山之后一看袜子都是湿的。
4: 我们还比较心疼这孩子，自己还比较要强，他不想因为这个滑雪跟别的同学产生特殊，也不想落下他的学习进度，所以晚上就拼命的在补。
5: 所以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技术值，就应该是点 A 的坐标满足，实现 L1 的解析式。
6: 当他的班主任吧，也就刚刚满3个多月，就那个时候我就很诧异，我说这么一个安静的小女孩去训练，而且是滑雪，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啊。但是呢，她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和执着，就是当代青少年身上有的一种样子。
7: 快点，稳定啊，稳定住。
8: 相较于雪道上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显得有些枯燥，但它是必不可少的，能增强我的核心力量、爆发力以及柔韧性。每年雪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要离开家来松花湖训练和比赛。
9: 因为马上要比赛了，虽然可能练一天不会提升太多，但是少练一天肯定会退步。
4: 自打他参加正常比赛来说，每年都生了这么一点压力。
3: 他不是那个就特别善于表达，他可能会有时候自己忍一忍特别想回家的，基本上不会说。
4: 然后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我们其实能懂。比如说啊，今天滑雪，可能我们明明看天气预报就-15-6度，觉得还不错，在他觉得不行了，妈妈我已经冷得不行了，今天我实在滑不了了。这个阶段就有可能是，哎呀，就是他可能想家了，需要人去陪伴照顾你。觉得体育给了他这种体验巅峰、体验攀登，就都体验过，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体育教育应该是对他一个人格健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了。真有一天说能够为国去贡献，那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9: 觉着赛中的成绩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取得到成绩当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从这项项目中汲取一些精神力量。我是贾一诺，我会向着属于我的远方继续飞驰。

0: 不紧张，为什么要紧张？
1: 来自中国的宋
2: 祖贤，宋祖贤就像两只饿狼一样围攻着忍者了。
0: 没有差别，都是超过所有人的差别。一个月的年龄像个大小，
1: 无声的宋祖贤。
0: 我不认为我是个天才，天才的话，其实只是个名称而已。
3: 哎，你们不要看尺寸，先把那个东西拧几下，然后再放在定住。好，你不要过了，拧到60。
4: 我是刘源的爸爸刘坤峰，他好像从2-3岁就会跟着我在工作的场地，然后他觉得好玩的东西他就要去动，所以说，从小的就会啊使用什么那种电动扳手啊，什么电钻啊，什么切割机啊。
0: 卡了。
4: 现在。
0: 大概是17吧，参加体养中心，后来又参加这就是体养。

我们正负极的其中一台，然后另外一台在与部队打的时候光荣牺牲了。我在我们正副旗队里面负责是主操控，对打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地方是第一受到攻击的，所以最容易坏。其次就是轮子，因为如果轮子放外面，它比较小嘛，轮子的那个轴

0: 有很多我也是不懂，人家基本都是他干的。然后有时候会从初一三天在一直干到第二天，然后中间基本就不休息，喝点水，然后继续做。
1: 拿凳子，凳子不方便坐的，
2: 就往这一堆。
3: OK， 我们可以试机了。
0: 真的？哎，
2: 就是所有的选手，你发现没有像他这么小的。这个首先他有很多疑问，说你的机器会厉害吗？你小朋友会操作吗？
4: 最开心，赢呗。演每一场都很开心。
2: 你在玩就是我们那些几个队友，就是说，老刘，你该退休了。十二岁的刘洋就是你们这个最牛的人了。刘洋的性格就是那种，他会表现得很稳、很沉、很稳重，就像他在这种国际大型的比赛里面，他赢了之后，他不像我一样，我赢了之后，我觉得哇，这个现在就觉得天下第一的感觉。他有时候觉得说，哎，就是说，哎，微微一笑，好像是说，哎，你赢了。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风格就不太一样，他是就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
3: 你是一直推着我，
1: 我过去你挡到我了。
0: 武夫无犬子，
4: 等我长大，我只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铁甲，然后把我曾经打败过我的人打败 N 次，争取拿到全世界。

0: 叫徐志丹，我是河北张家口人，我来自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针灸科。当时赤诚中医院他的要求或者需求上已经很明确地写了一个，希望有一个从事针灸推拿专业的一个大夫来。自己还年轻，发挥自己特长，可以到基层锻炼一下。我一看到通知之后，我也就主动地报名参加了这个对口支援任务。
1: 所谓县级中医院，赤城县中医院，在这个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帮扶一切，应该把针灸理疗科和康复科建起来。但是呢，由于没有老师带教，在一块一直是一个空白。
2: 你本来那个疼，它会好一些。
0: 来了之后呢，利用它现有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就壮大了这个针灸科，开展了像针刺、拔罐，然后正骨、艾灸。还有梅花针啊，就是咱们传统的，好多的中医的叫适宜技术，然后再推广。
3: 徐老师来了之后，咱们病人就比之前要多很多了。开了门之后，就真的是就进去，感觉要抢床一样。每天好多人都能等一两个小时，从20多个涨到40多个，再后来涨到每天80多个。80多的时候真的是太累了。

0: 现呢，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寒冷，有一定海拔，然后老百姓呢好多干农活呀，体力劳动还是有的很多。老百姓呢好多你可以大街上看到，其实腿都变成 O 型腿了，走路都很吃力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突出比较巨大的，颈椎的椎间盘突出比较巨大的，还有膝关节变形特别厉害的，可能需要手术。但是受限于这个当地的一种经济的能力，他们在经济条件一个是不允许，无法支撑他来完成这些手术。
1: 血压有点高，158/90，平时血压高吗？
2: 血压高。
3: 好多病人听说北京来了大夫，
1: 吃的什么？
3: 他不乐意让我们本院的大夫去给他扎针啊、理疗啊。再有了，这个徐大夫就利用休息时间，哎，给他们讲理论、针灸的手法。啊，拿他自己扎针，他通过扎他自己，他给他们讲解手法的错误啊，确实是不容易，得到了我们这些本院大夫的认可。
0: 一般的情况下，不要离强骨太近。通过我这多半年的这种强骨太观察，最大的还是人才。现在医院处于一个断档的，就是年资岁数很大的大夫，还有一小部分年轻的，啊，就是想招一个本科毕业的都很难。尤其是相关一些专业很好的学校的基层的医疗队伍，还是需要去壮大。
4: 徐老师现在真的是有点狠心的感觉，要放下手，要让我们去独立，要让我们去成长。
0: 我觉得就咱们说把输血变造血啊，就是这个地方缺血，然后我们要输血过去。咱们人体正常当中血细胞有一个周期，必须使它本地的这种造血能力，就是咱们老讲说留下一支走不了的队伍，
1: 对
0: 啊，就是它完全能够扎根基层，
1: 它是怕你倒的
0: 啊，留在基层，培养一些这样一支队伍。因为我们总有说回北京的时候，还是希望针灸科啊、理疗科越来越好啊，就是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孩子在长得，就像我看到我姑娘。我来的时候孩子还小，还是1岁多一点点。
1: 涵涵，叫爸爸。
5: 爸爸。
0: 其实小孩吧最怕生病。
1: 好点没有啊？
0: 如果我在肯定会好一些。
1: 擦鼻涕呢？你感冒好点没有？
0: 有两三次发烧啊，也是晚上也烧了39度多啊什么的。
1: 想我没有啊？啊，
0: 就只能远程指挥了。但是家里人还是比较支持，还是很能理解。当时其实来报名之前，我自己的顾虑也主要是说家里这方面，因为你有这种对口支援的这个任务，就有这种责任，我觉得还是挺重的。
3: 他看到离我们县城比较近的一个乡下卫生院，病人也特别多，他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周的周二到乡下卫生院帮这些病人治疗，包括这个给他们带教，这样呢。不光是把县中医院带起来，同时呢，他把这乡下卫生院也带起来了，使他们这个针灸理疗科建起来了。这样呢，更减少了病人的这个来回跑的不方便呀。确实是这个扶贫做到了家里，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2: 就是实实在在的为病人减少疼痛，所以病人对我们就是特别信任。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啊，就说都下去，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活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工作。

赤城的林草覆盖率特别高，然后就是空气质量特别好，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康养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方向。如果我把这个地方的中医院针灸啊、理疗啊、康复做好了，大家完全可以在赤城养老。我是来自农村，我父亲和爷爷也都是医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乡村医生。我爷爷是个中医，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见到过老百姓看病嘛，

部分白天晚上，可能晚上也去敲你门。甚至我记得我爷爷他们那时候，不是本村，是可能是隔壁的村，就拉着驴啊马啊去找你。那个时候我好像埋下一个种子。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帮助患者解除痛苦，通过我们治疗他好了。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幸福，从打心的里边觉得很有成就感，啊，就是从事这份职业很值得。

0: 沿着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
1: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
0: 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2: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0: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2: 来喽！哇！
1: 今晚9:22，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0: 见到宇舶的工作室的时候，我挺吃惊的。第一次看到的工作室后面的情况，才知道啊，他工作室离火箭发射的地点这么近。和宇舶聊着他选择航天有关的一个经历，从船到达青兰港，再到火箭的转运，火箭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用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我能够看到他对于航天的这种热爱，我想这可能也是航天对于年轻人的一种吸引力吧。
3: 这是我们的主帆，这个这面大的，然后这是我们的侧直索，然后它是撑住这个桅杆立起来的。一只手拿舵，一只手拿绳，对，这是往前推，对，推舵，然后拉舵，用点力这样往下水，
4: 让它下来，
3: 对，这样就松了，这样它就卸力了，然后这时候船体的速度估计会慢一点。
5: I've drivenBoats and jet skis and whatever, everything that was electric. But this is totally different. This is using the wind.
6: 好，我们现在往前看。
5: And you gotta push or pull.
3: 再松一点点帆。
7: 再松一点点。
3: 好，卡住，卡扣，卡住。对。
5: You gotta drive it a certain way. There's balancing. I'm very heavy. Every time I turn the boat, it's about to flip.
3: 稍微大一点。
7: 好的。
5: It requires focus, it requires balance, and I would love to learn how to do that some more. If there's a test, I would fail it, but if my survival depending on driving this boat, I'm sure I can do it. That experience reminded me of every childhood memory that I had with the ocean. Even though this reminded me of my childhood, but it was a different experience. It was the Hainan experience. I can't wait to see what else Hainan has for me to discover.

0: 他们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刚才火箭的解说每次我看，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哦，对，
0: 会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今天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的在追荐，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2: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0: 说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
2: 你有什么问题？
0: 科学的种子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航天事业。
3: 所以在发射倒计时的时候，这个插头会拔掉，摆杆会打开，也就意味着火箭和塔架之间所有的联系都结束了。这是在火箭发射之前的最后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大的动作。
4: What I found out, Tamman is a tow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a, and I'm deeply attracted by its scenery, food, and ancient history. My mom is from Fujian, and I've heard her tell stories about those old fishermen and maritime merchants from her ancestors. I'm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stories of those who make a living from the sea

0: All right. Special effects.
1: Instead, I found a very grand modern museum in this quaint town, which I'm told tells the story of the town's glorious history with the sea.
2: 漂亮。
3: 我们即将参观的这个展览呢，讲述的呢就是皇冠礁一号的前世今生。这一艘沉船呢是1996年的时候海南渔民们作业的时候我们发现的。1998年的时候呢，第一次是出水打捞，出水了1800余件瓷器，在海里面就已经浸泡了800年。您知道粉盒是用来干嘛的吗？
4: 粉盒就是发妆用的那个。
3: 是的，是的。而且您看一下上面的粉盒的图案，非常的多样。
4: 这是以前的包装。
3: 对，以前的包装。对。哇。
5: 然后烧了很多硝烷都拿。
6: I gues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he white porcelain with the blue painting, and that has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That comes from this kind of trading.We went on this big boat. The boat is called 浮船。
3: 浮船是福建人造远洋木帆船的简

0: 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1: 对。
2: 摆杆打开。
0: 摆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3: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摆杆摆开。
0: 哦，点火了！
3: 点火！
0: 点火了！当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4: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辉映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快快快，来来，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能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注意看，

0: 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秋日的暖阳透过淡淡的晨雾洒落在六盘山西麓的将台堡镇。一大早，人们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擦拭锹铲，准备农具。十月的将台堡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铁耙挥动间，一颗颗马铃薯破土而出。将台堡人坚守了千百年的土地，年年带给他们丰收的喜悦。趁着休息的时候，人们在地头上搭起了锅锅灶。不一会儿的功夫，土豆已经外焦里嫩，飘香的美食让一天的辛劳得以缓解。这是一种质朴而简单的幸福，也是每一个将台堡人内心深处最惦念的味道。
1: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放眼望去啊，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将台堡镇，当地有句俗语说，山是和尚头，沟里无水流，十年久有旱，岁岁人发愁，就是对这块的自然环境最形象的比喻。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将台堡镇的祖先们

0: 依靠顽强坚韧的精神，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垦出一块块良田，让这座千年古镇始终焕发出勃勃生机。
1: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的将台古镇，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左临葫芦河，右靠马连川。当年这里的先民们在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土堡，聚族而居。在漫长的时光中，这些土堡渐渐被风雨剥蚀，镌刻下岁月的沧桑。如今将台堡人围绕着土堡修建起新式住宅，虽然古镇的样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浓郁的西北风情却始终没有改变。暖暖的日头下，三三两两的老人临街而坐，孩子们在一旁嬉戏玩耍，闲话家常间娓娓道来的是古镇的往事，祖上的荣光。将台堡古称西坝亭，历史上是连接内地和河西走廊的重要关口，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2200多年前，秦昭襄王就曾派人在此夯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汉武帝刘彻也曾来此巡视边防，当时为了夺回被匈奴长期占据的河西走廊，汉武帝任命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年轻的霍去病临危受命，怀抱着一腔报国热血，率领大军来到了这座边陲小镇。
2: 他说，匈奴未破，何以家为？他抱着这种报家卫国的决心，从这里出发，一直向西收复了河西走廊。
1: 霍去病大破匈奴，不但打通了西汉王朝和西域各国的通道，也让保家卫国的精神在这里世代流传。从那时起，朝廷开始在将台堡扩建土堡，整修长城，屯兵戍边。唐朝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还曾来此巡视民情，推行马政，训练骑兵，将台堡逐渐发展成一座军事重镇。战时父前子后，何时男耕女织？虽然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但戍边的将士和他们的后代却始终没有离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耕耘，干涸的土地上打出了水井，荒坡上开辟出了成片的梯田，将台堡成为了黄土高原上一颗熠熠生辉的绿色明珠。如今在将台堡镇周边还保留着20多公里的长城遗址，这一段历经2000多年风雨的长城，如同古镇的一座精神丰碑，默默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悠久的历史和传承千年的不屈风骨。直到现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家国的寸土不能丢。这是古镇人守望故土家园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不变的赤子之心。相传北宋时期，西夏的军队多次侵扰边境，宋仁宗派穆桂英做先锋，率军出征。然而大军刚到六盘山时，就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伤亡惨重。就在穆桂英和将士们商讨如何应战之时，一些当地的居民来到军营前，提出要拜见元帅。
3: 这个穆桂英说了，说我们这个祖先嘛，就是讲什么长城，守长城再高保守，有报效国家的这个精神。老年人传说有10个大字，胸有凌云志，前沟也敢排的这个精神，所以我们这个有这个精神就能击败夏王。
1: 胸有凌云志，天高也敢攀。古镇人熟悉地形又骁勇善战，在他们的支持下，宋军士气大振。半个多月后，穆桂英再次点将出兵，一举击溃了西夏的军队，将台堡也因此得名，

0: 为了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人们把它编成了戏曲，在古镇里年年上演。数百年来，江台埔人早已对戏文烂熟于心，但是每当锣鼓响起，他们还是聚集在戏台前，一同回味着那段金戈铁马的烽烟岁月。对于古镇里的人们来说，家园的安宁就是他们得以繁衍生息的根本所在。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有外敌入侵，江台埔人总会挺身而出，浴血沙场。而战争平息后，他们又竭尽全力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历史上，凭借着地理优势，江台埔成为一处重要的通商口岸，内地的茶叶、盐巴、布匹源源不断地运往这里，用以交换关外的马匹、牛羊。随着商队的聚集，人口的增加，江台埔逐渐热闹繁荣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开始了一场剧烈的变革，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化为燎原之势，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又一次迎来了新的蜕变。
1: 在古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红军会师纪念碑。早在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这里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也让更多的人知道江台埔镇这个地方。
0: 1936年10月，贺龙、刘伯承、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江台埔胜利会师。这座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在红军到来之前，江台埔一直处于纷乱和动荡中，当地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经常有军队到镇里抢粮草、抓壮丁，搞得人心惶惶。为了让当地百姓了解红军，战士们挨家挨户宣传政策。白天，他们在古镇里帮着打扫街道和院落，晚上就铺一个草垫子，睡在街头。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感动了江台埔人，原本躲在山里的百姓陆续回到家中，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依旧拿出所有的粮食送给红军。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口水井，它是那段军民鱼水深情的历史见证。当时江台埔只有一眼小水泉，当地人的生活用水一直很紧张。红军驻扎下来后，看到这种情况，便决定不给百姓添麻烦。
2: 红军就把水呢就让给百姓喝，就有些战士呢很渴，就坐在那儿干坐着，老百姓看不下去，就把水送给他们，他们还是不喝。
0: 那段日子里，战士们不但每天要往返数公里去葫芦河挑水喝，还组织了一支队伍，在原来小水泉的位置向下深挖了10多米，建成了这口水井。
2: 这个井打成以后呢，水呢很旺，为当地的百姓呢就可以说是生活上的起了很大的作用。老百姓为了纪念红军呢，就把这个井叫做红军井。
3: 收集过来了啊，就把它安在这儿。
0: 如今江台埔的居民早已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人们还是特意保留下这口水井，并且在旁边写上“饮水思源”4个大字，提醒着后世的人们铭记历史，不忘恩情。红军在江台埔只停留了40多天，却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为国为民的初衷，为百姓谋福利的一举一动，让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江台埔人感同身受，也让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当红军离开的时候，有上百名古镇居民跟随红军参加革命，一同踏上了新的征程。

0: 对于那段红色往事，古镇人至今难以忘怀。在红军会师的纪念碑前，经常有人献花来缅怀那段红色岁月。如今远离战争硝烟的古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1: 当红色的记忆融入千年的古镇，将台堡便有了不一样的底蕴和气度。红粉是古镇最有特色的小吃，当年红军到来时，见这里盛产土豆，但百姓却不懂加工方法，做出的粉条色泽发黑，口感粗糙。一些来自南方的士兵便把家乡的制作技术交给了古镇人。从此之后，将台堡生产的土豆粉条不但晶莹剔透，还十分美味，成为家家户户最喜爱的食物。古镇人也因此亲切地把它称为红粉，既是对红军的感恩，也寓意日子的红红火火。每逢农历的单日，周边的居民都会来到将台堡镇赶集，街道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点，从服装百货、粮油蔬菜到粉条杂粮，箩筐农具应有尽有。大人们专心挑选生活用品，孩子们却对各类美食情有独钟，生活的舒心与惬意写在了每一个古镇人的笑脸中。趁着赶集的时候，火焰红走遍了几十家蔬菜摊位，挨家挨户了解价钱，询问哪些蔬菜销售的比较好。作为当地的蔬菜种植大户，这样的市场调查是他每周都要进行的工作。今年41岁的火焰红，祖上世世代代务农为生。20多年前，当时还年轻的火焰红决定出去闯一闯。他在厂里当过泥瓦工，跑过运输，收入很不错。2007年的时候，他的父亲生了一场重病，火焰红赶忙回家探望，没想到父亲在病床上说的一段话，让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2: 那父亲希望我去种田，就说要靠粮食养活人，把家里面那个粮仓装满，这就行。老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
1: 在将台堡有这样一句谚语：人养地，地养人，土地不亏勤劳人，多出汗，勤用心，土中自然有黄金。千百年来，把土地看作生存之本的人们，始终坚守在故土家园中，世代耕耘着生活的希望。然而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却悄然发生着改变。和火焰红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家乡的土地日渐荒芜。看到这样的情景，古镇的老一辈人心里都不是滋味。是继续在外面打拼，还是留下来做农民？火焰红想了很久，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在自家的18亩地里种起了西芹。然而要想在土地里刨出黄金并不容易，一天劳作下来常常累得直不起腰，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丰收，却发现由于当年西芹丰产，市场价钱开始回落。更让火焰红想不到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出了问题。
2: 土地退化的，那第二年那种出来的芹菜品质差，菜根是黑的，买不掉，没人要，你采出来也只能倒掉。
1: 为了解决问题，那段时间火焰红一天只睡3-4个小时，查资料访专家，这才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种西芹的土地需要轮作，否则就会破坏土壤的营养。于是他又尝试在轮作期种起花菜和甘蓝。经过几年的试验，18亩土地大获丰收，火焰红在土地上的坚守和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2015年，火焰红成立了蔬菜合作社，他把自己的经验免费分享给大家。如今，1亩地的利润能有上万元，

乡亲们的收入一年下来不比外出打工赚的少。看着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很多年轻人也纷纷选择回来创业。这座沉寂一时的千年古

0: 愿意实实在在地依靠这土地，创造属于我们的财富。
1: 今年38岁的谢弘毅也在2015年的时候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他在杭州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公司每年的销售额能达到上千万元。但谢弘毅却在那时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置信的决定，结束城里的生活，回乡再创业。
2: 我就想着，哎，回来以后能不能就说，来做一件事情，引导大家，就是能不能让他们在个不离乡不离土的情况下有更好的生活，
1: 帮助家乡探索出更多元的发展方向是谢弘毅的目标。他承包下古镇旁一条面积达900多亩的荒沟，在里面规划了养殖场、试验田、红色旅游村等项目。几年间，他先后投资了500多万元，改造梯田、扩建道路、修复旧屋、收购老物件。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自己的积蓄用完了。
2: 有一次收一个小东西，是一个老的一个柜子，也没多少钱，就200-300块钱。你看到了，那个东西就没钱，就因为200-300块钱还得去张口去找人，去拿。
1: 这个曾经的百万富翁，穷得连200元的东西都要靠借钱购买，巨大的落差让谢弘毅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但每当想要放弃时，他总会想起当年乡邻们给予他的那份无私的帮助。在谢弘毅的记忆中，6-7岁的时候，家里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经常饿肚子。周围的邻居虽然也不富裕，但是看到他们一家生活特别困难，大家不但给他们送去土豆、玉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尽力帮忙。
2: 我小时候要去放牛，然后要边给牛割草，把那个背篓装得满满的，然后回来牛才够吃。邻居的阿姨说，她看着你背不动的时候，她说来来来，我给你背上。那个真的就是感动一生的东西，特别感动。
1: 对于谢弘毅来说，乡邻的亲情如同一股暖流，一直滋润着他，至今难以忘怀。这是他回乡的缘由，更是他前进的动力。如今谢弘毅的基地里养殖了山羊、骆驼，种植了玉米、马铃薯、藜麦和谷子，山上的旧屋正在改造成磨房、油房和书院。不少乡亲们也来到了他的基地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谢弘毅信心满满。按照他的计划，下一步要打造特色农畜产品种养基地，修建一个红色旅游度假村，让乡亲们不离土不离乡，都能过上好日子。
3: 像谢弘毅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很多，他们带回了当地紧缺的资金、丰富的种养殖品种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曾经贫困的古镇逐渐走向富裕。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上，会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对于将台古镇的人来说呢，无论是过去现在，无论生活是否富足，有一个快乐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保持这种快乐心态的秘密就隐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历史上将台堡是军事重镇，是商贸集市，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之乡。即使是秋收时节，忙了一天的农民们依然不忘来到晒场上演上一段地摊戏，唱上一曲秦腔。粗犷豪迈的腔调，质朴灵动的舞姿，让整个古镇都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在将台堡镇，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喜爱不分男女老幼，很多村落里不但有传统的秧歌队、戏剧团，还有农民文学社。这些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共同分享创作的喜悦和感受。
4: 结构，是不是？
1: 酱台堡如同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火热的生活，浓郁的地方特色，滋生了最淳朴的民间艺术。

0: 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就出生在将台堡一座普通的土堡中。
1: 年年有余嘛，象征着富裕。但是富裕啊，或者是中国人的。
0: 每当回到故乡，那些镌刻下时光痕迹的斑驳墙体，门上依旧鲜亮火红的福字，都能勾起他儿时的回忆。
1: 原来没这个门，哎，那更像。
2: 我每年呢，非常着迷的地方就从这儿去崇明。天增日月人增寿，充满
3: 乾坤
2: 福满
3: 楼。
2: 这个院子里有一个铁丝，上面挂了一个灯笼，上面贴的是喜鹊啄梅的窗花，是我自己剪的。有时候你像那个下雪的时候，雪打花灯，你就可以想象一
4: 下，开幅画一样，
2: 也应该守着这个灯笼。
0: 如今郭文斌的哥哥一家还住在这个堡子里，每次回来亲人们都会准备各式各样的家乡美食，相聚时说的最多的还是当年发生的故事。
5: 我的伯父，我的父亲呢，他当年都是土演员，一进腊月这个一村人就住在我们家排戏，那就是一出一出的听他讲戏。那这个我现在回想，对我的一生可能更重要。为啥呢？古戏演的什么呢？演的是忠孝节义。你看，关公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一同天。为什么要读春秋呢？要做一个像关公这样忠孝节义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小的时候受的熏陶。
0: 家乡传统文化的氛围一直滋养着郭文斌，父母的教诲、淳朴的田园生活和传统礼仪，过年过节的老规矩、老说法，甚至是延续了千百年的美食小吃，始终萦绕在郭文斌的脑海中，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在他的作品《大年》《农历》《吉祥如意》中，用了很多篇幅去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描写将台堡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
2: 传统文化是根，红色文化是枝干，那么在今天就变成枝叶和花朵。要记住我们的传统文化，2000年的奉献和牺牲。人的牺牲、土地的牺牲和奉献，记住革命先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
0: 在郭文斌看来，传统文化就像一盏永远不灭的、照亮每个人一生的心灯，为人们指明方向，找到前行的道路。秋日的暖阳下，郭文斌和晚辈一起坐在院落里，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皮影戏剧场里锣鼓铿锵，琴腔高亢，精忠报国的故事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在古镇的广场上，将台中学的孩子们一招一式间演绎着刚柔并济的太极，这是将台堡镇最真实的写照。传统和现代，青春和暮年，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那不忘根本的执着精神，还将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城站，享受期
10: 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

0: 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

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啊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

0: 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

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见，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

0: 惨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哎，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四十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2: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

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城站，享受期
10: 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视觉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

0: 众星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

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归还太君。你不着急，你不累，那你在这坐着，我们俩也没法睡觉。要不，你上外屋待会儿。

0: 什么人？
1: 报告！
0: 哦，太君！
1: 你啊！
0: 报告！
1: 这是抓的汤司令几个逃兵，跟我来。

0: 人都到齐了吧？
1: 高家庄的游击队全来了。好，好啊！今天晚上，旅政操司令员已经带领主力，把保定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啊！战役即将在黎明就打响了。太好了！
2: 咱们的崔连长带领县大队，还有各村游击队也到了指定的位置，咱们这边正去在黎明之前拿下县城。哎，村长。
1: 等明儿咱上来了，我给大家炒几道好菜，把我存的那几瓶老酒啊，都拿出来，咱们大家伙热闹热闹。好，到时候我们大家都去帮忙。
2: 哎，
1: 那还不如就趁势把你跟大刚的喜事给办了。还有船宝和小星，淘气和猫妮儿。
3: 一起办。好，到时候我就用榆木大炮给你们做礼炮。
4: 都别凉了，这仗还没打呢。
3: 也不知道船宝那边咋样了。
5: 啊！你们是什么人的干活？

0: 好，嘿，嘿，嘿，你们是，你们，啊！
1: 哎呀！谁呀？
2: 大哥，是我，小吴。
1: 哎，
3: 啥子亮？我们又见面了。
1: 哎呀，高啊！哎呀，高啊！实在是高。高队长，这个上回那个事儿，全怪苗旺旺。苗旺旺，你就是个王八蛋吧？他就是。
3: 我们不谈上回的事儿，我们谈谈这回的事
1: 儿。是这回。
4: 碧辉，
2: 嫂子别喊，是我小吴。
1: 你，高队长，其实啊。我早就有这个弃暗投明之意，可你也看出来了，我这前前后后里里外外的全是不信。你都不信，你问问菊花，那日本人把我砍死了。
3: 实话告诉你，汤明辉，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攻城。
1: 这么快？我
3: 弄三套军服给我们。
1: 哎呀，兄弟。这个你可千万别怪我不给你帮忙。现在我你看着门外，我
3: 弄不来军服没有关系。那你领我们去一趟军火库。
1: 你们要炸军火库？太好了，英雄所见略同啊！我早就想炸军火库了。我领你们去军火库，炸军火库的炸药我都预备好了。
3: 汤敏慧。这回也算你立功表现的机会，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好，我知道我该怎么办，我知道，

0: 想船跑了，
1: 玉小姐，你这怎么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一点动静呢？准是出了啥情况了？

0: 菊花，在家等着，别怕啊，我很快就回来。
1: 你真要跟他们走？
0: 这兴许是条活路。高队长，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别跟她一般见识啊。请。

0: 高队长，看见了吧？这就是小日本的军火库。进去以后往这边走，是他们睡觉的地方。往那边进去，大家伙回来过了。剩下事儿，相公比我清楚。
1: 一会儿进去以后呢，你负责安炸药，啊，好，明娃、大康，你俩负责掩护。他们也会呢，不管他了，抓紧时间啊！

0: 给你准备好了吗？在床上呢。钱都准备好了吗？
1: 早都准备好了，就等你呢。嗯。
0: 你没带八路。
1: 这会儿还打听这干啥呀？一会儿八路兵一炸，一会儿满城就乱了，趁这乱，赶紧逃跑，咱俩远走高飞。顾忠实。

0: 你去哪里？你里，去哪里？八路军要炸军火库了。永旺，好了没有？永旺，
1: 好了没有啊？
0: 好了。我问你，你去哪里？
2: 咱们俩拜过把子的份上，放我们俩一马。我早就看出来，你得要逃。哎，九上太君，不管怎么说，我们俩拜过把子是兄弟。再者说了，我好赖也算是给你们日本人卖过命吧。看在这女人的份上，放我一马。
3: 吃饱，预备好了。有啊，掩护啊！好，
4: 五哥，好了。
3: 好了，
4: 放。

我已经把你的事情告诉了他，你只要把我的事情告诉他，这就没啥牵挂了。那死到你手里，我就不算铁杆汉奸了。

0: 老陈，
1: 在，
0: 现在就看你的了，
1: 放心吧，很好的。
2: 大少，走，
3: 同志们，火力掩护。

0: 现在，冀中平原的抗日英雄们，正式接受长山日本侵略者投降。
1: 高队长，你们是真正的英雄，你们胜利了。
2: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胜利，这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是冀中平原地道战的胜利。
3: 站住！
2: 同志们，让我们欢呼胜利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准备。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啷啷
4: 啷啷，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清除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临早之前，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早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0: 小林军，我刚刚看过。
1: 冈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
0: 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
1: 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临枣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0: 原来是九哥，刘红。九哥，啊，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嗨，
1: 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再哪换？哼，
0: 四海为家呗。
1: 啊。
0: 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别提了。
1: 自从临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是两条线，不容易啊。
0: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

0: 有马猴子，车上有马猴子，车上有马猴子，德国，德国，德国，干嘛嘞？干嘛嘞？报告，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人呢？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1: 冈村君。你又在轻易地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115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
2: 嗨！
3: 卖盐一楼，卖盐一楼，卖盐一楼，
4: 慢走慢走啊，再见。
0: 哎呦，赵老板，
4: 那边请。
5: 陆哥，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
0: 咋了？
5: 咋那么像红哥呢？红哥，你看，
6: 走开，
7: 走开，走。
6: 走开！
8: 放开我！还要
6: 放开我！
8: 走开！
4: 哎，红哥，
9: 是你俩？
4: 红哥，走！
9: 来，喝！
4: 来，
9: 好。
10: 红哥。你回来咋不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5: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

0: 我走了。
1: 哎，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2: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呐！
0: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
2: 哎，别提了，大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0: 嗯，哎，王强在干啥？
1: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0: 洋行。

0: 这是你的，谢谢大掌柜。不要让金山知道。嗨，狗日的汉奸！
1: 哎，陆汉，别这么说啊！
0: 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不可能。
2: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腔，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大掌柜，请。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3: 交给您放心，误不了事儿。慢走，这，这，这，
2: 上来电话，西塔。哎，
3: 都停着啊！ 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抓点紧啊！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5: 听见了，
6: 听见了。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冈村队长，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哎，
1: 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这个，这些二头知道。
0: 王嫂，你得过来见过队长。哎，
2: 太小，我怎么敢来？什么得子？哼，
0: 你的二头。
1: 哎，对，二头的是我。
0: 王嫂。
1: 这些人都是你招来的，你赶紧把他们统统的交过来，给冈村队长介绍介绍他们都是哪里人。
3: 是是是是，哎，过来过来过来，快点快点！
1: 都过来，快点！过来过来！太君，这儿总共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人。
0: 一组组长叫陈四儿，通通陈庄人的干活；二组组长啊叫华子，通通齐庄人的干活；哎，三组组长，这三组组长叫陈大头。行了行了，我的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1: 没有，没有，这些都是老脚行了。
0: 外地人不敢用的，去吧。是，大家干活去了，快点，快点，快点！哎呀，真是干活吧，没事儿，来来来，快点走。金山君，
4: 嗨，
0: 山本将军在临枣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
4: 放心吧，冈村君，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就是连。

0: 一只鸟，我也不会让它飞进来。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嗯，
1: 开路。哎，洪哥，老板，
2: 哎，算账，
1: 啊，一块9毛整。
2: 哎。
1: 你有没有带？老板，不用找了。哎，洪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就是。这样吧，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2: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
1: 走。哎，洪哥，明天就发工去了。

0: callarlo. Wang San, 你来了，坐坐坐。
1: 哎哎哎，
0: 里头得什么东西？包的这么漂亮。哦，古董。
2: 我爷爷的爷爷。
0: 他的好。
2: 送给我的。
0: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2: 送给你。
0: 什么？送给我？
2: 托莫大吉，好东西。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
0: 托莫达吉，托莫达吉，托莫达吉，哈哈哈哈哈！这个很贵吧？
2: 钱财如粪土，人一值千金呐！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
0: 好兄弟，好兄弟！抽烟，王三，抽烟，抽烟啊！王三，
2: 嗯。
0: 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的搞鬼，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0: 动动脑筋。我得好好地想一想。

0: 啊，王桑，哈哈哈哈，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1: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呢就不干了。
0: 什么？他们得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大大的有啊！
2: 哎，咋越来越少了？
3: 少了？我数数。
4: 别数了，又扣了两分钱。
3: 啊？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4: 还能有谁？二头呗。
3: 走，找他去！走，
5: 走，走，走，走，走，
6: 哪儿啊？
7: 怎么回事？
3: 王强啊，这怎么回事？
1: 兄弟，将就点，将就点吧。
3: 站住！你小子心也太黑了吧！啊，帮着日本人坑俺们，
8: 就是啊，
1: 武汉，
8: 咱们
1: 谁帮着日本人坑你了？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3: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8: 就是你，
3: 说怎么回事？
8: 说
3: 怎么回事？
8: 说
3: 怎么
8: 回事？说呀！
1: 行了，这年头能有活干就不错了。
8: 说清楚，
1: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

0: 不快走，走了！
1: 放你娘的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波，走！
2: 八嘎牙喽！
0: 哎，太君，太君，慢着！弟兄们，先走，先走。太君，消气，消气，还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
3: 哎，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弟受委屈了。
4: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没事啊。
3: 我明白了，走走走到我办公室去。
4: 不不不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3: 那待会儿过去。
4: 哎啊，哎哎，来瓶酒。

0: 记住，以后再给日本人出鬼点子，小心我们打死你，小鹏，走，推你。红哥，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咋了？吃两条线了？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那发工钱了？哎，别提工钱的事儿。咋了？真把他打了？真的。
1: 这种人太坏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了。红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二位兄弟啊，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2: 哎，红哥，你看这，
1: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2: 哎哎。
0: 还得请一顿，来，喝吧。

0: 这钢罐呢谁又给砸了？
1: 小坡和几个年轻人。这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我心里闷得慌，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带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都守本分，哪守过这个呀？
0: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
1: 哎呀，哎，你这是咋了？
0: 爹，别问了，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替你。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
1: 王老弟，嗯，
0: 哟，这不是红子吗？哎呀，你出去这么多年，大伯我可想你呀。
1: 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哎，
0: 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2: 老红回来了啊！哎，
1: 给。
0: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哎，
2: 坐坐坐。
1: 哎，好。
0: 哎。红子啊，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1: 哎，好好。
2: 坐坐坐。
1: 哎，好。

0: 小红，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
0: 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水。
1: 哎，好。
0: 老黄，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1: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0: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1: 是。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2: 在洋行做事呢。
1: 听说你当了二头。
0: 嗯。
1: 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0: 挣钱多呗。
1: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你说。
1: 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
0: 见罗汉了吧？
1: 对。
0: 他的话你信？
1: 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0: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呀。哎，老洪，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
1: 说不好啊，没准儿还得重操旧业。
0: 这两条线？
1: 嗯，
0: 那可太危险了。你听我说，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押车。
1: 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回枣庄了。
0: 是是是。
1: 王强，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
0: 啥事儿？你说。
1: 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的军火车路过枣庄。
0: 你打听这干啥？
1: 我想搞这个。
0: 你要这有啥用啊？
1: 吃两条线，防身用。
0: 哦，行，这事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
3: 王嫂，王嫂，来。
0: 太秀，啥事儿？
3: 你得除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找20个苦力过来。
0: 哎呦，太秀，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3: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
0: 啥活？
3: 行吧，
0: 说吧。
3: 下午2点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
0: 放心吧，太秀，放心。老洪啊，昨天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机会来了，就看你敢不敢了。
1: 没有我刘洪不敢的。
0: 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搞枪干啥用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防身用。
0: 别骗我了，其实你防身的家伙啊，早有了。

0: 有眼力。
1: 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0: 这趟军列是下午2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王强，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

孔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

0: 然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一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 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

0: 木孔吐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

0: 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吐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吐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鲜农宗吐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吐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吐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每期节目仅限前

0: 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0: 站住！不然我捅死他！
1: 燕子山，有什么事你冲老子来，你先把他放了。嘿嘿，三只眼，你知道我的人生格言是嘛吗？我悄悄的来，悄悄的走，会一会匕首，不带走一个豁口。
2: 别他妈废话，先把他给老子放了！
1: 放了他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
2: 我答应，我答应。
1: 你给我跪下，磕三个头！跪下！我数三个数，一、二！三只眼呐，你也有今天呐！ 磕头！不是，磕头！快点儿！啊！这回你的三只眼看不着了吗？啊！
3: 呆子，你俩想一起死！我成全你俩，成全你俩，成全你俩！我。

其实。

子，照顾好，照顾好自己。

0: 田庄飞，
1: 你动作也太慢了一点了，比我预期来晚了很多啊。
2: 你不是一直担心杜鹃吗？
1: 看到了吧，
3: 外头人啊，我
4: 向寒波，你死到临头还死不悔改。
2: 我死到临头了吗？
1: 田壮飞呀，田壮飞，你就是没办法认清楚状况。那好，那我让你看一看到底是谁
0: 要死到临头了。
4: 快！快！

0: 我们现在知道是谁死到临头了，是你们。你准备好了？相信我，没有我完成不了的任务。
1: 三辆，一共30辆军车，
0: 炸死他们！

0: 快点把他们后路也断了，接着炸。
1: 怎么回事？
2: 线断了，
0: 那怎么办？
2: 咱们必须100%的完成任务，去把线接上。
0: 我掩护你，走
2: 走。
3: 帮助。

0: 这儿，你不该来这儿。
1: 这是你们自找的，和我江汉波作对，
2: 下场只有一个，
3: 死。
4: 小飞哥，我不会让你有事的，相信我，
2: 我一定会让你亲手宰了江汉波，扒了他的皮，挖了他的眼睛，然后喝他的血。

要扒了我的皮。

0: 小飞哥，我给你找医生去。
1: 你坚持说我给你找医生去。
2: 没有了。
0: 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你说什么？
2: 血都快流干了，我要现做。
1: 你胡说！

0: 些牺牲啊，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生活活得更好，好好活着，替我过幸福的日子。
1: 杨子也去死，杨梦。

0: 小的时候就笑得那么可爱，那么漂亮。
1: 我在那，我在那。

0: 我今天过来看你，我带了你最爱喝的酒，和你最心爱的宝贝。那今天弟弟我来陪你喝两口。
1: 小飞哥，你和你的战友在下面过得好吗？有他们陪着你，你肯定不会孤单。大伙在一起，说说话，唱唱歌，喝喝酒，我会好好的过日子。 好好的过你们用生命换回来的幸福日子，我不会忘了你们，我也不会让我的下一代忘了你们。我会让他们记住，你们这些用自己生命换来了。

0: 小飞哥，赵宝胜、常小乐、竹月清，我又来看你们了，还带上了我的孙女。我说过，我要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你们用流血和牺牲换来的。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

0: 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

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

0: 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5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

0: 春神雨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
3: 太划算了，
4: 我再打电话。

0: 话订上两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0: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乡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拔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野

0: 小小的滨野联队，咱们跟他打不死啊！
1: 滨野联队，日本32师团，田军6等一系，日本天皇。

0: 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1: 大哥，见红了！
2: 小子，
0: 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

刀，张四刀。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门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
0: 彭明富，哼哼，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
1: 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0: 怎么回事啊？
2: 国民党前政武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3: 报告，师部电文，
4: 团长。

0: 团长，团长，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滨野就在其中。
1: 好啊，这狗日掉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0: 鬼子指挥部墙高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前来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秦振武肯定不还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
1: 但是担子很重，我提着。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完全准备，等命令。是。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4: 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都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